0: 大底色，精准招引好项目、大项目，强化政策供给保障，全力提升项目落地率，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持续彰显江津发展辨识度。要守牢安全底线，充分发挥区镇街治理中心贯通实战作用，突出季度特征，抓好重点风险闭环管控，推动风险隐患全量落图挂图作战，全力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办好民生实事，抓实重点群体稳就业扩就业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项目，加大困难群体帮扶救助力度，推动各项惠民利企政策落地落细，直达快享，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幸福感。要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加力攻坚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深化拓展党建统领885工作体系成果运用，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保持正风肃纪反腐高压态势，全力确保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各镇街道党政、区属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四面山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假期全程人气持续高涨。景区聚焦丰富文旅供给、优化客流疏导、强化宣传引流、提升服务质量四项重点，交出了一份热度与口碑双收的亮眼答卷。五一假期，景区游玩项目全面升级，以全新面貌迎接各地游客。在土地岩，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同挑战飞拉达，大家在陡峭的岩壁上缓步向前，身穿安全锁扣，手抓钢扶手，不时互相搀扶拍照留念，不用专业攀岩训练也能飞檐走壁，惊险又欢乐。在另一侧，悬挂高度138米、步道长度188米的丹崖漫步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体验，走在上面惊险刺激，悬崖视野拉满，俯瞰群山胜景，每一步都在拥抱山野的辽阔。
1: 有点害怕，但是呢战胜了自己，我觉得有点开心。景色都很美，环境也很卫生。
0: 此外，凌云栈道、仙雾秘境、徒步等项目也让游客兴奋不已，每个项目前都挤满了跃跃欲试的体验者。据统计，五一期间四面山累计接待游客量30.58万人次，同比增长73.88%。
2: 为补齐我区水稻机械化种植短板，提升山区水稻机械化生产水平，4月29号，我区召开2026年山区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现场培训会，江津南部山区、齐河片区各镇相关技术人员、水稻种植户代表、村社干部代表等共计约100人参加培训。
0: 区农业农村委组织的此次培训，聚焦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农户对机械化耕种意识不强等耕种痛点，通过政策理论解读加现场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开展机械化耕地、插秧、抛秧等实操培训，同步解读农机补贴政策及安全操作规范。
3: 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我们这些山区的地块能不能实现机械化，机械化到底能不能提高效率，有没有效益。
0: 培训现场，农机手耐心地向参训人员讲解机插秧、机抛秧、小型旋耕机的详细操作流程和安全注意事项，手把手教授操作技巧，让大家亲眼目睹机械化耕种的实际效果与传统人工耕种的差距。据介绍，使用插秧机一天可完成插秧12亩左右，而人工一天仅能完成1亩左右。机械化作业效率是人工插秧的12倍，大幅节省了人力成本。
4: 今年以来，我们举办全区性的那个机插秧技术培训和育秧技术培训，在3场次，培训人数大约在400多人。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全区的种植户老百姓的对机械化发展的一个认识，然后有效的提升全区的农机化水平。
0: 四平镇地处山区，自去年实施高山移机化改造以来，水稻机械化率稳步提升，不仅破解了劳动力短缺难题。

0: 推动种植模式从传统依赖人力向高效机械化转型，促进单产和效益双提升。
1: 视频镇依托区农委高山宜居化改造项目，实施了1500亩的高山宜居化改造项目。这个项目的实施大大的提高了视频镇土地耕种的条件，节约了劳动力，对于我们视频镇产业的发展，农业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区将通过持续的培训和示范推广，进一步提升广大种植户和基层干部群众对机械化发展的认识，切实提升山区水稻机种率，为丘陵山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更强动力。
2: 近日，一见好风尚，有你更精彩。2026年我区每周相约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双富街道黑林社区举行。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加理论宣讲加便民服务的形式，将党的声音、文明的风尚、暖心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开场歌舞气势磅礴，铿锵有力，激昂的旋律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区委党校讲师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开展理论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经济发展理念。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双福大队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文明交通宣讲，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双福街道嘉华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把手教学实用急救技能，提升群众的应急自救能力。在宣讲间隙，精彩文艺节目也轮番上演，紧扣主题、贴近生活的文艺作品用歌声抒发爱国情怀，用舞姿展现文明新风。在舞台之外，便民志愿服务区同样热闹非凡，健康义诊区医护人员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解答用药疑问，政策咨询台前志愿者们耐心讲解社保、医保、反诈等政策内容。重庆电讯职业学院师生还在主题展区带来了精美的画作，吸引居民们驻足欣赏。有奖知识问答环节紧扣文明创建、交通安全、垃圾分类等内容，群众踊跃抢答，在轻松互动中学习文明知识，传递文明理念。此次活动是我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区将持续生根有你更精彩文明实践品牌，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暖民心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明实践之力育新风、聚民心、促和谐，让文明之花在江津大地持续绽放。
2: 4月29号，由圣泉街道团区委联合主办的潮起江津寻迹古今枢纽青春文旅推荐官主题寻访年度活动开启。来自团区委、圣泉街道及辖区村社区的部分青年干部志愿者与6所高校的70名师生代表齐聚成渝古道圣泉段起点，体验徒步打卡活动。
0: 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和热身后，参加活动的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讯职业学院等6所在京高校团委的青春文旅推荐官整装待发，沿着古朴的石板路缓缓前行，大家一路欢声笑语拍照打卡，在欣赏原生态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历史的厚重底蕴。
4: 我们今天就是整个行进的过程当中也放得很轻松嘛，整体的这个徒步的感受都是非常的就是舒适的。
0: 本次年度活动将持续至年底，面向全体市民游客开放，参与者前往古道沿线完成横街子、古大桥、古炮台、步贤亭4个点位打卡与集章，集章卡片可作为专属优惠券，在多个指定合作场所享受一次专属折扣或特色优惠。除线下打卡外，活动还设置线上传播评奖环节，参与者在朋友圈等平台上发布照片或视频打卡内容就有机会获奖，并将在活动结束后公布10名圣泉青春文旅推荐官、3个校地同心奖获奖高校。
2: 4月30号，江津天才社团喜迎五一绽放光彩主题文艺汇演在幸福广场精彩上演，社团成员欢聚一堂，用精彩的文艺表演献礼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汇演节目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大合唱同一首歌。

0: 声嘹亮，传递出成员们同心相聚的深厚情谊。器乐合奏，江藏红歌联奏，旋律悠扬，尽显民族文化魅力。紧接着还有舞龙、藏族舞等多个节目轮番上演，成员们身着盛装，精神饱满，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用最真诚的表演传递快乐。
1: 一辆龙能登上舞台展示我的风采，用歌声和舞蹈吸引舞衣，感觉我们晚年的生活更加的充实。感谢社区给我们老年人提供了这个展示的平台，也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0: 日前，隐含生日蛋糕新品发布会暨全程宠粉盛典在江津万达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发布14款新品生日蛋糕，现场设置8大体验区，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品尝。在节目最后，一起去了解。据了解，经3个月专项研发，隐含生日蛋糕全面升级，全链条采用纯动物奶油迭代蛋糕胚制作工艺，实现颜值与口感双提升。
2: 很多消费者在选择蛋糕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糖添加多少这个概念，他会觉得蛋糕甜，那这里的甜其实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可控，所以我们它称之为，你可以叫半糖蛋糕，也叫清糖蛋糕。
0: 此次共推出14款全新生日蛋糕，包括小高层3款、油画系列5款、千层系列4款、小四寸2款，实现原料升级、颜值升级、夹心升级，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2: 从奶油升级再到我们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呈现，这次隐含的蛋糕品质回归也是给到我们江津的一个父老乡亲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馈。那我们的整个团队在研发的初衷也是希望说，在保证品质升级的时候也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口感和风味呈现，那这个就是这次我们整个蛋糕升级的一个灵感来源。
0: 在活动中，市民们争相品尝4款蛋糕新品，现场推出多重福利，隐含食品还与德感商会、双福商会签署合作协议，在资源共享、品牌联合推广等方面展开合作，助推江津烘焙产业高质量发展。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3: 最近江津城区江州大道的一处斑马线登上了市民热搜，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江津城区江州大道的一处斑马线登上了市民热搜，原因是什么呢？市民认为这处斑马线虽然方便过街，但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建议相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杜绝事故发生。
4: 这又是主干道，好车速有时呢比较快，好行人呢从那个斑马线好突然窜进出来，完全急刹不赢了。
3: 市民反映的这条斑马线横穿江州大道多条车行道，两端没有设置红绿灯，行人驻足区处于隔离绿化带中，过街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极大可能被阻挡。采访当天虽下着大雨，但车流量丝毫不减，斑马线上也是人来人往。此外，一些骑车的市民也从斑马线通过，稍不注意就可能和行驶中的汽车发生事故。
5: 这个是老年人嘛，他都会不看那个车子，直接就走过去，都容易出车祸的。然后有时候都是车子阻尾，那都是撞到人。
6: 你都看到过了哈？
5: 对，很多。
7: 那个主干道上，车速有些不好控制的，还有些那个电瓶车啊，各种各样的车辆。就是这个隐患比较大，还有经常出现一些那个车辆那个呢，一些交通那个意外那种啊，那这个哈，在相关部门关注一下。
3: 除了斑马线，此处就没有其他安全过路方式吗？其实，在斑马线东西方向不到100米的地方，均有供行人通行的红绿灯和人行天桥。记者也分别从这两个方向进行了过街实验，绕行两端所需时间都在4分钟左右。现实却是很少有市民愿意绕道行走，特别是部分中老年市民认为绕行会耽误时间。
8: 多，到时候方便的多
9: 啊。
8: 你说。

0: 还是安全？
1: 这些安全多，好不好？嗯。
0: 包括孩子，我一般都是在好多种的，我不是让他坐那个天桥。
1: 哦。
0: 就那有一个天桥，往那儿走也是可以的。他老年人的话，上台车不一定都有位。
2: 记者随后查询了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该规范提到，有天桥或地道等其他人行过街设施的前后100米范围内不宜设置人行横道线，100米范围内不宜设两处人行横道线，所以斑马线的设置并非多多益善，而是应该遵循规则与效率相辅相成，实现双赢的核心原则。斑马线究竟保留还是取消？记者就此问题咨询了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区城市管理局等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经过前期实地勘查调研，已初步决定适时取消此处斑马线，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市民绕行虽然要多花几分钟时间，但远离快速车流，出行安全和车辆通行效率都将大幅提升。多年前，相关部门设置的该处斑马线显然是为了群众出行便利，但随着城市发展、人口增加和机动车的增多，科学合理规划斑马线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一道新课题。交管部门也表示，该处斑马线每年都会发生多起的不同程度的交通事故，取缔斑马线不仅是优化江州大道的交通布局，更是科学研判后对广大市民出行的安全保障。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哎，今天哈，我觉得想跟大家聊一个感觉每个人都有很深感触的一个话题
1: 哈、
0: 叫做理想中的家长和现实中的家长，咱们来对比一下。
1: 哎，我觉得小时候啊，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理想父母的这种模板。
0: yes、
1: 哎，比如说温柔啊，有耐心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永远支持我们，哎，从不发脾气，也不拿我们和别人孩子比哈、
0: 嗯。
1: 哎，那现实中，其实父母都是普通人
0: 啊，
1: 他们也会烦，会累啊、
0: 嗯，
1: 会忍不住的去吼我们啊，会说一些啊我们不爱听的话。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成了父母，哎，
0: 就感同身受了，
1: 对对 对,
0: 对，这个会感同身受一些话。就是当我们成了父母之后哈、才会发现，哦，原来当家长这么难，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哈、不是谁做错了什么，而是我们对于那种叫什么呢，理想啊或者完美的这个期待哈、确实撞上了真实现实的生活。
1: 嗯，那今天我们就从这种孩子的视角，哎，去吐槽一些那些理想和现实的一些名场面。
0: 嗯，
1: 啊，从家长的视角呢，哎，也说说那些啊，我也想温柔，但我真的很累的一些无奈。
0: 对，
1: 温柔和无奈哈、啊，更重要的是呢，哎，去理解和沟通啊，如何在不完美的现实中成为更好的父母和更好的子女、
0: 哎？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妍希，我们首先先来还原几个名场面
1: 啊。
0: 怎么说呢？哈，先从孩子或者是曾经的我们这样的一个视角，看清理想中的家长和现实中的家长差别到底有多大嘞？
1: 嗯，有一个名场面哈，
0: 嗯，
1: 就是这种考试的成绩单，
0: 嗯，
1: 哎，
0: 怎么说？
1: 理想中的家长，哎，没有关系啊，一次考差了哈，不代表什么啊，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些错题啊，我们下次啊、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下次努力就好了。那现实中家长不会这样，
0: 你
1: 怎么这样子？这种分你都会丢、这么容易的题，你看看隔壁的，你或者你看看你同桌，
0: 你看看
1: 或者
0: 又
1: 是
0: 你
1: 看看谁谁，哎。他又是得这些题错了吗？怎么的，是不是吧？
0: 对啊，哎，这个我觉得很真实哈。还有第二个场面，我们来看一下兴趣爱好。
1: 嗯，
0: 这个划分兴趣爱好哈，怎么说呢？理想中的家长就是，宝贝，你喜欢画画。

0: 就去学，爸爸妈妈支持你。现实中的家长是什么？画画呀，能当饭吃吗？你先去把数学成绩给我提上来了再说哟。
1: 就是学习永远是摆在首位，
0: 就感觉还是有点无奈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嗯？还有一个哈，现在的孩子，我们原来小时候就是玩电脑，但是都少啊。现在孩子玩手机，理想中的家长哈，肯定就是孩子们会想、你可以啊看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控制时间哦。那现实中的家长，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你看看你的眼睛，你眼睛还要不要？快点去写作业，作业写完了，那再多写几本别的作业。
0: 对，永远有做不完的作业。
1: 作业，对对 对,
0: 对。好，还有零花钱哈、理想中的家长说什么呢？这个月的零花钱你自己来支配，要学会理财，要什么要自己记录好，或者怎么怎么样哈。现实中的家长，又要钱，昨天不是刚刚才给过你吗？你以为那个钱是风刮起来的嗦？或者是就是那种就是一顿洗刷，那又要钱，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对吧？
1: 啊，还有犯错的时候哈，就是理想中的家长是，啊，宝贝，每个人都会犯错啊，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那现实生活中的家长，哎呀，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啊？你看看，谁谁都是被你气出来的。
0: 真的很真实。你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种沟通哈、有的时候哈，理想中的家长会耐心的听孩子说完、然后给出清晰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但现实中的家长呢说什么？孩子还刚刚张口说第一句话马上就被打断。哎，李博要说了，我晓得你啊是小心思，你以为我不晓得吗？怎么怎么样哈、就是这种，永远都是哎，你别说了，住嘴等等这样的一个话语。
1: 哎，是的，
0: 感觉真的很无奈。
1: 其实说了这么多哈、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家孩子跟我说，说妈妈，我们今天我孩子晚上嘛回来经常要吃很多东西，但是晚上幼儿园还又有饭吃。
0: 哎，
1: 好，我就觉得很奇怪嘛，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一天他就跟我说妈妈，我今天晚上只吃了一点点菜。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只吃了一点点菜呢？他说因为我们学校吃的泡面。然后我的顿时，你看吧，你的反应也是啊，为什么会吃泡面，是不是？
0: 对，
1: 我的反应也是，但是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知道我做错了。我说了一句，怎么可能吃泡面？
0: 但我不会这么质疑他，我只是会
1: 对我
0: 很诧异啊，然后听他讲，我会还是会。
1: 对、我当时说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我错了。就我说啊，我说你怎么可能吃泡面？我要去问你们老师啊！不，我没有说问你们老师。我说了一句啥？反正意思就是不可能吃泡面。
0: 就质疑了
1: 他。我就质疑了你啊、然后说完了以后，我觉得我错了。然后我们家孩子，你知道马上来了一句什么吗？那你给老师打电话，你现在马上给老师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吃了泡面？最后，因为我问了这句话，我就觉得其实他这些方面是不会说谎的。但是我又会觉得幼儿园怎么会给孩子吃泡面嘛？
0: 对，这是作为家长最直观的可能会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会？
1: 对，因为我们家孩子不喜欢吃泡面。然后后来
0: 我想知道原因，为什么吃泡面嘞？
1: 你说为什么会吃泡面吗？
0: 对，
1: 所以我一看真的是吃的泡面。
0: 真的吗？
1: 真的吃的泡面
0: 啊！
1: 就他可能他不是那一种泡面，就是我们平时吃的方便面。他是吃的那种跟泡面有点点像，
0: 就是那种，
1: 其实就是那种像鸡蛋面，也是面饼的那种。
0: 哦，他泡的，但是也是
1: 不是煮的，
0: 煮的，
1: 只是煮出来也
0: 是
1: 卷
0: 卷的。
1: 我们家孩子就不喜欢吃那种卷卷面，那种细长的我们很遥远。
0: 所以他就在跟你说啊，今天
1: 吃泡面。对，其实，在孩子的理解中，对，那个就是泡面。
0: 哎，对，你看，其实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妈的双重标准哈、我们简称双标。他让我别玩手机，自己却把手机啊刷抖音玩游戏玩到半夜。哎，理想中的家长应该是说到做到的。
1: 哎，说这个真的，我觉得
0: 我们也是这样，对，
1: 就是我们会比如说晚上哈、孩子啊说他我们叫孩子啊，你应该睡觉了哈，很晚了，
0: 别玩手机，
1: 别玩平板哈、一般，然后呢他就会说，那你也不要玩，你陪我一起睡觉。
0: 但我做得到，
1: 我有时候
0: 我可以做的。
1: 如果我们家另外一个哈，他在旁边。

0: 啊，我就手机都是被他没收了的，但是他在玩。因为他测试，因为我睡在中间，孩子又看不到他，孩子又要点着灯睡，孩子根本都不知道他在玩手机。
1: 哎，那我能做到，就是我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我是可以不玩手机，就因为我不让孩子玩手机，哈，我也不玩手机，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能够说到做到
0: 的。我就只有孩子
1: 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就做不到，就比如说，跟孩子教育哈，出去别在外边买东西吃，
0: 买
1: 吃东西
0: 那些辣条啊，那些
1: 就零食嘛，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吃的。不一定是辣条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告诉他在家里面不要在外面一出门就买东西，不，因为我
0: 自己也做不好，其实自己都是真的是这样。
1: 对，
0: 然后还有我家孩子哈不准吃雪糕，但是我是可以做到不吃雪糕。但我们家孩子就不，他爸要吃啊，冬天都在吃雪糕。你说就是冬天那时候有一点点热哈，那几天就过年的时候嘛，那几天有点热，好，他就吃雪糕。买了两根小布丁过来吃，一根藏在口袋里，我们不知道，还有一根就拿出来吃，那孩子看到了不得了，
1: 那他必须得吃、啊。
0: 关键他开始跟我们说的是什么？他去啃两根甘蔗。就是啃根甘蔗，
1: 孩子跟你说啃两，
0: 不是，是他爸爸。爸爸说他去看看甘蔗哈，买根甘蔗。然后呢，我们就以为他去买甘蔗去了。孩子本来都跟着他一起去了，怎么不晓得他跟孩子说了啥吗？还是怎么的？孩子就跑回来了又，然后等到过了一会儿，就看到他，我们说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怀疑他是应该是在超市晃了一圈，最后买了两根雪糕出来。然后一根就放在口袋里，一根就拿出来吃。哦哟，孩子一看到不得了，你知道两个孩子都看到，两个孩子都在那抢着吃。
1: 那必须得吃啊！
0: 哦，我就可以不吃。我雪糕这种东西哈，我是有免疫力的，
1: 哎、
0: 可以不吃。
1: 我也是，就是你不给我吃，我也觉得就
0: 这样了，
1: 就过了
0: 啊、就这样了，对对对，
1: 就过了。
0: 但是我会觉得哈，孩子这么小哈，能不吃雪糕就不吃雪糕，因为女孩子嘛，
1: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也
0: 主要是我们家吃的有点多、
1: 对，这倒是实话哈。当然你看还有一位朋友哈，我们粉丝分享，他说我理想中的家长是能听我把话说完，不着急下结论，现实中的家长只要听到不想去学校马上就炸了，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有这样的家长，
0: 会，
1: 哎，但
0: 这种我觉得还很多。
1: 我们家孩子就是有的时候不想去幼儿园，那就怎么说呢，我就会很生气，但是我也要作为我心目当中理想的家长，我还是会耐心的听他讲完为啥他不想去。
0: 对，是孩子不去一个地方哈，不想去，不想去上学啊，不想去干嘛，真的是会有一些他的原因，真的家长还是应该把他听完哈，
1: 对，
0: 去开导孩子。
1: 对头，
0: 要问清楚这个原因。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很深刻，对吧？
0: 那
1: 理想中的父母和现实中的父母，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差距很
0: 大，
1: 对，
0: 是非常大，我觉得
1: 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哎，那么我觉得今天先给大家听一首歌曲吧，让大家也回忆来想一想，你理想中的父母是什么，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做好或者做到？来，一首歌曲先听一下。

0: 你看哈，就是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就回想一下哈，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嗯。是啊，而且有时候会觉得，就像我们当孩子的时候啊、嗯，我们就会想啊，理想中的父母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啊，
1: 啊，让我们看电视啊，不会管我们呐、啊，我们看电视就不用悄悄摸摸的呀，怎么怎么的。
0: 对。
1: 然后，但是当我们当了父母以后啊，嗯、就会发现，哎。我们其实跟我们的父母也没啥太大的区别，
0: 确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要跟你们讲一下、嗯、就是叫什么呢，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1: 嗯、
0: 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能力哈、
1: 嗯、
0: 作为家长或者说带入家长的一个视角来看一下，他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呢，
1: 嗯，
0: 对吧，
1: 啊，对啊，这种家长啊，那我就替家长们还说一句啊，理想中的自己啊、嗯、是温柔、耐心、情绪稳定的满分父母。
0: 是的呢。
1: 那现实中呢是啊，上完班回到家以后，还要给孩子辅导作业，还要给孩子洗澡，还要给孩子洗衣服等等，真的是要累到崩溃，还要假装啊自己还好了，
0: 假装自己嗯我是个普通人还好不错。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作为家长的这个视角，我们来代入一下，看一下辅导作业这件事情、嗯、我们先来看理想中孩子呢是一教就会母慈子孝，对吧，我讲比如说 ABC 你就马上可以跟我读并且熟悉 ABC，
1: 对，
0: 现实中是什么呢，一个简单的问题讲五遍还讲不会，忍不住啊拍桌子吼，你的脑子呢，吼完之后又后悔，偷偷的搜如何控制好情绪，
1: 真的会这样，真的，我之前原来有一次、嗯、我记得我第一次给孩子、就是幼儿园嘛布置一个作业，
0: 嗯嗯，
1: 就是画一颗画一个枫叶，
0: 嗯，
1: 好，我哦哎是对，画一个枫叶还是银杏叶，反正就画一片树叶，然后我们就特地从外面啊在地上捡了一个啊一样的，走在路上我都在跟他说哈、啊、让他去观察、观察这个有什么啊是什么样子的，你要观察嘛啊，我们又拍了照、然后又捡了一片树叶回家，
0: 嗯，
1: 好、就让他模仿着把这个叶子放在旁边让他
0: 画，
1: 画的真的当时

0: 真的很冒火，就是画的真的是你
1: 为什么能画成这样，是不是？
0: 对，我明明都让你把东西都摆在这儿了，你只要模仿着画，画丑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画的真的啊受不了，然后顿时火冒三丈，就开始
1: 了，
0: 就把它吵了，你画的什么东西，你看看东西不都在这给你摆着了吗，你模仿都不会吗？然后就大发雷霆，然后你知道我干了个什么事吗？
1: 干了啥事儿？
0: 马上给他爸爸打电话。
1: 嗯，
0: 你赶快给我回来，你看看孩子写作业，你自己回来辅导，把他爸给吵回来了。他爸在外面吃饭，然后就把他爸给吵回来了。他爸回来之后，然后就给孩子辅导这个作业嘛。
1: 嗯，
0: 好，辅导了以后，他爸还要跟我说，辅导完了之后，他爸就跟我说：“你看，这么简单。”你看辅导作业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1: 嗯，
0: 好，怎么的好，然后我就顺势就要说，那以后你来辅导孩子作业，不要让我来辅导。
1: 嗯，是的嘞。
0: 过了大概一年之后，
1: 嗯，
0: 孩子学校又布置作业，然后
1: 我能想象到后面发生的一个故事，
0: 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
1: 嗯，
0: 我说孩子又布置作业了，
1: 嗯，
0: 你直接自己回来辅导，
1: 这次你
0: 很自觉他就会来辅导，因为他知道我等会儿又要吵他孩子要被吵他也要被吵，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嗯，
1: 就这次你来，
0: 对，这次他就来他辅导作业，因为幼儿园作业嘛，你知道，就基本上就是一些很简单的，
1: 嗯
0: 啊，就是一些画画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等到现在哈，孩子就是作业慢慢的多起来了，
1: 啊，
0: 我就一直觉得嗯，爸爸辅导作业那肯定孩子情绪好，他的情绪也会好。
1: 妈妈，
0: 直到有一天，只有妈妈情绪不好，只有妈妈情绪不好。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哎，不是的，我想错了。因为我们家孩子作业哈，因为他经常晚上有事儿啊，或者是没回来啥之类的哈，基本上都是我在辅导作业，他就很少辅导。然后现在我觉得慢慢的情绪，反正也会有，就有时候真的会非常的冒火，那个作业真的。其实我们学的真的太简单了，为什么我跟你讲了同样的类型，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还是不会，
1: 都不会，对吧？
0: 就是都不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然后来直到有一回他爸爸回来也是给他辅导作业，然后他爸也冒火了，冒火了之后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啥？
0: 就是把这个作业啊，给他讲了几遍之后，然后他们就在楼下两个人，父女俩到楼下去走圈儿，就是围着小区里面转散步，好，就是可能也是他冷静，让孩子也能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肯定也要聊天嘛，就去消化，
1: 对，也冷静一下，
0: 也冷静去消化一下，啊，然后回来了以后，他们后来在外面。就是在小区里面，
1: 对，
0: 好，把孩子，因为孩子是背课文，就让孩子在外面就把课文背下来了，
1: 嗯，
0: 是背熟了的。就是我在家辅导这个作业，我已经开始要辅导的要冒火了，背书，因为上课没有听，
1: 嗯，
0: 回来相当于你要重新给他再讲一遍，
1: 哦，
0: 好，讲了以后他又记不住那个篇课文，说实话是有点长，
1: 嗯，
0: 在学校如果你听了的话，回来稍微辅导一下哈，肯定
1: 就
0: 会了，
1: 嗯，
0: 上课根本都没有听，问他上课在干嘛，上课在讲话，在聊天儿。
1: 更生气了，
0: 真的更生气了。我说以后真的，我要跟老师说，让你坐左右护法的位置。
1: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你看刚才说到爸爸和就是叫什么呢？孩子嘛，来进行一个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哈，我觉得，作为我们家长的视角来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工作和学习呀，工作和陪伴孩子，有的时候还比较对立。理想中呢，孩子每天下班陪孩子，阅读啊，游戏啊，聊天啊，都是很开心快乐的，对吧？
0: 嗯。
1: 但现实中，加班到很晚，回到家的话，孩子可能已经睡了，周末呢也还要处理工作，只能让孩子自己玩。哎，这个确实还是有点具体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叫什么呢？物质条件也是，比如说理想当中哈，那就是自己非常非常的有钱，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生活，但现实中呢，工资的涨幅赶不上物价，培训班的费用让人真的很肉疼，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纠结很久很久很久。
0: 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啊，还有就是就是这种情绪管理方面啊，就是理想中是从来不对孩子发火啊，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
1: 是的嘞，
0: 现实中 工作上受了气，还有夫妻吵架，

0: 家务繁重啊，积蓄情绪就会积到一个极点，有时候孩子的一点点小过错就会成导火索，是真的会是这样。
1: 对，
0: 因为真的是自己亲身经历就会晓得。
1: 嗯，
0: 然后但是慢慢慢慢的哈，我觉得就是在当父母这个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会慢慢的学会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有的时候真的你会控制不住，你知道吗？
1: 控制不了，
0: 控制不了，真的会控制不了。
1: 哎，确实，
0: 就是真的就是哎，有时候觉得好像孩子有时候会变成你的那种出气筒的那种感觉。但是慢慢慢慢的哈，
1: 嗯，
0: 哎，会觉得嗯不能这样子做，就可能你就是孩子犯一点小错哈，你吵了他之后，
1: 嗯，
0: 一吵完你就会非常的后悔。
1: 对呀，
0: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吵他？
1: 对对对，
0: 明明他只
1: 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明明他只是犯了一点点小错啊，怎么的，其实根本的是无关紧要的。
1: 对
0: 啊，然后
1: 但我觉得就你当时你不用吵他呀，就是那反正我
0: 就是你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1: 自己的情绪不稳定，
0: 对对，自己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1: 对，
0: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啊，就是，嗯，孩子稍微大一点了啊，
1: 嗯、
0: 自己当父母的这种、嗯、啊年限哈也要长一点了，还有经验一点了，慢慢其实会要好很多。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不会再去把自己、
1: 哎、
0: 啊，就是情绪上自己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再去发到孩子的身上。
1: 对头，对头。嗯、其实我觉得啊。嗯，叫什么呢？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期望值、
0: 嗯、
1: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0: 嗯，
1: 理想当中呢，我们是哎，在包括很多时候家长谈话都是这样，
0: 嗯，
1: 哎呀，要接受孩子的平凡没关系的，只要他健康快乐就好。
0: 嗯，
1: 但现实中呢，就是看看别人家的孩子都那么优秀，忍不住就很焦虑，是不是我对你的要求太松了呀，或者怎么样。
0: 哎，会有这种，
1: 我的期望值就不会很高。
0: 哎，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你说你对孩子的期望值就没有很高吗？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啊，真的很多爸爸都是这样子，
1: 对吧？
0: 我觉得，就是只是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
1: 嗯，
0: 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
1: 嗯、
0: 我们家那个也一直觉得哈，
1: 嗯、
0: 孩子，平平凡凡的就好了。
1: 对啊、
0: 如果他以后啊学习成绩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哈，
1: 嗯，
0: 那就是平平凡凡的孩子哈，我们就承欢膝下。
1: 对呀、啊，
0: 那如果呢他是就是学习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的孩子啊，就上交国家啊，就是真的他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到了就是我就是这种现实中的这种父母，
1: 嗯，
0: 我会觉得啊可能别人，我觉得以后还是需要让孩子比较优秀的。
1: 对，其实我们每个家长还都是很矛盾的，也是很双标的，
0: 嗯、
1: 就是自己又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然后又想晃把他，系得稍微紧一点。
0: 对对
1: 对，
0: 真的都是这样子。
1: 确实哈。那么我们上半场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和我们的整点报时过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一下哈、嗯、这个理想和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我叫黄大年，来自吉林大学，我们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2: 何为爱国者？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他说：“我和祖国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义无反顾。
4: 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的这片土地。
2: 何为教育者？教书育人，敢为人先。
5: 大年老师给所有的班级的学生，每个人都拿着开箱，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6: 他总觉得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这种优势。
2: 何为科学家？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6: 研发自己国家的这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仪器装备，从零开始你也要一点点做起。
7: 今天我国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地壳一号展开科学深钻的作业了。
2: 黄大年，一位真正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报国的路上，他奋斗至最后一息，这是他的座右铭。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8: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9: 夏月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8: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9: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0: 老头子，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儿子了，一个劲儿的冲着我傻笑，可突然就不见了。你说我怎么就没拽住他呢？
11: 哎，别瞎想了，这都2年多了，这日子这不也挺好吗？你看咱的大孙子前几天考试还考了个全班第五名呢。
12: 妈妈，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不起他的样子了。
13: 老公啊，你走的倒是省心，一大家子扔给我，我都快坚持不住了。你说也是，进车间为什么不戴安全帽呢？
8: 有些代价难以承受，守护安全就是对家庭和社会最大的贡献。

0: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相聚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哈，这个现实中的家长和理想中的家长这样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
1: 对，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盘点几个亲子关系中比较这种比较这种经典的一些吧，突出场景，看看这个理想和现实是怎么打架的。
0: 确实，
1: 我觉得第一个冲突是关于这个尊重理想型的家长就是家长尊重孩子的这种独立人格，把他当作平等的一个个体。那现实中的家长，你是我生的，我管你是应该的，孩子就觉得
0: 那很多家长都会说这句话，
1: 是
0: 对，
1: 你是我生的啊，你什么什么都是我的，
0: 但你又没有尊重，但是你不是孩子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啊。
1: 我觉得这种家长一般都是像我们那一辈的这种父母比较多。其实像现在的我们也有，比如说我们要管孩子这儿管孩子那儿，比如说孩子想要看平板或者看什么东西看电子产品我们不让孩子让他想出去玩我们不想出去不让，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有这样的，
1: 其实都会有一点。
0: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叫什么呢，那种自由。理想呢就是给孩子充分的自由去探索世界。但是现实生活当中那可就不一样了，现实的就是出于安全的担忧家长各种限制别去碰那个，别去碰这个，别跟陌生人说话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话。
1: 其实像现在我们的父母都会有一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自己出去玩，就是现在已经30多岁了，我们自己出去玩父母都不会让的，他会觉得不安全。
0: 确实
1: 我觉得等到我们孩子30多岁了，我们也会不让，因为也会觉得不安全，特别是女孩子男孩子要好一些，
0: 对，
1: 就女孩子就会觉得不安全，
0: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因为到现在有一次我们姐姐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去爬去爬山徒步，他自己去徒步去外省徒步不是在江津徒步，他去外省徒步，然后我都会觉得不安全。
0: 其实还好啦，还有一些包括就是比较理想型的就是不要跟别人比不要拿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比，但现实的时候就是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优秀然后就出于担忧或者怎么样，就说你看看那个谁谁谁，我从来不会说这种话。
1: 那个
0: 谁谁谁又不是我的孩子，关我什么事儿？就属于那种。好，还有一些对于未来的理想的是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生道路，现实就是忍不住替孩子规划，公务员稳定，当老师有假期，学医好就业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我是那种属于现实型的。对，我，其实现在我孩子也小，他可能没有自己喜欢的道路，但我就想通过我的一些手段让他来，就是规划孩子。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觉得这个也挺不好，挺不好的，大家千万别学。
1: 是还有就是关于这种表达爱，家长经常说我爱你给孩子拥抱还
0: 是
1: 理想型的，理想理想
0: 这
1: 样，现实很多会羞于表达，把爱藏在唠叨、责备，甚至是打骂里面。但是我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辈的要
0: 好
1: 一些了我会经常说宝贝，妈妈爱你然后他也会经常跟我说妈妈我也爱你。但是我觉得是不是男性就要少一些，就是那天我跟我们家老公说我说你叫我们家女儿你叫她宝贝试试因为她从来不会叫，我让她叫她宝宝然后你跟她叫宝宝然后是不是你也叫不出口，对不对？有点
0: 我叫得出口，但是
1: 有点肉麻，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让她叫，她就是不叫，死活就不叫然后后来他就背过身了他叫出口了，他说看着他的看着就是脸就是面对面这种他会觉得羞于表达
0: 但
1: 是我觉得女生要好一些，可能啊，现在可能男生嘛，就会哎有一点不好意思，但女生不会啊。现在父母是会对孩子会有表达，就是我爱你啊，宝贝，怎么样？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析了那么多哈，直接给大家来说点有用的。作为孩子，如何与不完美的父母相处
1: 啊？
0: 作为家长，那如何成为更好的父母？
1: 有几条啊意见可以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听一听。第一就是理解父母的一些局限，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啊，没有经验，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我们不同啊，观念差异很正常，不要期待他们十分的完美。
0: 对，这个确实也是
1: 一点哈，很重要。对对对
0: 对，另外还有呢，就是要用成熟的方式来沟通，不要用情绪来对抗情绪，等双方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地说，妈，刚才你这样说我很伤心，我希望你能听听我的想法。
1: 对，
0: 这个给孩子的这些建议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1: 对对对，一定要好好的沟通啊。还有就是主动的去表达爱啊，有些父母不会表达啊，孩子可以先迈出一步啊，一个拥抱，一句我爱你，或者是哎帮他们做点小事啊，其实都是可以拉近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距离的。
0: 对，还有就是作为孩子你要展示你的成长，让父母信任你，就用行动去证明你值得信任。按时做完作业，不乱花钱，照顾好自己，他们也会慢慢的放手。
1: 对，就是慢慢慢慢的，家长看着你的成长，觉得哎孩子真的长大了，真的会慢慢的放手。
0: 对，
1: 其实真的从生活上的很多点点滴滴就可以看出来啊，小时候我们孩子很小，我就会让他自己独自去取快递，但是第一次取快递的时候一定是爸爸早早的就跑冲楼梯就跑下去了，躲在一旁看着他。我就在楼上看着他去取快递，因为我们家那边快递看得到嘛，才敢让他去取。好，他自己独立的去取了几回了啊，但家长就可以放手了。
0: 对，
1: 就是会让他去取快递，但是直到有一次他取完快递以后，因为我们家我有时候快递有点多，就让他推着那个推推车出去的。推推车丢到车里以后，他把快递给我取完了以后，他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去了。然后旁边因为都是小区的人嘛，都认识。然后他就会说，你先去把快递要拿回家给你妈妈。不，我要在这玩。
0: 先玩了来
1: 。就是那个之后，我会让他带着这个电话手表出门。就是假如说没有看到他了，或者哎怎么还不回来，就会让他就会给他打电话啊，就问他怎么还不回来。
0: 对，其实还有最后作为我觉得还有一个给孩子的一个建议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降低期待。接受父母的不完美，就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一样。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变成你理想中的样子，但那又怎样呢？他们依然是你最重要的人。
1: 对啊，
0: 对吧？
1: 刚刚我们说的这五点建议哈，是给孩子的。那我们再给家长几点建议。比如说啊，倾听比这个说教更重要啊。孩子不需要你每次都能给出答案，他需要的是被听见啊。放下你的手机啊，去看看他的眼睛啊，听他把这个话说完。
0: 对对，还有就是叫什么呢，管理好情绪。
1: 对对对，
0: 累了烦了先给自己一点喘口气的时间。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说教孩子，那样只会互相伤害。
1: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把爱说出口啊，不要觉得啊我爱你很肉麻，其实孩子真的是需要听见的。
0: 对，
1: 每天一个拥抱一句肯定，真的都是比任何的物质奖励还要有效。
0: 对，
1: 因为你只要去勇敢的去表达了你对孩子的爱，孩子也会表达他对你的爱。
0: 对，其实孩子会回馈给你，
1: 对，是的，
0: 爱的这种感受。
1: 而且以后啊，你这样表达爱了以后，孩子以后会对他的孩子也会是这样子的，是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爱。
0: 对，
1: 这种就有点像那种代代相传。
0: 对，当然还有呢，就是把爱说出口哈。就刚才妍希提到的，就不要觉得我爱你很肉麻，孩子需要听到。
1: 对，
0: 每天一个拥抱，一句肯定哈，我觉得。

0: 很多时候理想和现实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对，
0: 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其实想说的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都是普通人，都在学着爱人和学着被爱。
1: 是的啊，理想中的家长呢是我们心中一个美好的童话，那现实中的家长呢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要理解、要珍惜的人。
0: 没错，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您已经为人父母，请允许自己的不完美，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你还是个孩子，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也请给父母多一点耐心，他们也在成长。
1: 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啊，现实中的父母和啊这种理想中的父母。
0: 对
1: 啊，不知道你是理想中的父母还是现实中的父母呢？
0: 没错，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用一首歌为今天的话题画上一个句号。一首来自李荣浩的《爸爸妈妈》，送给所有不完美但真实平凡伟大的父母。也送给所有正在理解父母的孩子们。
1: 是的啊，曾经呢啊，都大家都很想知道啊，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一些老套哈，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
0: 没错，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多不少，足够我在这个年代奔波，足够生活。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精彩晨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过去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全球体坛好戏连台，激情与悬念交织，冷门与逆袭并存。无论是在足球赛场的欧冠巅峰对决，乒乓球世乒赛的群雄逐鹿，还是 NBA 季后赛的激烈厮杀，都为全世界体育迷们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度复盘这几天全球体育界的重磅赛事、精彩瞬间与热点话题，全方位感受竞技体育的独特魅力。首先，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到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之一，2025-2026 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北京时间5月7日凌晨，欧冠半决赛四回合的两场焦点大战落下帷幕，彻底敲定了本赛季欧冠决赛的对阵双方。一夜之间，欧洲足坛格局迎来巨变，两场比赛的戏剧性拉满堪称欧冠历史上最疯狂的比赛夜之一。我们先来看阿森纳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的这场对决。首回合双方在马竞主场战成1-1平，这也让次回合的决战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阿森纳已经时隔20年未曾踏入欧冠决赛赛场，全队上下都渴望打破魔咒，而马竞在西蒙尼的执教下向来以铁血防守和顽强斗志著称，是欧冠赛场不折不扣的硬骨头。比赛开始后，阿森纳迅速进入状态，牢牢掌控场上节奏，面对马竞密不透风的防守，枪手球员们耐心闯倒，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比赛进行到44分钟，全场最关键的时刻到来，阿森纳边路尖刀萨卡在禁区外得球，稍作调整后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皮球如同出膛的炮弹一般直挂球门死角，马竞门将毫无反应，阿森纳凭借这粒精彩的世界波取得1-0领先。这粒进球也彻底点燃了酋长球场数万名球迷的热情，也让阿森纳占据了晋级主动权。下半场比赛，马竞全力反扑，轮番向阿森纳禁区发起冲击，格列兹曼、阿尔瓦雷斯等进攻核心频频制造威胁，但阿森纳的防线如同铜墙铁壁，全队众志成城，用极致的防守化解了马竞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浪潮。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主场1-0力克马竞，两回合总比分2-1战胜对手，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这支年轻的阿森纳在主帅阿尔特塔的带领下，本赛季在欧冠赛场保持不败，14场欧冠比赛仅丢6球，更是成为自2020-2021赛季切尔西后首支单赛季欧冠完成9次零封的球队，防守实力冠绝全欧。对于阿森纳而言，这是一场等待了整整20年的晋级，从曾经的欧冠亚军到多年无缘欧冠，在如今强势重返决赛，枪手用坚持和努力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逆袭传奇，而马竞则遗憾止步半决赛，西蒙尼的球队再次与欧冠决赛失之交臂。铁血马竞虽败犹荣，但连续的欧冠失利也让这支球队的未来充满了更多变数。再来把视线投向另一场比赛，另一场半决赛中，在拜仁慕尼黑主场安联球场迎来了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德甲豪门拜仁的终极对决。首回合大巴黎在主场5-4惊险击败拜仁，这一比分让次回合的较量充满了悬念， 拜仁只要1-0小胜，就能凭借客场进球晋级优势，而大巴黎则需要守住比分优势。比赛开场仅仅2分19秒，大巴黎就完美打出了开局。科瓦里茨赫利亚左路突破，送出精准倒三角回传，登贝莱推进射门，打进了欧冠半决赛历史第3块的进球。大巴黎客场1-0领先，总比分扩大为6-4。这粒进球彻底打乱了拜仁的赛前部署，拜仁随即展开疯狂的反扑，全场比赛都占据主动，控球率、射门次数全面领先。球队前锋凯恩更是全力冲锋，试图带领球队逆转局势，但大巴黎的防守反击战术执行得极为彻底，面对拜仁的狂攻，全队稳守防线，伺机反击。比赛进入到下半场补时阶段，凯恩终于抓住机会打入一粒进球，帮助拜仁1-1扳平比分，总比分追至5-6。但此时比赛所剩无几，拜仁再也没有能力完成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拜仁主场1-1战平大巴黎，大巴黎总比分6-5惊险淘汰拜仁，连续第二年晋级欧冠决赛。作为卫冕冠军，大巴黎成为欧冠改制后第8支以卫冕冠军身份晋级决赛的球队，同时也是首支3次晋级欧冠决赛的法国球队。这场胜利是大巴黎进攻火力与防守韧性的完美体现。邓贝莱、科瓦拉茨赫利亚组成的进攻线状态火热，而拜仁尽管全场占据优势，却无奈没能把握住机会。凯恩本赛季各项赛事打入55球，追平莱万堡保持的队史纪录，欧冠也打入14球，却依旧没能带领球队更进一步，只能遗憾告别欧冠赛场。至此，本赛季欧冠决赛对阵正式敲定，阿森纳对阵巴黎圣日耳曼将于5月31号在布达佩斯普斯卡什竞技场展开巅峰对决。一边是防守极致、时隔20年重返决赛的阿森纳，一边是进攻强悍、志在卫冕的大巴黎，矛盾之争一触即发。究竟是阿森纳圆梦欧冠，还是大巴黎成功卫冕？全世界球迷都在静待这场终极对决的到来。好了，我们说完欧冠足坛的巅峰对决，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咱们的乒乓球赛场。北京时间5月6号，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迎来1/8决赛的争夺，全球乒乓强队悉数出战，国乒男女队双双出击，用实力展现王者风范。同时，赛场也涌现出诸多暖心与热血的瞬间，让世乒赛的赛场充满了竞技魅力与人文温度。先来关注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女团方面，中国队迎战瑞典队，派出孙颖莎、王曼昱、王艺迪的最强阵容，全队状态拉满，全场掌控比赛节奏。首盘王艺迪率先登场，稳扎稳打，以3-0轻松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拔得头筹。第二盘孙颖莎登场，面对对手的顽强抵抗，迅速调整状态，凭借精湛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同样3-0取胜。第三盘王曼昱出战，更是打出统治级表现，单局轰出11-0的悬殊比分，零封对手。最终中国队大比分3-0完胜瑞典队，强势晋级世乒赛女团八强。整场比赛国乒女团配合默契，攻防俱佳，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展现出了卫冕冠军的绝对实力。相对于女团的轻松取胜，国乒男团的晋级之路则充满了惊险与逆转。男团1/8决赛，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比赛开局就遭遇冷门。首盘梁靖昆作为二单出战，面对排名低于自己的对手，状态低迷，失误频频，最终0-3不敌对手，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瞬间被逼入绝境。危急时刻，国乒核心王楚钦挺身而出，扛起球队的大旗。第二盘王楚钦登场，面对巨大的压力，他沉着冷静，打法犀利，每一分都拼尽全力，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直落3局3-0取胜，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稳住了军心。第三盘小将林诗栋顶住压力，发挥稳定，同样3-0完胜对手，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反超为2-1。 决胜的第四盘，王楚钦再度出战，对阵刚刚击败梁靖昆的对手。这场对决堪称强强对话，双方打得异常。

激烈，王楚钦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世界第一的实力，灵活运用战术，攻防两端毫无破绽，最终3-1再胜一分，独得两分，帮助中国队总比分3-1逆转击败罗马尼亚队，有惊无险晋级男团八强。这场逆转取胜让我们看到了国乒男团的抗压能力和团队韧性，王楚钦在球队危难之时连续拿分，成为球队晋级的最大功臣，而小将林诗栋的稳定发挥也让我们看到了国乒新生代的成长。当然梁靖昆的意外失利也给球队敲响了警钟，世乒赛场强手如云，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懈怠，接下来的八强战乃至后续赛事，国乒男团还需调整状态，全力以赴。本届伦敦乒乓赛事除了国乒的精彩表现，还有很多瞬间让球迷动容，其中62岁的卢森堡老将倪夏莲再次用坚持诠释了乒乓精神、体育精神。在早前的女团1/16决赛中，倪夏莲带领卢森堡队3-2险胜巴西队，晋级16强。比赛中他一度0-2落后，却顽强连扳3局逆转，年过六旬却依然在赛场上拼搏，这份热爱与坚持感动了无数球迷。而在1/8决赛中，倪夏莲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尽管最终不敌对手，卢森堡也止步八强，但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的模样早已超越了胜负，成为世乒赛赛场最动人的风景。同时本届世乒赛也不乏冷门出现，此前曾给国乒制造巨大麻烦的印度女团被给予厚望，却在1/8决赛中1-3不敌美国队，早早出局，曾经的黑马彻底陨落，也印证了竞技体育瞬息万变的残酷。而日本、德国、韩国等传统乒乓球队均顺利晋级八强，接下来的世乒淘汰赛竞争将愈发激烈，国乒男女队将继续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捍卫国乒荣耀。我们也期待国乒健儿们在后续比赛中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把视线转向 NBA 赛场。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提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仓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

0: 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回顾了这两日欧冠决赛以及伦敦世乒赛的一个比赛概况，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视线转向北美篮坛， NBA 季后赛也进入到了关键的西部半决赛争夺。北京时间5月6日，西部半决赛第一场，雷霆主场迎战湖人，这场比赛备受关注。一边是本赛季异军突起、年轻活力拉满的雷霆，一边是拥有詹姆斯、比赛经验十足的湖人，新老势力的碰撞让这场比赛充满看点。比赛开局，湖人队率先进入状态，在詹姆斯的带领下打出7-0的完美开局，一度占据主动，但年轻的雷霆很快调整状态，凭借内线优势和强悍的防守迅速展开反扑，逐渐掌控比赛节奏。湖人这边除了詹姆斯依旧保持高效发挥砍下高分之外，其他主力球员状态低迷，里弗斯等球员进攻手感冰凉，防守端也无法限制雷霆的进攻，球队替补阵容更是全面落后，分差逐渐被拉开。整场比赛雷霆全队发挥均衡，多点开花，内线强攻，外线三分相得益彰，防守端更是给湖人制造着巨大麻烦，让湖人的进攻屡屡陷入停滞。尽管詹姆斯全场拼尽全力不断得分试图缩小分差，但双拳难敌四手，湖人队始终无法扭转局势。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霆主场108-90大胜湖人，系列赛大比分1-0领先，拿下西部半决赛开门红。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雷霆这支青年军的潜力与实力，球队凭借出色的团队配合和充沛的体能彻底压制住了湖人，而湖人则暴露出了状态不稳、阵容老化、替补乏力的问题。想要在后续系列赛中逆转局势，湖人必须做出调整，詹姆斯也需要更多的队友站出来分担压力。接下来的西部半决赛第二场，湖人能否及时调整状态扳回一城，雷霆又能否延续火热状态扩大领先优势，这组系列赛的走向依旧充满悬念。同时在5月7号的比赛当中，东部一场焦点之战，尼克斯对阵76人队，尼克斯凭借着强悍的防守和火力全开的进攻，以108-102险胜76人队。尼克斯方面，球星布伦森、阿努诺比、唐斯纷纷得分20加，76人恩比德受伤未能复出，而在马克西、乔治、乌布雷的带领下，球队拼至最后一刻，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的顽强与韧劲。同时呢，西部一场5月7号展开的焦点之战，由森林狼对阵马刺，在首回合较量当中，森林狼是暂时领先于马刺，大比分1-0领先。而在5月7号的比赛当中，马刺当家球员文班亚马发挥稳定，获得了19分、15个篮板、2个助攻、2个盖帽的全面数据。而全场比赛，马刺以133-95超级大的悬念领先于森林狼，将大比分扳至1-1平。季后赛的悬念还将继续，让我们持续关注。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三大核心赛事，这几天全球体坛还有诸多值得关注的消息。在网球赛场，各大红土赛事激战正酣，各路网球名将为即将到来的法网积极备战，争夺积分与排名。在排球赛场，世界女排联赛预选赛陆续开打，各国女排全力出击，磨合阵容，锻炼新人。在田径赛场，多项洲际田径锦标赛落下帷幕，短跑、跳跃、投掷等项目频频诞生出好成绩，运动员们用汗水突破自我，创造佳绩。其实啊，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它永远充满着未知与惊喜，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利的遗憾，有年轻球员的横空出世，也有老将的坚守不退，有团队协作的默契，也有个人英雄的闪光。无论是阿森纳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的坚守，还是王楚钦带领国乒绝境逆转的担当，还是62岁倪夏莲驰骋赛场的热爱，亦或是雷霆青年军的蓬勃朝气，都在向我们传递着永不言弃、拼搏到底的体育精神。体育无国界，热爱永不落幕。每一位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的运动员都值得我们的尊重与掌声，每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都值得我们永心铭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全球体坛还将继续上演更多精彩赛事，欧冠决赛巅峰对决，世乒赛淘汰白热化， NBA 季后赛群雄逐鹿，每一项赛事都牵动着体育迷的心。听众朋友们，本期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不妨持续关注后续的节目，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最新最全最深度的体坛热点解析。竞技体育的激情永不落幕，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更多精彩的比赛，一起为每一份热爱与拼搏喝彩。我是您的专属主播思彤，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这段时间估计我们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啊，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这段时间咱们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身份证啊，居民身份证是陆续到期了。在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人都在进行这个身份证的一些更换。全国来讲哈，各个地方也是迎来了一个身份证集中的换领高峰期。那么问题来了，身份证过期以后还能不能接着用？在换证的过程当中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呢？今天的九八七在路上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都知道啊，这个身份证是非常的重要的，无论是我们买火车票、机票啊，还有酒店入住、金融储蓄等等哈，都是需要用到身份证的。一旦身份证过期的话，将无法正常的进行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操作。多地警方也发布提示说，部分需要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也可能因为身份证过期所以会被冻结，解冻过程也是相当繁琐的。都知道呢，这个身份证背面是有一个有效的期限，26岁到45周岁的居民的身份证呢，有效期是20年，46岁以上的是长期有效。目前呢，各地政务 APP 也是支持在线来查看电子身份证的信息。其实不用在线上查看，在线下您拿到自己的身份证反面背面来看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是更换身份证了。更换身份证业务呢，目前实现的是全国通办，即使您不在户籍的所在地，也可以携带原来的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来申请换领。在这儿提醒大家，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这个新证没办下来，那怎么办呢？可以申请领取临时的身份证，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登机呀、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不受到影响。所以呢，建议您提前的去规划身份证换证的日期，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办理方式。有的朋友呢，采取的是实体证加电子证的双轨并行模式，便利性是显著的提升，但是在换领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身份证照片的一个传输、个人信息的填报、证件邮寄等环节，也是潜藏着很多的风险。首先第一大风险呢，就是 AI 换脸和信息泄露。在 AI 时代，人脸信息泄露是换证过程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风险。一些基层的民警就反映说呀，犯罪分子呢，用于实施 AI 换领的物料，主要是身份证照片和个人的人脸照片，再结合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来进行诈骗、刷单。

发布涉赌黄一些信息的违法活动。所以建议大家在换领身份证的时候不要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身份证的照片，或者说找人去代办换证，将正脸人脸的原图生活照发给他人，都非常容易被留存甚至是被盗用。所以这是在目前这个 AI 普遍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也会给我们身份证换领带来一些信息泄露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在换领身份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新的证没有办下来，旧的证那应该怎么处理？根据现行的规定，领取新的身份证件必须交回原证，但是很多人选择邮寄的方式提前换领新证，导致呢旧的身份证在领取新证以后还在有效期内。那么我们都知道二代身份证这个芯片它不具备远程注销的功能，过期的旧证仍然可以被一些机器所识别和读取，在部分的核验场景仍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说您的旧的身份证被不法分子给捡到了，很有可能被倒卖冒用，甚至进行工商户的一个注册网贷申请，引发法律和信用方面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您在领到新的身份证以后，应该把旧证及时作废处理，避免因为保管不善带来的意外风险。最后一个风险呢，就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会带来的一些身份冒用、财产损失的情况。身份证的号码、人像、住址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网络渠道随意发送，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截获，用来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行为，轻则侵扰到个人的生活，重则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所以在目前第二代身份证的一个换领的高峰期，建议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通过网络进行发送。正规官方办证的渠道也不会私下通过社交软件或者是非官方平台索要身份证原图以及身份证的复印件。如果的确需要线上提交，应该通过官方政务 APP 或者是指定的渠道进行操作。在换领身份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来代办。目前请您到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正规途径全程自主办理。如果您要选择邮寄领证的，也要通过官方指定的邮寄渠道，妥善的保管好邮寄单号和验证码。当然在换领的过程当中，难免有的人因为各种操作的失误导致的自己信息泄露等问题身份证被冒用等信息，也要及时的维权止损。遇到这种情况呢，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整理好泄露或冒用的证据，向公安网信的部门举报。如果因为在办理身份证被冒用的过程当中造成财产或者是名誉损害，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相关的责任。所以啊，这个身份证就是我们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身份信息，它的在集中换领办证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引发各种的一些信息泄露等一些问题，建议大家通过官方的渠道全程自主办理。当然确实有一些朋友呢，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在网上进行相关的一些办理，也建议大家通过官方的一些渠道。身份证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身份信息，请大家好好的去呵护好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接下来分享到的呢，是和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是息息相关的一条驾考的新规。说到它是一条新规呢，其实呢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是有的人呢也是把它进行了相关信息的发酵啊、谣传啊，这个就是关于驾考的一个新消息。在网上最近爆料说，从5月1号开始，驾考将会实现全面改革，科目2增加了8项，难度翻倍。这样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是比较广泛的，也是导致很多的市民呢产生一种焦虑恐惧。

慌的心理，既然驾考要变难了，咱们就扎堆的报名驾考吧，生怕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自己拿驾照就会更难。那是不是真的就是网上所传的这样呢？其实啊，经过记者的验证啊，这个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一个事儿哈。你说他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沾边吧，他也沾边，你说太沾边吗？其实关系也不大。这次在网上传的就是关于我们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标准啊，是出台了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它不是针对我们驾驶员的，它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和收费管理做出的一个新规。你说它跟驾照没关系吧，它也有关系，跟普通的我们的学员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那么新的国标究竟改了些什么呢？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从今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的是驾考的新规，而是由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的这个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啊，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对培训机构的资质进行了一个国家标准的一个详细的规定，对于我们的这个训练场的技术要求也是做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很多市民呢就把针对驾驶员培训机构的业务条件和培训场的一个考核技术要求这两项新规呢和我们普通的驾考新规混淆在一起。其实两者呢属于不同的监管体系，它的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也是有着明确清晰的一个界限。首先，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员考试这个环节，它来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两者呢互不交叉、互不影响。那么这个驾培新国标呢，它的主管部门就更不一样了，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个培训机构，哎，聚焦驾校的是办学教学场地车辆进行全流程的一个规范。所以驾考新规也好，驾培新国标也好，它的主管部门是不同的，针对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去盲目的轻信网上啊什么短视频平台说的这个驾考新规怎么怎么的调整，其实它主要针对是教育这个驾考的培训机构哈、这一块。所以针对我们的学员朋友们，也不要去盲目的听信网上流传的或者线下流传的说这个驾考要出台新规，难度会增加啊，甚至翻倍，大家抓紧时间去学驾照吧。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信网络谣言，应该合理的规划您学车的时间啊，相关的一些政策等等，还是以官方的，比方说交通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大家尽量的做到，不要去信谣，也不要去传谣。话说回来啊，这个驾培新国标究竟调整了些什么，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首先来说到一点，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一个驾培的新国标，就是在过去一些年，10年以来，发现我们的这个驾考的培训机构啊，很多的一些不合规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方说拿钱就可以办证啊，在这个课时学时这些挂靠上的有一些猫腻啊，这个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学员的这样的一个拿证的一个水平，哎，甚至呢有的驾校和我们的一些主管部门啊进行相关的一些勾连，导致呢学员轻轻松松拿证，培养出大量的马路杀手，给我们的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一些隐患。所以要从源头上来遏制这样的现象，我们的驾校这个学校的培训是必须要落到实处，必须要走上正规的。所以为什么说从5月1号开始驾培新国标会出台呢？那它具体带来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变化呢？比方说学时的监管就有明确的规定，前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作弊现象，现在必须要严管，并且呢对驾校的场地要求、驾校对外的服务公示也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0: 具体啊，这个价，学一学个驾校的一个培训，究竟怎么收费？哪些要收费，都应该明码实价的进行一个标识，而不能说忽悠咱们的这些学员。对于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呢，目前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小型汽车的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都是保持原有的标准，没有任何的变动。那么很多的一些网友朋友们也在担心说，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成了八项，其实这是一次误解。那新的一个国标，它只是要求驾校培训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一些现实任务当中实际存在的一些场景，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的环境，让日常的练车更加贴合实际行车的环境，只是这样的一个调整而已。针对我们的这个学员，如果要加上模拟城市道路，原来的培训项目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虚拟路，所以对此我们学员们不要紧张，其实考试项目是没有变化的啊。刚才说到的是驾培的新国标，对于学时的监管是其中的一个变化。还有一大变化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驾校的这些教练啊，也是应该提高他们的门槛的。教练员以前呢基本上是由驾校来认定，现在呢必须要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很多人担心自己学车练车受到影响，那目前这个驾培的一个新国标出台以后呢，针对我们的老学员是执行新旧划段的政策。今年5月之前，5月1号之前已经报名的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的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依然是按照以前的老标准老计划来执行预约考试。那这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放宽心的一个地方啊，不要引起过度的恐慌。老人老办法啊，新人新办法。主要的是针对咱们的驾培的新国标，是整顿整个驾校行业的一个乱象，以此来规范我们驾培学校的一个教学，让我们的学员真正的学到本领，平安的上路。你想培养出的那些马路杀手啊，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驾校你倒是把钱给收了，但是对我们的公共安全来说是造成极大的隐患。这么多的马路杀手一上路啊，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交通事故每年都在上升。问题出在哪儿呢？所以我们的巡警啊，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出重拳进行驾培新国标的一个制定，也是说有原因的。那驾校正规了以后呢，很多学员说，哎呦，那咱们拿证就更难了是吧？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规范的培训，严格的要求自己，不是好事情吗？你指望着驾校能够轻轻呼呼的让你拿证，这样对你自己不负责，对他人也不负责。有可能你是正规的培训拿到证的，但是其他驾校跑出来的这些学员培养的是马路杀手，你上路也担心这样的杀手随时随地的会给我们造成一种生命安全隐患呢。所以对吧，不要觉得驾校这样的一个新国标出台以后呢是约束自己，其实反而是提高整个行业的一个门槛，净化整个行业的生态，对个人对每一个公民都是有好处的。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最近呢，从大足区传来了好消息，从今年的5月9号开始，大足区面向全国的大学生、新闻工作者、文艺家、自媒体博主四类人群推出的是免门票采风优惠活动，符合相关条件的朋友可以免收景区的首道门票。这次优惠活动呢，共设置了四大主题板块，覆盖到了不同的群体，活动的范围和参观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大足区针对这四大群体推出的一些活动呢，主要是为了宣传大足区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东西。首先呢，活动一，华服献礼最美时刻大学生华服出游优惠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31号，仅限大足时刻的宝顶山景区。全国的大学生们，您只要身着传统的华服，哎呦，华服，想想啊，这个各个朝代的衣服、汉服啥的都可以啊，在景区指定打卡点拍摄照片，或者是拍摄短视频发布到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关注大足时刻的新媒体平台，领取专属的打卡券以后，凭有效学生证和打卡券就能够在景区线下的售票窗口来办理免票手续。当然了，这个免票看来是不是有一定的条件啊，但是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讲呢，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打卡的喜好，发朋友圈的一些喜好，您在顺手发朋友圈的同时，哎，还能享受大足区的相关的景区门票免首道票的这个优惠，其实呢也是一个顺手的一件事儿。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些大 V 有约的一些活动哈，匠心意韵时刻巡演全国文艺家采风优惠活动，大 V 有约时刻同行自媒体博主呢也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些优惠活动，时间从5月9号到12月31号，除中秋国庆假期以外，像我们的大足时刻宝顶山、北山、南山和石门山以及石钻山五大景区，我们的这些自媒体博主们、文艺家们啊，您在完成这样的一个，比方说您是您的抖音呢、小红书啊、B 站呢，平台粉丝量达到50000级以上的自媒体博主，就可以凭粉丝量的认证页面和身份证，直接的免门票入园采风。还有针对我们的新闻记者朋友呢，也是需要完成打卡传播和关注要求以后，凭本人的身份证、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来办理相关的一些免票。哎，所以啊，这是呢针对我们这四大群体由大足时刻的一些免门票的活动，当然是要附加一些条件的。这次的优惠活动呢，针对这四大群体，不含大足时刻的数字影院、景区敲动车二次消费项目。如果您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景区的电话来咨询了解。像宝顶山景区呢，它的电话是0234378-5339，北山景区呢是0234372-1274，南山景区的电话是0234378-0130。石门山景区电话是0238109-1825，石钻山景区电话是0238109-8774。大足时刻呢，也是我们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一处文物。喜欢去的朋友哈，对我们的这个摩崖造像啊这些感兴趣，对传统文化、宗教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呢，正好呢，大足区针对我们的这个全国四大群体，有这么一些有条件的、带有条件的免门票活动呢，您可以去参与。当然，您觉得我不是这免票的四大群体，也可以去关注哈，也可以去来领略一下这些文化这样的一些文物。好，这是关于大足区的一个免费的免首道门票的一些活动。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我们江津区。江津区呢是一个物产非常丰富的一个区县啊，也是我们的家乡。那目前来讲，全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小水果上市，现在这个5、6月份哈，正好是我们江津的一个顶流水果大量的上市了。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枇杷的一个采摘的时间段和采摘的一些变化。说到咱们江津区的洛黄镇，当地呢有几个地方也是枇杷种植的大面积的一个

场所，像玉关社区、马宗社区、长河社区和小南丫村啊。这里头呢，枇杷已经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枇杷非常有特点，别说是这里的枇杷，就是这里的那个乌皮樱桃也是很有特点的啊。啊，虽然说现在已经过了乌皮樱桃的这个时节了，那在这里的枇杷呢，也是长达30多年的一个种植的历史，积聚了更高的糖分和细腻的果质啊。这里的枇杷，今年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去买枇杷的时候，会发现今年的枇杷个头非常的大，但是甜度一般啊。为什么呢？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水分下雨，三四月份下雨下的比较多，水分充足了，个头大，但是呢这个晴天艳阳天不多，所以普遍来讲枇杷的这个口感还不是一个比较甜的一个时间啊，比较甜的一个口感，但是对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有好处啊。糖尿病患者不能吃太甜了啊，吃太甜了身体代谢有一些问题。枇杷呢个头非常的大，落黄的枇杷呢它平均果重可以达到80克以上，哎呦，这个比鸡蛋还重了。一般来讲，鸡蛋的重量也就50克左右，平均果重80克的话，想象落黄的枇杷，它确实是好枇杷，品种非常的好。但是呢，咱们的农作物呀，也是靠天吃饭的哈，不要埋怨今年的这枇杷虽然个头大，那甜度没有往常那么的甜，就是因为雨水偏多，而且今年的这个三四月份。雨水多了以后呢，艳阳天少了，自然不利于糖分的储存，糖度要那个要弱一些哈、啊。但是呢还是比较甜，果肉厚实，汁水丰盈，哎，这是初夏最过瘾的果冻级享受。有的家庭主妇的话，每年枇杷吃不完的时候呢，就喜欢去熬这个枇杷糕。哎，熬枇杷糕特别的耗费耐心和时间，一个人蹲守在那个铁锅旁慢慢的熬，让水分慢慢的蒸发啊，放点冰糖白糖什么的啊，熬制这个枇杷糕呢非常的耗时，要几个小时。你把它熬制完了以后呢，馈赠您的亲友绝对是一份非常具有爱心的礼物。等到我们嗓子哑嗓子疼的时候，来一汤匙的这个枇杷膏兑兑水喝啊，绝对是可以生津止渴润喉的。是的，今年咱们洛黄的枇杷大丰收了，好几个社区都有枇杷的一个大量采收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这几个社区和一个村儿，咱们的一些采摘的地点和电话。在我们洛黄镇的玉关社区奥湾农场呢，它的枇杷种植达到了200多亩，农场种植的是大五星枇杷50亩，全程都是生态培育自然生长，从源头来锁住果实的本味，凭借果大肉厚汁水充盈风味绝佳，成为了时令水果的佳品。而且今年的这枇杷呢，因为产量比较大嘛，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几块钱都能买着一斤啊。联系电话呢是廖老师，电话啊，联系的是廖老师，电话是131-0899-2688，这是玉关社区奥湾农场的联系方式。我们再来关注马宗社区，马宗社区的好心情有机生态农场种植的枇杷品种也有50亩，现在仍然有5000斤枇杷待售。您要去的话，也可以通过叶勇老师的电话啊，135-0837-3536哈、啊，一起到好心情有机农场哎去采摘。哎呦，这个好心情特别的有一个美妙的一个名字啊，去了心情就好了。它是在我们马宗社区大鱼塘的经济合作社，还有一个社区就是洛黄镇的长河社区，这也是洛黄镇最集中的枇杷的种植区，共有枇杷100亩。他们的种植户就更多了，总体来讲呢，今天呢，大概来讲哈，有18家，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能一一的为大家介绍。我们大致介绍那么几家吧。长河社区的梁俊老师，他的电话是182-2309-6972。长河社区的廖朝平老师，啊，他的面积呢有4亩，电话是187-2324-4721。

三以及长河社区的春晖果园，它的种植面积，枇杷的种植面积是7亩，联系电话是136-3833-7144。总的来讲哈，刚才提到的长河社区、马宗社区还有我们玉关社区啊，都是枇杷种植的一些地点，大家呢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心情啊，看哪个地方您看顺眼了，哪棵树看顺眼了的话都可以去采摘。眼下呢是阳光正好的时候呢，也是枇杷正甜的时候。其实在五一节之前，有的人已经吃到了早熟的一些枇杷了，但是普遍发现呢，它的颜色还是青黄青黄的，不是成熟的那种橙黄色啊，口感呢稍微要差一点。那五一节过后呢，是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口感最好的季节。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不管落黄也好，其实它的种植面积比较大，相对集中，您可以去。那在江宁其他的乡镇呢，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的一些枇杷种植户，你也可以去。枇杷也好，桑葚也好，乌皮樱桃也好哈、咱们江宁的一些小水果啊，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我们江津人是很有口福的啊。除了我们的柑橘以外呢，还有一年四季那么多的小水果，再过一段时间葡萄又要出来了啊。哎呦，真是非常感谢大自然的一些馈赠。那我们说了那么多，有兴趣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按图索骥，根据我们江津目前枇杷的一些种植区，他们的一些生长的一些情况，来选择您适宜的一些地方来进行采摘。当然了，有的朋友说我也懒得去啊，找朋友给我带一带也行，或者说呢，直接通过我们刚才这些联系电话，让我们的一些合作社咱们的农户帮您采摘，邮寄的方式也行。

0: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5: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6: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5: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6: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等风来，
1: 等风来，
0: 不如追风去，
1: 不如追风去。
0: 行走山水间，
1: 开启一段浪漫旅行。行走山水间，开启一段浪漫旅行。接下来我们要为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一些旅游方面的一些话题。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黄金周，很多人对我们重庆两江四岸的这个夜游项目非常的感兴趣啊。说虽然说呢生在重庆，但是我们白天看到的重庆和晚上看的重庆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现在哈，我们新运重庆关于在两江四岸夜游项目，还有晚上还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无人机灯光秀，也是让我们啧啧称奇。没想到啊，这个无人机经过相关程序的一些编排，给我们呈现出这么美妙的一些画面，让人记忆犹新。今年的五一节呢，是有相关的无人机的一些灯光秀。在五一节之后，5月16号、23号、30号啊，都是星期六晚上的9点，依然会有无人机这样的一个灯光秀的展示。具体的展演地点呢，是在我们两江四岸的一些核心区的低空空域，比方说朝天门这个地方、江北嘴那个地方、南滨路这个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的。甚至很多一些国外的朋友呢，专门跑到重庆啊，当然不只是看灯光秀了，吃吃重庆的小面，来感受一下那个张嘴吃轻轨大楼，顺便在晚上呢看一看雄奇山水、星运重庆这样的无人机的灯光秀呢，也是非常完美的哈，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选择。那在五月份呢，有这么几场，5月16号、23号、30号都是在星期六晚上的9点。刚才也提到了，在朝天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南滨路可以看到，江北嘴那个地方，相对来说，这个场景比较的空旷，没有其他的一些遮挡，是可以近距离的观赏灯光秀。当然了，在整个展演期间呢，我们的公安机关将会视情况进行现场和交通的临时管控，任何的车辆严禁是占用消防通道。也请我们关注灯光秀的这些游客们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如果发现突发情况保持镇定，防止拥挤踩踏。在江北机场净空保护区全域，包含重庆大剧院、三洞桥、朝天门广场、常家汇购物公园，还有就是重庆市规划展览馆以及周边的一些区域，是严禁未经批准的无人机飞行的。这是我们在五月份无人机灯光秀的这样的一些展演的安排，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去到我们的重庆来关注这样的灯光秀啊。其实在一些我们一些节假日，江津区的白沙镇过去呢也有一些灯光秀，但是比起重庆这样灯光秀呢，可能规模稍微小一点哈。没关系啊，哪个地方都可以看。重庆的话，基本上每周末星期六是可以看到的，相对来说频次就更多了。好，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今天也是周末了，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计划好自己的时间，放松一下身心。刚刚过去这个五一节，很多人在5月6号第一天上班，非常的不适应，好不容易挨过3天，哎，咱们又得休息了啊！别忘记了，明天是继续上班，星期天才休息，明天还得坚持一下。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候呢，好好的调试一下自己，以饱满的状态来迎接节后上班吧。

0: 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常常会推荐一项汽车延保服务，一听要额外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车主就犹豫了，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不买怕以后修车贵，买了怕用不上白花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延保服务，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帮您算清楚这笔账，让您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5: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延保全称是延长保修服务，就是在厂家原厂质保期结束之后，由保险公司或者是第三方服务商继续为车辆提供保修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全车延保，覆盖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另一种是核心部件延保，只保发动机和变速箱。延保的期限呢，通常是1到3年，价格从2-3千到上万元不等。买延保呢，不等于买了全险，它只保机械和电器故障，不保事故碰撞易损件，比如轮胎、刹车片、雨刮器等等，搞清楚这些才能判断值不值得。

燃油车值不值得买延保要看车龄和车型。如果您开的是可靠性高的日系车，比如丰田、本田，发动机变速箱开个十年八年很少出大毛病，延保的意义就不大。但如果您开的是豪华车或者某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型，那么延保呢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一类车出保之后修一次可能就要上万，一个变速箱阀体坏了一两万就没了，延保花几千块钱买个安心，算下来呢也不亏。另外车龄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五六年，厂家质保早过了，市面上呢也有一些第三方的延保产品，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总的来说，新车买延保性价比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的延保情况完全不同，电动车呢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核心部件是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好消息是呢，国家对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有强制质保的要求，一般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很多厂家呢还提供终身质保，所以呢在三电系统上延保基本上是多余的。但新能源车也有其他的贵价部件，比如空调压缩机、热泵系统、多媒体大屏、充电机等等，这些东西坏了修起来呢也不便宜。如果厂家的整车质保只有三年，那么延保覆盖这些部件也值得考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新能源车延保条款当中呢有些明确排除电池衰减，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规则。

延保服务有哪些坑要警惕呢？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故障都赔。仔细看条款，很多延保把易损件、密封件、橡胶件排除在外，而这些恰恰是老化之后容易出问题的部件。第二呢，必须在指定修理厂来保养，有些延保呢要求全程在 4S 店保养，否则失效。而 4S 店保养呢比外面贵不少，这笔账呢也要算进去。第三，有免赔额，比如每次维修车主自己承担500元，超过部分呢才由延保赔付。第四，不保间接损失，比如因为零件坏了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呢，这是可能不赔的。买延保之前把条款从头到尾读一遍，看不懂的问清楚，别等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的。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也是属于电视的这个偶像剧的这个主题曲，一首啊，我也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情非得已》，谢谢。

0: 从刚刚唱《那么爱你》为什么到现在，我都还是留在两年前那个盛况。两年前在这边唱着《那么爱你》为什么，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到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这个并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是香港的朋友大家给我的，谢谢你们。谢谢。那很高兴，也非常的荣幸，也是让我觉得更光荣的事情，今年呢，是的，我很荣幸得到台湾电影界的最高荣誉甘马奖。更幸运的呢，是这首歌也有收录在我的专辑当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塔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啊，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

0: 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12。首先一起来关注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首先一起来关注将近五一假期的接待游客量。昨天记者从区文化旅游委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我区以生态观光、新业态体验、龙门旅融合、红色研学、古镇休闲为主线，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激活消费潜力，假期累计接待游客129.16万人次，同比增长21.92%，文旅市场量质齐升，成为成渝地区短途度假热门目的地。好，接下来关注一则喜讯，我区一件新闻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栏目5月4号展示了第104期入选的作品，其中江津一件作品入选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作品就是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此身虽残，此心渡人”拐杖医生刘新昭的医者初心。作品是由贺奎、陈婷撰稿，张文佳、康东年、侯灿拍摄，夏婷婷剪辑，历时半个月，经历多次补拍、修改多个版本，最后采纳作品巧用悬念前置，以医院遇插队的意外开场，揭开拐杖医生刘新昭的逆袭人生。3岁脊髓灰质炎，却是举重冠军，医学博士，完成13万人次精准诊断，其溢出价值是首发获340万加流量，背后医学专家伸出援手，媒体纷纷转载。作品从记录者跨越到搭桥者，实现传播力与社会价值双重飞跃。刘新昭39岁，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超声科的医生，3岁因脊髓灰质炎致残，拄着拐杖行医13年，诊断患者超过13万人次，被群众称为拐杖医生。他立誓自己淋过雨也要为他人撑把伞，从滨州医学院到崇医博士，从心血管超声最难阵地到江津区多项技术首例开创者，为捕捉心脏细微异常，他常保持一个姿势10几分钟，肩颈僵硬，端杯手抖。一位外院误诊的危重患者因他的精准判断重获新生，病例登上国际期刊。他拄拐走进镇街做公益诊疗，用我懂他们的苦抚慰残障群体，一根根磨坏的拐杖丈量着他的一路初心，超13万人次的诊断是他为患者撑起的生命大伞。致敬拐杖医生刘新昭，同时也要祝贺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接下来关注一则大赛征集令，最高奖6666元。这条短视频大赛就是重庆市江津区太公山步道。太公步道因太公山得名，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广兴镇，步道全长约10公里，历史悠久，人文丰富，风景优美，既有亲子轻松线路，又有进阶挑战线路，还有森林氧吧治愈路线，适合男女老少徒步。为了深入挖掘太公步道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将举办太公山步道短视频大赛，鼓励参赛者围绕邂逅太公步道主题，通过影像记录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乡村的相遇过程，重点展现太公步道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体验之趣与乡村之心。主办单位重庆市江津区广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江津区广兴镇社区教育学校，承办单位是重庆市江津区广兴商会。作品征集期，也就是视频的发布日期，是2026年5月1号至9月15号，传播效果数据统计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15号下午2点，作品评选时间是2026年9月16号至30号。此次短视频大赛面向社会各界、个人、团体、企业均可以参与，无年龄、职业、地域限制，鼓励短视频博主、徒步爱好者、本土创作者积极参与。作品要求时长是30秒至5分钟，音画同步，没有明显的噪音或者是卡顿，字幕规范，配乐合法合规，格式是 MP4、MOV 等常见的格式，分辨率是 1080p 及以上。作品必须为参赛者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搬运、剪辑他人作品，严禁盗用他人的素材，包括音乐、画面、文案等，已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投稿的方式，请在视频发布将以姓名加电话加作品链接

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完整的原生长链接禁止短链接或者是二维码，并且还得把原视频发送至邮箱 gxzxcb2026@163.com。作品征集期间，可以在抖音、快手、小红书、B 站以及微信视频号五大平台发布视频内容，支持多平台同步发布。传播效果评审将以各平台中数据最优的结果为准。视频发布需添加统一的话题标签，井号邂逅太公步道。在此要特别说明授权，投稿即视为参赛者授权主办方、承办方免费使用该作品，无需另行支付报酬，作者保留作品的署名权。咨询方式由广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负责解答参赛的相关疑问，咨询电话是023-47695-638，咨询时间征稿期内工作日9到12点，14点到18点。关注一下评审标准，专业评审占20%，比如说主题契合度、创意表现、内容深度、画面质量、剪辑与节奏、技术规范；传播效果占80%，收藏量30%，加转发量30%，点赞量10%，评论互动量10%。一二等奖要求转发量和收藏量均需达到500+。违规的一些处理，严禁任何形式的刷赞作弊行为，一经技术甄别发现，立即取消该作品的参赛资格。奖项设置一等奖一名，奖金是6666元，二等奖两名，奖金是3000元，三等奖三名，奖金是1000元，优秀奖10名，价值200元的甜蜜大礼包一份。在此特别说明，获奖名单将在和美广星微信公众号公示，请参赛者关注和美广星微信公众号。名单公布之后，获奖者需在3个工作日内与联络员进行确认，电话是023-47695-638，逾期未联系视为自动放弃。在此分享一下推荐的打卡点，像走运门、好汉坡、掌下留影、太公石林、励志公式、神仙泉、巴士德板阳台、爽歪歪吧台、太公石像、太公云脊、诗歌词墙以及云边耗子、向日葵花海，欢迎大家积极参赛。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陈烈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江津的这位玉雕师，获评全国51劳动奖章。吴迪，一位90后玉雕师，扎根西部，默默耕耘。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他手中的刻刀雕琢的不只是温润的玉石，更是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脚下的道路铺展的不只是他个人技艺的攀升，更是一个产业的奋斗征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就是吴迪，今年35岁。于玉雕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14年了，从东海之滨到川渝大地，从普通学徒到全国技术能手，再到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把刻刀刻出了技艺的高峰，也刻出了文化传承与产业振兴的动人篇章。2010年，刚刚满20岁的吴迪第一次接触到了玉雕，那时的他只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学徒，每天在灰尘和噪音中反复练习，手指磨出了血泡，又从血泡变成了老茧。但吴迪从不叫苦，他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才，我要像玉石一样在自己身上刻出样子来。正是这股埋头苦干的劲头，让吴迪很快崭露了头角。他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模仿，而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研究儒、释、道三教经典，钻研玉雕艺术的发展历史、玉文化的美好寓意、玉雕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教化作用。在他看来，玉雕不只是谋生的手艺，更是以玉载道的文化传承。凭借这种执着，吴迪的技艺日臻成熟，他的创作风格以北派玉雕为主，大气磅礴，结构写实，同时又兼容苏工的细致柔美。2022年8月，他的作品《大千佛国》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国、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中国首饰玉器百花奖铜奖。同年10月，他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鹿子钢杯全国工艺品雕刻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得总决赛金奖。2022年和2023年，吴迪连续2年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成为重庆

四川两地首位获此殊荣的工艺美术从业者。吴迪说，每一块玉石都有自己的语言，我要做的就是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刻进去，让更多人通过玉雕艺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如果说传承文化是吴迪的初心，那么推动产业发展则是他作为一名新时代工匠的责任担当。重庆江津蕴藏着一种品质优良的新晋玉种江津玉，然而由于缺乏认知度，加工链条不完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这种优质的玉石材料长期以来养在深闺人未识。吴迪来到重庆后，敏锐地意识到要让江津玉真正亮起来，必须走产业化道路。为此他昼夜兼程，奔波于各大玉石展会、文化传播场所，不遗余力地推广江津玉。他不仅自己做推广，还主动与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对接，推动建立以玉文化传承和产业振兴为目标的产学研联合机构。在他的助力下，江津玉逐步走上了集生产、加工、销售、文化宣传于一体的产业化发展轨道。只有产业化，玉雕这门工艺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良性发展。吴迪说，玉雕产业不仅能带动经济，让从业者生活富足，也能丰裕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扬玉雕文化，发展玉雕产业，是我们这一辈玉雕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凭借在行业内的突出贡献，吴迪入选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并受邀担任国家职业技能工艺品雕刻工行业标准主要起草人。他参与制定的高规格工艺标准为整个玉石雕刻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此外，他还受邀上 CCTV 10匠人匠心栏目，向全国观众专题推广玉雕技艺与玉文化，为科普推广和传承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人，玉雕艺术才能薪火相传。吴迪深知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技艺传承方面，吴迪毫无保留。截至2026年，他先后收徒60余人，在重庆工商学校设立玉石雕刻工作室，亲自带领50名在校学生学习玉雕技艺。他不仅手把手教他们雕刻技法，还严格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美学理论，深耕文史哲，提升文化修养。他的学徒们都说，吴老师对他们特别严，每天都要练基本功，还要读书写心得。但是这种严格让他们真正爱上了玉雕这门艺术。辛勤的园丁终得桃李芬芳，在吴迪的培养下，已走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2名，玉石雕刻大师5名。2023年，他的2名学生参加全国玉雕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学生组比赛，一举夺得全国第1名与第3名的好成绩。这些年轻人正成为玉雕行业的新生力量。吴迪也因此获得重庆五一劳动奖章，并被媒体誉为玉雕园丁。他说，传承发扬中华优秀玉文化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梦想是靠一点一滴的脚踏实地实现的。吴迪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一种平凡而坚韧的力量。在书房，他孜孜不倦地研究美学理论，深耕中国传统文化，构思布局产业发展。在工作室，手中的刻刀一拿就是一整天，腰椎、颈椎都有不同程度的劳损，但他从未退缩。他说，每一件作品都是我的孩子，每一个学生都是我的希望。他的坚持感动了很多人。今年，吴迪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这样说道，这枚奖章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所有默默坚守在工艺美术一线的工匠们。我愿做一块铺路石，让更多的人走上玉雕这条路，让中华玉文化走向世界。从东海之滨到巴山蜀水，从一名学徒到全国技术能手，从一个人默默雕刻到带动一个产业，培养一批人才，吴迪用14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工匠精神，什么是文化自信。如今吴迪仍在工作台前忙碌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吴迪说，我深深地热爱着老祖宗传下来的玉雕工艺，我相信以我们玉雕人的热忱和努力，一定会让重庆玉雕产业发光发亮，让中华玉文化在新时代更加璀璨。好，接下来关注一则道路封闭施工提醒。
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以及车主朋友们注意了，因宝鼎路车行道路面已经出现严重的道路病害。

危及车辆行驶安全。为保障市民群众安全出行，拟对该路段道路施工整治。为确保施工质量和交通安全，现对宝典路实行全封闭施工。公告如下，封闭时间是2026年5月9号晚上8点至2026年5月10号早上8点。封闭范围主要是宝典路的裕民路交叉口至春江大道双宝加油站红绿灯路段，全长约3公里。管理的措施，施工路段两端采取水马隔离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当然施工车辆除外。第二，道路两侧严禁停放任何车辆。绕行建议，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请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绕行建议，先锋镇高速江津南下道至宝典路至顶山城区向去中心医院顶山公园方向的绕行路线为先锋镇高速江津南下道至湘江大道至京西大道至爱平山隧道至顶山城区，然后就前往去中心医院顶山公园等。第二个绕行建议，顶山城区区中心医院顶山公园经宝典路至先锋镇高速江津南上道方向的绕行路线为裕民路到江州大道到迎宾大道到爱平山隧道到京西大道，然后经湘江大道去先锋镇高速江津南上道，因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阿合马呀、啊、奔这看戏来了，没成想这阵进来一个60多岁的人，穿的他既不像官呢，又不像民，还不像个军。不过呢，他往这一来，阿合马呢赶紧站起来点头哈腰，那个人呢也不客气，嗯了一声，就让自己带来的一个呀、啊，你说是伙伴也行啊，你说是一个随从也行，搬来了一张小桌子。就放在这个阿合马呀大桌子的前面，大腿压着二腿，排在那儿看起戏来了。说这么一来，把这个台上的关汉卿也看愣了。他又唱了几句，于是杀住了板头，退到了后台。好在那个时候唱戏没有固定的这个唱词，按演员来说啊，都是水词儿，全在演员临场发挥，多唱两句少唱两句倒无所谓。关汉卿一到后台，来不及卸妆，就拉住赵石啊，赵老板问这个台底下后来啊上来的那个人是谁，是多大的官，为什么连个官样也没有。赵石一听，嗨，我跟您说，什么官也不是，可又是一个最大的官，人送绰号啊见官大一级。他呀经常来看戏，如果说这场戏没有官啊再看，他就啊悄悄地坐在一旁。

接着唱，感动的老头咧着大嘴哭啊，看来还真有点人性，事到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四姐你准备一下，我陪你去塔克勒那，你拜他为干爹。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啊，在赵石的引导下到了京都驿馆，刚要进门的时候，这阵啊，关汉卿对朱连秀就说了，四姐你见了塔克勒一个劲儿的哭就行，这个话由我来说。这是四姐啊，一听这个太容易，我是演员呐，你这怎么说呢，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极容易做得到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能很快的进入角色，更何况今天这是我本人，我这个角色呀，我现在都成了悲剧人物。赵石把他们引荐到了塔克勒塔老头的面前，这阵啊，四姐朱连秀啊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泣不成声了，也确实说不出话来。这塔老头一见朱连秀跪在自己面前哭得如此伤心，不知如何是好，炸着俩手直看着四姐。这阵关汉卿一见时机已到，于是就说了话了，我跟您说，俺这位妹妹昨天晚上演弹技人啊，听您啊在台下说，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绝对不让她当尼姑受那份阳罪。到了后台之后啊，我们这四姐感动的哭了半天啊，心想要是真有这么个爹该有多好，免得受别人的欺负。我们这做演员的，我跟你说，素来啊受人歧视啊，被视为了下九流的人物，尤其是这个女演员呢，除了被歧视之外，还经常的受人啊凌辱啊，真是命如纸薄啊。哪个官长啊见了我们，什么叫书记，哪叫市长啊，说给薅走就薅走啊，这不是吗？昨天晚上演出之后，阿和马见了我这妹妹就起了歹心了，让我妹妹今天晚上到他那府里演出去，还放出符来要收啊我这个苦命的妹妹为妾。我们不敢去，可是又不敢不去，您说怎么办呢？我们就想起您老人家，听说您啊劳苦功高，为人正直啊，敢打王爷就是万岁爷也得让着您三分呢，那阿哈马当然更不在话下，所以说我家妹妹，所以说冒昧的前来跪在您面前给您呢、啊、当个干女儿，到了您膝下拜您为干爹，您要收就收，您要是不收，我妹妹跪死都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死，死在这个正直人的面前总比死在小人面前好啊，您看着办吧。一席话说的塔克勒也陪着朱连秀大哭起来。哎，这老头啊这心还真软。关汉卿一看行了，火候到了，于是啊对着朱连秀就说了，好妹妹你快叫爹爹，一声啊撕肝裂胆的呼叫啊，说这阵儿这位四姐朱连秀真不愧演员，扑上去抱着塔老头塔克勒的腿呀、啊。塔克勒俯身将朱连秀拉起来，还用袖子给他抹了抹眼泪，孩儿别怕别怕，有他妈爹保护你，那个阿赫玛要是敢动你一指头，甭说动你一指头，妈的揪你一根头发，我让他们家立根旗杆子，我把他那脑袋揪下来当他妈夜壶尿罐使。关汉卿一听啊憋不住啊，想乐不敢乐，赶紧就说，我说为了免除意外，还是请您老人家到这个玉京书会去坐坐吧。啊行啊，咱现在就走。韩退之、王师傅等在这玉京书会这坐着呢，一直就等着，悬着一颗心，也不知四姐此去啊拜干爹是吉还是凶啊。终于几个人兴冲冲的回来，说这阵朱连秀已经不哭了，满面春风的向塔克勒介绍玉京书会的成员。塔克勒塔老头啊只会张着大嘴啊傻笑，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大家伙坐定之后，王师傅对赵石说，赵老板请您准备一桌上等的酒席，我等为四姐认了一个德高望重的干爹表示庆贺。塔克勒一听抢着说，妈的这酒席钱干爹我出了，妈有的是，这家是咱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酒宴摆下，传杯递盏，大家喝得很是痛快，特别是这塔老头啊。朱连秀在他旁边啊
叫着一声爹敬一杯酒，早已喝得有八分醉了，无巧不

成书啊，就在这阵，阿合马又派人来催这四姐朱连秀赶紧过府。阿克烈一听啊，我啥事儿？来人一看，我的个妈呀，还有他老头在这儿，心话说这老家伙跑这儿干什么了？但是既然人家问了，你也不能不回答呀。哎，是这么着，那个阿合马大人让小人来催啊，那朱连秀姑娘啊，朱的小姐啊，过府去唱戏。放你妈的狗臭屁！哎，是是是，说这阵他老头啊，吐着唾沫星子崩了那人一脸呢。好家伙，那人一看，行，老头啊，我早知这，我带个雨伞来了。朱连秀是我的闺女，谁要是想请他唱戏，那得先跟我说，知道吗？哎，是是是，他不对我说就请，怎么着？他不想要他那吃饭的玩意儿了。妈，他那脑袋就这么硬啊，他那脖子就这么硬啊，啊，我揪下来的，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他爹。他一指这朱连秀，他是我闺女，我就是他经纪人。这阿合马的管家一看，我的个妈呀，感情妈，这混蛋老头，哦，干女儿是这朱连秀啊，是是是，我们家大人不知。朱小姐，朱连秀是您的干女儿，放你妈的狗臭屁！对对对，说这阵又喷了一阵唾沫星子。我塔克烈认个干女儿，难道还得通知他阿合马不曾？哎，是是是，来人一看势头不对，只好微微退出。大家伙一见阿合马的来人，被这塔老头给赶走了，都开心的大笑起来。不过呀，他们笑的是太早了。咱们单说这阿合马派遣催朱连秀的人回到了府中，向阿合马如实的回报了这个情况。阿合马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怪不得我昨天晚上看戏，那老家伙也去了，还故意坐在我的前面。原来那个朱连秀是他的干女儿，幸亏我没把这小娘们弄到府里，他要是知道，真格子来说，这还麻烦大了。但是阿合马手底下有个差役，这个差役叫什么？叫张伦。他对此事有怀疑，此人啊虽然说地位不高，但是活动量相当大，整个大都的奇闻怪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像朱连秀认这个塔克烈为干爹这样的大事，他竟然不知道，他就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他就暗中的进行访查。这个事情的真相很快被他访查清楚，原来朱连秀是在阿合马通知他晚上到府上演出，这才认了他老头为干爹的。同去的还有玉京书会的关汉卿，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这个张伦呢，就把访查的结果向阿合马这么一说，阿合马急得直跺脚啊，穷怪自己办事拖泥带水，要是直接的派人赶辆大车把这小娘们拉来，岂不如愿以偿吗？如今一切都晚了，朱连秀已经成了塔克烈的干女儿，自己真的不敢动他一手指头。但是思来想去，他把这个怨气撒在了关汉卿的身上。那天看戏，关汉卿嘴里骂曹操，两只眼睛却瞪着我，事后又跟朱连秀去认干爹，看来这小子这是诚心的跟我过不去，我得狠狠的惩治他一下。于是他就向张伦说，那关汉卿的来历你可知道？哎，知道知道。张伦啊急忙的回答，他父亲是太医院的医生，这小子自小不干正事，每天在这个勾栏院里鬼混，这小子会编戏也会演戏。看来这阵阿合马思考着，这关汉卿跟朱连秀每天混在一起，总有一些不干净的事儿啊，因此处处的护着这小娘们啊。不不不，我说大人，张伦这阵急忙解释，小人敢向大人打保票，你别看这二人虽然说同台演戏，但是一直以兄妹相称，绝无苟且之事，何以见得？您是不知道，大人，这关汉卿啊有一个表妹名叫赵小兰，长得比这朱连秀还胜一筹啊。这小子与他表妹亲亲我我恩恩爱爱，那股劲儿啊甭提多亲热了。他们读书人有点傻里傻气，一生只跟一个女人好，别的女人再好他都不动心，所以说小人敢打保票。阿哈马一听冷笑了两声，从这个牙缝里说道，关汉卿啊关汉卿，你坏我的好事，我也不能让你输他了。事后阿合马派人到太医院找到了关汉卿的父亲，让关汉卿的父亲说媒，将赵小兰说给自己为妾。
关汉卿。

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跟赵小兰相好，但是他认为儿子不继承自己的事业，每天在勾栏院里鬼混，是不成器的，因此对这个儿子也是缺乏感情。再者说了，阿合马官大势大，自己也惹不起，于是就按照阿合马的嘱咐去赵家说媒。这个赵家本来是平民百姓，现在派出人来打算娶闺女，那敢不给？于是应允了这个婚姻。那这婚姻大事全凭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自己根本来做不了主啊。一辆彩车就将赵小兰拉往了阿合马府。阿合马一见赵小兰，嚯，长得果然比这个朱连秀还胜一筹啊，真是有一个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心里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咱们书中代言，这个朱连秀啊本来就是个妓女，在勾栏院，所以说她是风尘之人。但是赵小兰不是，赵小兰她是小家碧玉，但是赵小兰一心想着是关汉卿啊，虽然说她被迫塞进了彩车，心里却抱着以死相拼的这个决心。就在这个洞房花烛之夜，赵小兰抽出了藏在这个袖子里的剪刀，向着前来战友他的阿合马喉管刺去。阿合马脑袋一偏，这个剪刀啊刺中了他的肩膀头，阿合马啊的一声跳到了一旁，定睛一看，勾魂的美人呢已经变成了索命的小鬼，于是取下了墙上挂着的佩刀，向赵小兰可就砍去了。刹那之间血染洞房，赵小兰倒在了血泊之中。赵小兰之死将关汉卿一颗心撕成了碎片，他像丢了三魂，失去了七魄，每天里头可以说是昏昏沉沉，亚塞一个木头人。玉京书会的成员都为他操心呢，尤其是四姐朱连秀，一颗心全扑在关汉卿的身上。单说这一天，关汉卿啊坐在一座亭子里发呆，朱连秀呢走过来拉住了关汉卿的手，关兄啊，我知道您是为了保护我这才失去您那情真意切的赵小兰，但是死的已经不能复生，如果说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小妹不才，情愿将肚子里这颗心掏出来交与关兄，来替小兰的位置赎一赎我的罪孽。关汉卿将自己的手从四姐朱连秀的手中抽出来，冷冷地说，这么说四姐是为了可怜我关汉卿才？不不不，绝对不是。朱连秀啊没等关汉卿说完，就将这个话接过去，我这颗心早已是非君莫属，但是关兄是正人君子，情义不二，有小兰在，我怎敢做非分之想？所以说此情此意一直埋在心里，今见吾兄如此的悲伤，这才流露出来。好妹妹，关汉卿这着拉起了朱连秀的手，难为你对我如此真心，可是我回敬了你只是一个满是创伤破碎之心的。好妹妹，你不觉得吃亏吗？不，绝不。这阵朱连秀肯定地回答，我相信我这颗心能够治愈你心中的创伤，将这碎片缝合起来。好，你真好。关汉卿轻轻地一拉，朱连秀倒在了他的怀里。往日在舞台上他们也曾经演过情人，演到情密之处只不过伸手示意罢了，今天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是真的情人了。关汉卿抚摸着朱连秀的脸蛋，越看越有点像小兰，不禁问道，如果小兰尚在，你的终身将寄托于谁？我谁都不给，去当尼姑。傻妹妹，我原来倒想将你跟石府撮合在一起，我不喜欢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不不不，你完全不理解他，他有时也不是那样。你看他的西厢记，这倒是，我还是真纳闷，他那种人怎么会写出西厢记呢？俩人说到这儿都笑了。在朱连秀的即位之下，关汉卿失去的魂魄又回归了自己的躯体。关汉卿那颗
被

撕碎的心又重新的缝合了，关汉卿又变成了原来的关汉卿，不过减少了一些风流倜傥的仪表，多了一点深沉文静的气度。朋友们劝他跟朱连秀到南方走一走，一则来说散散心，二一来了解了解各地的民情，以便丰富自己的创作。关汉卿也同意了，他与朱连秀结伴南行。关汉卿的目的地是哪？临安。一路之上，他们走过淮安、扬州等地，他们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每次演出都是场场爆满，这叫什么？巡回演出，走穴。那年就有这词儿，哟，老走穴。说这阵的城市已经是相当的繁华，五方杂促，南腔北调，说什么话都有，三教九流，服色各异，都在忙忙碌碌。可是你只要跟他们细谈起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一件心酸的事情。关汉卿是大都人，前面咱说过，大都原来是金朝的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啊。这就是说，从他一生下来起，就处在了异族的统治之下。在他的心目当中，南方的宋是一个文明的王朝，只是由于武力不行，这才被灭亡了。能在宋王朝的国土上生活，该是一种幸福跟骄傲。要不那个被俘的文天祥，为什么忽必烈陛下对他那么好，他竟然不归降呢？文天祥就义时的场面，关汉卿看过，他感动极致。他曾经想为文天祥写个剧本。总而言之，关汉卿去临安与临城的教徒朝圣的心理是不相上下的。可是到了临安之后，他失望了，这里的人呢，照样花天酒地，丝毫没有亡国灭种之恨。问一问年纪大一点人，他们的回答是，那时还不如现在的，老皇帝的昏庸，小皇帝的无能，假四道的专权，小百姓的这个冤情。总而言之，现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如果再加上连年的战争，百姓们的日子当然是更苦了。临安之行啊，不过也使关汉卿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宋也好，金也好，元也好，坏就坏在那些个贪官污吏身上。如果没有贪官，老百姓就不会有冤情；如果没有清官，老百姓的冤情就不能昭雪。于是他决心写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大名鼎鼎的一句。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关汉卿编了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的什么呀？窦娥冤。窦娥冤的剧情是什么？窦娥的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因为啊欠了蔡婆的债，让这个女儿到蔡家当童养媳。窦娥呢，成婚二年，丈夫死去，婆媳二人啊在一起生活。单说一天，蔡婆子呢出城要债，被这个债户呢赛卢一呢骗到了郊外，要将他勒死。这阵张驴跟他的父亲由此经过，蔡婆得救。张驴跟他的父亲是两条光棍，张驴啊问明了情况之后，威逼着他们婆媳嫁给他们父子。蔡婆无奈，可就答应了。但是窦娥坚决不从，张驴为了威逼窦娥成婚，就将一碗羊肚汤呢放上了毒药，假惺惺的端给蔡婆子喝，企图啊毒死蔡婆子之后，使这个窦娥无依无靠，不得不从。哪知啊蔡婆子没喝呀，张伦啊那贪嘴的父亲抢着喝了，结果毒死的是张伦的父亲。张伦啊借父亲之死再一次的威逼窦娥，窦娥呢仍然不从，张伦就到衙门里告窦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贪官污吏受了这个张伦的贿赂，将窦娥判为了斩刑。后来呢窦娥的父亲应考得中，做了这个提刑肃政廉防使，平了这桩冤。窦娥写成之后，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回到大都，他们是大都百姓啊久仰的名演员，又在公演新剧目，所以说来看戏人特别多。单说这一天，勾栏院来了一个千户，名叫王柱。这个窦娥冤呢一共呢是四折，折子戏啊摞在一起，这是为一个全剧。第三折呢是全剧的高潮，在这一折

里人，窦娥啊被处死，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窦娥抢天呼地的唱：“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做天。”朱连秀那个悲愤铿锵的行腔啊，敲击着每个观众的心弦呢。对张伦啊这等恶人的憎恨，无不咬牙切齿。千户王柱啊，一拳的锤在这个桌子上，他奶奶的，这一群混账王八羔子！接下去啊，窦娥唱出了自己的身世：可怜我孤身直影无亲眷，只落得忍气吞声空哀叹。早已是十多年不睹爹爹面。这个朱连秀啊，那个哀怨缠绵的行腔牵动着每个观众的心扉，一个个无不同情无辜遭难的这个窦娥，纷纷掏出手绢抹眼泪。千户王柱张着大嘴嚎啕大哭，任凭眼泪就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滴。再接下来，窦娥被斩首，刹那之间乌云笼罩，舞台上落下了大雪，展柱上挂着白绸子，洒满了窦娥的鲜血。这只千户王柱跳上台也，挥臂大喊：“为窦娥报仇！”整个剧场被这王柱搅得混乱，这个戏啊演不下去了。扮演窦天章的关汉卿从后台出来，走到了这个王柱的面前，失礼说道：“王千户，我们这是演戏，下一折我一出场就该平冤了。你平冤你能平个屁？我知道你们唱的是谁，唱的是啥事儿，这冤你平不了。”看完王柱，接着他转到台下的观众这儿了：“诸位散了吧，下面的戏甭唱了，俺王柱今天就在这儿跟诸位夸下海口，这窦娥的冤俺王柱是平定了。大伙儿等着瞧真戏吧。”哟，大伙儿一听这还有真戏，看来今天晚上戏是演不成了。大家伙不得呀不叽叽喳喳的离去了，一路之上说什么都有，不过大部分都认为王柱有神经病，使一出好戏没看到头，你怎么来了神经病啊。咱书要简言，数日之后的一天夜里二更时分，有两名公差到了阿合马的府里，说是太子金真请他到太子府议事。阿合马皱了皱眉头：“夜已经这么深了，还议什么事儿？”公差一听啊：“大人呢、啊、这是大人们的事情啊，议论何事？我们做小人的那不知道。按照元朝的中央机构，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中书令，此职呢由这个皇太子担任，依次往下面呢是什么呢？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阿合马没把这个右丞相史天泽放在眼里，左丞相的位置呢还空着，而担任平章政事职务的又只有阿合马一个人，因此除了这个中书令金真太子之外，他就是最大的官了。他怕的也就是金真这一个人，这个皇太子比皇上还厉害，常常跟他过不去。阿合马不敢违抗金真的命令，带着几个随从乘着车往这个太子府去。太子府门前今天晚上一片的漆黑啊，这个车子停下来，门内出来一个人：“太子有命，只准平章一个人进内，其他人等在门外侍候。”是。阿合马一个人进到里面，没走几步，突然有两只大手掐住他的脖子，他连啊的一声啊都来不及，蹬了蹬腿，完蛋了。这掐死他的是谁啊？正是千户王柱。当王柱啊确实知道这个阿合马再也不会活过去的时候，于是命令那两个公差将他抬到这个太子府外，往车上一扔：“平章大人突然得了疾病，不省人事，亦不成事了，太子命令你们快把他拉回府去急救，快走吧。”随着阿合马来的人明知其中定有缘故，好好一个活人，过去又没什么疾病，怎么好端端的就不省人事了？但是谁也不敢过问呢，急忙将车子赶回了平章府。抬下车一看，胳膊腿全是硬的了，整个成了僵尸了。这个千户王柱为什么如此大胆？
感冒太子

0: 之名，并且在太子府门内行凶杀人呢。说起这个事情，咱给您啊略微的加上几笔。这个太子真金啊是忽必烈的次子，他生于公元呢1243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奉了蒙哥汗之命镇守漠南的时候，真金啊才8岁。忽必烈啊重用这个汗儒刘秉忠、姚叔等人，真金呢也就跟着这些个汗儒们学习。他博学强记，并且能学到的东西呢运用到这个实际当中，对父母呢还非常的孝顺，对兄弟们友好，受到了父母的这个夸赞。公元1262年，也就是忽必烈继汗位的第3年，忽必烈就将真金封为了阎王，让他担任中书令的要职。这一年呢，真金才19岁。第2年20岁的金真又啊兼了判枢密院的院士，这也就是担任了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了。忽必烈在这个李昙叛乱之前，除了重用汉儒之外呢，还特别重视妇女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说没有曾祖母俄和伦的教导，祖父成吉思汗就不会成此大业，如果没有母亲索鲁和铁尼的这个斡旋，大汉之位就不会由这个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的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妻子查弼的审时度势，这个皇帝位自己就不一定能够得得到，起码不会这么容易的争得到。于是他决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真金娶一个好媳妇。为了给真金选妃啊，大臣啊先后提供了100多位的候选人呢，但是忽必烈全部中意，不是仙女子啊粗汉无礼，就是仙女子啊赢弱多病啊。右丞相史天泽奏道：陛下还曾记得阔阔真否？记得记得。忽必烈赶忙的答应：爱卿，你可知的那个女孩可曾许配人家？如果尚未许人，跟真金倒是很好的一对，微臣速速的派人打听，报于陛下。好好，越快越好。这个阔阔真呢，本来是红吉次部族的一个姑娘。红吉次部呢，她出美女，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伦，成吉思汗的妻子博铁儿，蒙哥汗的妻子呼都台，忽必烈的妻子查弼，都是这个部族的姑娘。这个部族的姑娘不仅呢美丽多姿，而且还啊温柔善良，贤淑懂事。数年前的忽必烈在这个红吉次部族啊居住区打猎，口干舌燥，带的马奶呢也喝完了。这是他见一个13、14的小姑娘在一个蒙古包外呢撵这个毛线，于是啊他就打马过去：姑娘，我远行打猎至此，口渴得很呢，能不能给一碗马奶解解渴？这个姑娘啊打量了一下来人，明目的大眼睛转了转，马奶倒是有，只是我的父母跟诸位兄长全不在家，我一个女孩家不便招待客人，请您谅解。忽必烈一听人家姑娘说的有理，于是就说了一声：哦，原来如此，不打搅了。于是就打算离开，可是姑娘突然又把他叫住：请您还是稍微等一下，我的父母马上就会回来，您这样一走一定会可坏了您，也显得我这个人很不懂礼貌，再者一说我一个女孩家在家，您自来自去的，连我家父母也没见，别人会有非议的。嘿，忽必烈一看人家女孩落落大方，明白事理，于是翻身下马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姑娘的父母赶着羊群回来了。姑娘的父亲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他认识忽必烈，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转身对女儿说：阔阔真，赶快过来见礼，这是当今万岁，你怎么让万岁站在外面不请到帐内呢？阔阔真啊急忙过来施礼：陛下，我不知道是您，请原谅，不过我即使知道您是当今万岁，也应该让您在外面等着我父母回来，我并没有做错事情，对吗陛下？对对对，你做得太对了。阔阔真的父亲将忽必烈请到了帐内，热情地招待了一番呢。忽必烈临走的时候对阔阔真的父亲说：你的这位女儿又漂亮又懂事，不知哪家的孩子有福气，将来啊娶做妻子呢。阔阔真的父亲高兴的咧着大嘴直笑，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此事啊右丞相史天泽一直啊跟在身旁，说今天想起来 于是就向忽必烈提请，史天泽得到忽必烈的许可，正要下殿派人去打听，忽必烈又把他叫住了，请派人前去的是可随往彩车一辆，如果阔阔真尚未出嫁，直接拉回来就是，不必再往返，禀报斩了。史天泽一见忽必烈那个急不可待的样子，微微一笑，答应了一声是。谢天谢地，阔阔真啊真的尚未嫁人，彩车将他接进宫来与太子成婚，婚后果然是位贤妻，协助太子做了不少的好事。太子真金外有贤臣内有贤妻，所以不仅自己生活艰苦朴素，还关心百姓的疾苦，因此他对阿合马拒捡钱财非常的看不惯，处处想找阿合马的这个茬。只是由于啊，如今大权尚在父亲的手里，父亲需要钱，因此重用阿合马，自己也不能把阿合马怎么样了。真金跟这个阿合马的矛盾，忽必烈也不是不知道，从这个道理上讲，真金是对的，忽必烈主张以人治天下，他知道过度的盘剥百姓对自己江山不利，但是事实上忽必烈又不得不用这个阿合马。如今啊，虽然说漠南平定，但是漠北一带察合台跟这个窝阔台两系的子孙们仍然不服管辖，经常的兴兵作乱，有时逼得忽必烈不得不御驾亲征打仗，特别是到这个漠北那个穷地方打仗，没钱是不行的。从这个职务上讲，真金是中书令，是阿合马的顶头上司，由于阿合马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真金在这个处理政事上没办法干涉阿合马，但是在生活上他作为上级却常常找这阿合马的毛病。有一次阿合马贪杯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太子真金知道了，就派人到了平章府宣阿合马来这太子府议事，阿合马连站都站不稳，但是他又不敢违命了，有两个人架着踉踉跄跄的来了，一见太子架阿合马两个人，这么一松手，阿合马上前施礼，义工啊还没鞠完呢，阿合马就躺在地上也起不来了。真金太子上前拉起他，照着他脸狠狠的就给了两拳，打得他口鼻流血，然后猛地松开手，阿合马又像一堵墙似的倒在了地上。真金太子狠狠的踢上两脚，这才让架他来的那两个人重新的把他架走。第二天一上朝，阿合马脸上带着伤痕，忽必烈一看这怎么的了，怎么乌眼青了，问他怎么回事，阿合马也不敢说真情啊。启禀陛下，臣昨晚不慎啊碰到门楣子上啊致伤，多亏心呢。在旁边的真金太子立马过来揭露道，父皇，这阿合马善用谎言欺君，他脸上的伤不是碰在他们家门楣上，是孩儿我打的。紧接着就把昨天的事情复述了一遍。忽必烈问这个阿合马，太子所讲可是事实？阿合马立即跪下，据是事实，御臣不甘他被致使太子生气，请皇上知罪。起来吧，忽必烈严肃地说道，下次如若再贪杯误事，朕也是绝对不饶过你，谢万岁。从此阿合马非常的惧怕真金太子，白天根本不敢喝酒啊。今年漠北诸王又在叛乱，忽必烈御驾亲征去了，皇上不在，皇太子真金这就是大都的主宰，有生杀予夺之权。阿合马。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

0: 赛，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 哎，很多朋友啊，一到了这个年初的时候就开始立 flag 了，什么我要瘦多少斤，我要读多少本书，我要攒多少钱，我要去多少多少个地方，我得学会什么一门语言，要学会一种乐器等等等等。
5: 是的，一到了年初岁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喜欢去给自己定下今年想要去实现的目标，那目标或大或小都是一种对于新的一年的期许，也是认真生活的动力。但是你会发现，每隔一个季度，或者是每隔半年，又或者说每隔全年，大家就会来回头，哎呀，稍微回想一下自己当时定的目标，会发现想法很美好，结果却常常是不尽如人意。
1: 嗯，
5: 那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到现实生活当中，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年年许愿，年年没实现的困境。
1: 上一年没实现的目标，再继续放到下一年。年初定的目标，没过多久就放弃了，不了了之，或者呢改成新的目标。等到了年底，再回想起这些目标的时候呢，往往会调侃一句说：“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要不然就是目标只停留在纸上，甚至还会说：“这届年轻人怎么做啥都是三分钟热度啊。”
5: 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让定目标去行动和最终实现变成了没有什么相关联的事儿。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会被称为新年决心效应。
1: 嗯，它指的就是在新一年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会制定一些新的目标，并且呢开始行动。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打击了刚开始的乐观情绪，原本信誓旦旦的决心开始衰退，最后啊可能会完全停下行动的脚步，不再去实现目标。
5: 但我觉得这个效应也不只局限于新年，它只是叫这个名字啊。这个新年效应无论何时，比如说在三月份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你刚开始办了张健身卡，没去两次就觉得累，哎呀不想再去了，或者是激情下单买了很多书，最后都变成了书架上的装饰。
1: 想要培养一个新爱好，等这个配套装备都备齐了，学习新爱好这件事儿呢已经被遗忘在脑后，被迫结束了。
5: 慢慢的，一些人觉得这定了目标也是白定，干脆放弃制定新年目标。也有人呢会在年底看到别人一一实现划掉的计划表，大为震撼，而后又重新开启新年目标计划。
1: 哎，与定了目标也实现不了，还不如不定相反的观点，就认为啊，定了总比不定强，实现一点是一点儿。更何况啊，有时候虽然目标没有实现，但如果能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哎，或许啊比实现目标更为重要。
5: 但我想说句大实话，其实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说定了目标没坚持下去，又或者想去从事一件事儿就是没干下去，可能就是因为三分钟热度。提到三分钟热度，我们大部分人会第一时间想到说这是一个贬义词，对吧？是没耐心，是没毅力，是容易放弃。但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人生短暂，不过几万天，那至少有三分钟的热度，就有三分钟的收获。
1: 哎，咱们认识一个

0: 新朋友啊，叫小月。这小月从小便有强烈的求知欲，总是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着极大的兴趣。也正因为这一点啊，她广泛的阅读，大量的涉猎不同的书籍。在班里，她被同学们戏称为是百科全书。然而呢，她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尽管呢，每个方面都了解那么一点儿，可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所以并没有精通过什么。
1: 小月经常会对于这个问题感到困扰，所以呢，在被称为百科全书的同时，总是会伴随着三分钟热度这样的词汇。有朋友就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的，有三分钟的热度就有三分钟的收获呀，你已经掌握了比大部分人要多很多的知识储备，你只是需要在众多的热度中找出一个你最热爱的，并且为之坚持下去。
0: 小月听了以后呢，若有所思，回想着过去种种的三分钟热度，他总会保持120%的热爱去认真的探索。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结果从来没有过程重要。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感兴趣而去探索的时候，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1: 我们已经用了如此汹涌澎湃的热情去灌溉这些兴趣爱好，每一次的三分钟我们都是会全力以赴的。那么也许在未来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无心栽柳柳成荫。
0: 在之后的日子当中呢，小月不再纠结于所谓的三分钟热度是否是贬义词了，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寻找热爱的事物当中去。纵然失败的次数占多数，可她并没有盲目地寻找啊，而是在每一次认真尝试以后，发现自己确实没有那个天赋，便会及时止损。
1: 有一段时间里，小月痴迷于滑板，最初的练习必须要克服上滑板的恐惧，以及开始滑行时这脚要离开地面。小月尽管多次练习，也很难找到中间站板的平衡感，尽管喜欢，对小月来说呢，它也是不合适的。
0: 于是小月并没有过度的练习，仅仅是将滑板当成一个简单的爱好。在这样高效率低成本的寻找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月爱上了小提琴。练习的日子肯定是枯燥而且乏味的，简单的哆来咪也要重复的练上好几个礼拜。每次站得笔直，姿势标准的训练下来，小月啊总是会一身的汗。
1: 但小月并不这么觉得，她告诉朋友说，哎，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就从像锯子锯木头一样的声音，到现在能够拉出一首曲子，真的很有成就感。因为以前有口风琴的乐理基础，所有的东西融会贯通，也不会觉得很难。他说每次练习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将来的我会闪闪发光的站在小提琴的舞台上面。
0: 因为每一次的三分钟热度都不曾浪费过，小月的生活肆意而且很精彩。在长期的坚持和努力之下呢，小月加入了很有名的乐团，让更多的人看见了他。
1: 认真思索之后的他说啊，说曾经的我喜欢追求新鲜感，可现在的我更享受把一件充满新鲜感的事儿坚持到一辈子的热爱。
0: 在网上有这样的一个热评，说的是人的一生只有30000天，你是活了30000天，还是只活了1天却重复了30000次呢？
1: 新鲜感固然重要，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克服本能，拒绝重复一遍又一遍不同却又相似的新鲜感，将你最热爱的那件事儿长久地坚持下去。
0: 进入大学以后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发现自己正值青春年华，也许那个时候啊，之前是为了高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到了大学以后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尝试不同的事情，在各种兴趣爱好里面享受快乐，弥补曾经没有享受过的乐趣。
1: 所以啊，在最充满斗志的时光里，多点三分钟热度又有何妨呢？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体验和表现呢？
0: 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聊天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

0: 时间加金钱等这样的一些成本。
1: 是，这三分钟热度它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
0: 嗯，那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他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了，那他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
1: 对于从这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说只能触及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泉，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
0: 嗯，
1: 其实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在生活或者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0: 说到今天的话题，三分钟热度，其实不光是我们成年人，这孩子也是三分钟热度啊。
1: 那当然了，太多孩子有这个情况了。很多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都遇到过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新买的玩具很快就玩腻了，看书写作业都根本定不下心来，集中不了注意力，坐下来一会儿就想休息了。孩子看到别人学什么他也想学什么，但都是浅尝辄止，学几次他就不去了。
0: 其实啊，这三分钟热度不光是我们成年人在相互讨论，那也成了家长口中一个魔咒一般的存在，会阻碍孩子的健康发展。可能家长会担心，呀，我这孩子专注力这么差，每次都是三分钟热度，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学渣啊？
1: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思考到底什么是三分钟热度，它是如何产生，又该如何应对呢？
0: 三分钟热度啊，这种现象比喻人们在事情开始的时候情绪高涨，但是坚持不了多久便失去了兴趣。而这一现象呢，在心理学上有接近的名词儿，叫做感觉适应。
1: 当我们持续性的接触某件事之后，我们慢慢的就不再对这件事情有任何多余的感觉，这样的过程就叫做感觉适应。
0: 我们生理上的重复意志也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对于刺激物的反应强度。当我们持续性的看某样新鲜东西的时候，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反应强度也随之降低，于是哪怕我们对一些东西呢再感兴趣，在本能驱使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对该事物继续维持这种兴趣，甚至慢慢的我们会感到疲倦，甚至不耐烦，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三分钟热度。
1: 其实想说啊，这三分钟热度它反映了一件事儿，一个真理，那就是喜新厌旧，那是人之常情啊。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给实验者看人脸的照片，通过核磁共振实时呈现这个被试者大脑的变化，那结果就发现，当不断的给被试者看相同照片的时候啊，大脑活跃程度明显下降，就是大脑它会选择视而不见。
0: 这可能能够直接来解释为什么三分钟热度在很多孩子当中比较普遍了。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你看这孩子的年龄特点以及认识的局限性吧，这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着好奇的极大的兴趣，但是没过多久就会产生喜新厌旧的心理了。
1: 对待学习可能更会这样，用心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学习热情就开始下降，耐心也随之下降，而随着学习深入，难度逐渐提升，当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容易产生畏难心理，从而产生了退缩放弃的行为。
0: 在心理学认为，人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孩子对于新颖有趣的事物感到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呢，三分钟热度与个体这一追求也是相符合的，但由于注意资源的有限，注意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从而产生三分钟热度。
1: 另外，我们这个大脑 boss 它正在成长当中，来解释一下啊，涉及到科学了。前额叶皮层，它是占到我们整个大脑半球面积的1/4，它负责计划、调节还有控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那研究表明呢，前额叶要在18岁以后才能基本发育完全，因此对于中小学生的自控能力来讲还是比较弱的，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将兴趣持续的投入到很长时间。
0: 那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就认为啊，孩子的专注力不是被培养出来的，而是被保护出来的。孩子天生拥有探索的能力，家长要做的合理的帮助孩子在无数个三分钟热度当中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并为之努力追求。
1: 那运动其实可以改善儿童的专注力，原因是运动它会增加儿童前额叶区域的血流量，导致大脑激活程度增加，进而改善大脑功能，提高注意力。
0: 家长们也许会想啊，说这运动那么长时间，孩子那么累，不是更难专注学习了吗？没想到这研究结果啊，恰恰相反，长期的规律运动甚至可能通过改善儿童脑结构，进而改善脑功能，最终改善儿童的注意力的情况。
1: 根据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啊各不相同，有

0: 些孩子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知觉能力很强，有些孩子呢则是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造诣会高于别人。家长需要帮助孩子科学地找到适合他的发展方向，并且真正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研究就发现，人们之所以做一些事情啊，有时是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弹琴、画画，在短期里啊是很难立刻看到结果的，这个时候没有强大意志力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0: 嗯，是的，如果我们把学习可以分为若干个小目标，并且在孩子达成这些小目标的时候积极的而且及时的提出表扬，那么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说他还会不会感到枯燥呢？
1: 答案肯定是不会了，对吧？
0: 对，研究表明啊，当我们的孩子达成某个小目标的时候，大脑作为奖励将会产生能够让人感觉到快乐的多巴胺，从而激励我们的孩子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而多巴胺呢会使人感到快乐，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形成像成年人打游戏一样的快乐体验，关关斩将关关过，这学习效率也会成倍提升。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聊到了三分钟热度的一些经历，那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留言的过程当中都说到了自己三分钟的一些事儿，很多人说到了画画啊，这个默默他就说买了套这个笔刷、颜料，还有这个稀释剂、画板、彩铅，还有彩铅的一些基础教程书籍，到货了，收好了，封印了。
0: 李龙说了，锻炼身体减肥啊，嘴上说着每天要跳绳1000次，结果这绳子呢是一根一根的买来就直接积灰了。还有灰太狼，他也类似啊，他说办健身卡算吗？自从办了卡去了2次，之后1次都没去过，后来听说这健身房关门大吉了。
1: 嗯，青儿他说了，练字儿，从小到大一直有练字儿的想法，但是从来没有实践过，大概啊就是前2年的时候还买了一套练字的套装，哈哈哈，命运果然是相同的。
0: 还有刘云他说，每次小的时候考完英语都发誓要好好学，但只能坚持1周，最多1周，我知道就跟我当年一样，每一次我都想要提醒自己让自己好好背单词，拿下3500词、结果每次就停留在 audition
1: 到 A 了哈。
0: 不，你打开那个3500字
1: 第一页
0: 第一个单词就是 ambition。
1: 言而有信，他说也许啊该庆幸我只买了2只的拼豆，只是现在1只拼了1半，小熨斗去哪儿了？让我想想啊。看来也是半途而废了啊！
0: 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分享大家的那些三分钟热度的体验，生活当中有哪些教训，又或者你有哪些新的总结和新的三分钟理论的方法，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说到了三分钟热度的那些经历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鱼儿他说了啊，记忆当中制作了这个超轻粘土的小章鱼和小黄人一个，事后呢可能送了一个小箱子的这个粘土以及不见踪影的作品们。
3: 嗯，还有等等等等。他说最近啊，在女儿的要求之下养了一只小狗，老公给他起了个名叫包子，刚开始还挺好的，两天给他洗个澡，没事就抱着撸两下，女儿也挺喜欢的。也就是两周时间不到，半夜老叽歪叽歪的，我睡不着，我这脾气就上来了，就收拾他一顿。今天女儿在家上网课，她又在笼子里叽歪，女儿也烦了，拿起棍子就是一顿暴打。这下老公高兴了，他说他本来就不想养，让我赶紧拿去送人了，我现在还在考虑该送给谁呢。
2: 哎呀，你看看，这喜欢的时候是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就直接要送出去了。
3: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对待宠物它也是生命，一定要用心呵护，这感情都是双向的啊。
2: 三三不是珊珊，他说了，说这个故宫解密书大家知道吧，买来了兴冲冲的带着朋友去了，打算两个人一起啊努力破译，努力了大概几分钟，受挫感强烈，于是放弃，目前仍处于封存状态。
3: 嗯，还有暗指丁兰，他说我娃今年四岁多了，他三个月的时候我心血来潮买了一本就是需要自己贴照片的那种影集，我妹说呢，哎，你这东西肯定会闲置。我当时信誓旦旦的说绝对不会，结果现在他只有我娃到一岁时候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 嗯，王子抱抱他说了，谈恋爱呀，也不知道啥时候抽一阵风，积极一下，其他时间根本找不到谈恋爱的理由和动力。
3: 嗯，风轻云淡，他说三分钟热度就是每年双十一或者618的时候，我就会在当当、豆瓣、知乎到处找些书单，然后

0: 然后买一堆书回来，信誓旦旦地说要放下手机，要多多看书。结果呢，就是书越来越多，看手机的时间却也越来越长了。
1: 嗯，
0: 最后啊，我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本书
1: 啊，
0: 书名叫做《S》，我已经买了有5年了，还没看超过10页呢。
1: 是不是要准备送给我们的听友啊？
0: 就这你还推荐？
1: 苏小暖说，积木啊，就是最近超级流行的那种各种卡通形象的那种积木，买了10几套，一套也没拼出来，搁置了。说还有啊，教我老妈用智能手机，买之前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把它教会了，还专门买了个本子，写了计划，还画了什么操作指南这个图示。那然后呢，3天过后啊，我亲爱的娘亲学会了解锁和接听电话，微信只学会了怎么用一码通，更别说其他功能和别的 app 了。期间发生无数次我感觉要撅过去的瞬间，于是乎放弃教学。
0: 梦游他说，买了一个瑜伽垫，收到货之后就看了一下尺寸，一次都没用过。跳绳一次买了2根，单位放一根，家里放一根，至今2根都躺平。买的时候那都是心心念念的呀。
1: 嗯，小豆年米粥说了，最3分钟热度的事儿应该算是减肥了吧，每天啊都会想着运动，跑步鞋和衣服也买了，1年之后依旧在柜子里放得平平整整，这鞋也是前几天送了别人了。后来买了跳绳，买了有1个月，只在刚买的那一天跳过一回，之后啊就再没动过了。
0: 马德里还有他提到说，去年盲盒热的时候心血来潮买了2套，一套是周杰伦的，一套是哈利波特的，还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超级贵的展示柜，欣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了。后来再去商场这盲盒店里去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1: 嗯，梦回长安说了，说有时候啊我这3分钟热度强得可怕，就连吃饭的时候吃的菜都会有3分钟热度，刚上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吃几口以后哎就不想吃了。
0: 还有 Lin 跟你一样，你是对箫有3分钟热度，他是对古筝。
1: 嗯，
0: 他说生娃之前有年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古筝，现在我娃快7岁了，
1: 嗯，
0: 我还不会呢。
1: 啊，还不会呢，我倒是会。
0: 你现在还会吗？
1: 会会会。
0: 现在拿起来还能吹
1: 啊？没问题。
0: 哎呀，那不简单。其实大家说这3分钟热度很短，对不对？就是形容我们对某一件事儿这个热情非常的短，但其实3分钟那就是180秒。
1: 哎呀，你这算数学的不赖啊。
0: 那当然，我数学老师就是数学老师。所以180秒，各位大家能够做多少事情呢？
1: 嗯，那如果有人说啊你是3分钟热度，那么不要觉得这是缺点，相反你这个属性很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3分钟180秒啊，
0: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儿。首先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喝150到200毫升的水，甚至我可以喝500毫升的水，绝对3分钟够了。还可以吃1/3的苹果或者1整颗苹果，整理折叠5到8件衣服，还可以完成2到3分钟的标准刷牙的流程。
1: 那在学习上呢，我们可以快速的阅读800到1000字左右的文章，甚至可以背一首七言绝句，速度快的话呢，可以写一篇100到150字左右的会议记录。
0: 工作上3分钟可以回复1到2封简短的邮件，完成简单的工作流程汇报。那么在休闲上，我们可以做15到20个左右的仰卧起坐或者俯卧撑，完整的听完一首流行音乐，玩简单的单机游戏，比如消消乐。
1: 哎，这些啊都是通过实际操作和试验反馈给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180秒，我们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确切的事情。
0: 所以如果你刚好有3分钟可以支配，并且你恰好有3分钟的热度可以贯穿这件事情的始终，那么这件事儿它的完成度一定是很高的。
1: 因为这180秒的每一秒钟，你都充分的燃烧了自己头脑和身体的热量，去高效执行自己的行为。
0: 做事3分钟热度，其实这个过程是需要你的好奇心、激情还有执行力的，这三者啊缺一不可。
1: 只有拥有极强的好奇心，才会激发我们对于事物最初始的探索欲望。你的好奇心越重，哎，你的探索欲望呢就会越强，就会激发你的无限热情。最终呢，当这热情迸发无法抑制的时候，就转变为了激情。那激情呢是行为的发动机啊，是执行力的保障啊。而你仅仅在180秒内就产生了好奇心、激情、执行力，还刺激到了燃点，你是不是有一种很强大的能力？
0: 嗯，你这样说来，其实这真的是一种很强大的能力，因为这要比长期一天、1个月、1年所调动的能量更 更加强大而有力。所以我们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或许该思考一下到底应该如何在时间上延长这种能力的调动。比如说可以保持好奇心，
1: 哎，

0: 我们不仅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要在执行事情的过程当中保持好奇，因为好奇心它是探索的原动力，保持好奇心就可以让我们带着探索的欲望而工作，简单来说就是保持工作的快乐。
1: 再有啊，就是明确的认知，有很多人可以保持三分钟的热度，但是却没有办法带着长久的热情工作，部分原因在于认知度不够，起初的热度呢仅凭着好奇心，对事物的整体认识不全面，没有进行事情的整体的这样的评估，以及对于自己能力。
2: 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她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10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0000或者20000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

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留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他不值得。

0: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定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两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

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十六七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一两年班。十八九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一两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00-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2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8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

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升1桶的油，50斤1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1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潮。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十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

和克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地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地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他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他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却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他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他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的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的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4个

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8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

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回到地方，生活丰富，但是总觉得缺少些什么。翻开当兵的历史，忘不了训练场上顽强拼搏的激情，忘不了风雨之中同甘共苦的身影，忘不了战天斗地排除万难的坚韧。参军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一水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这段时间估计我们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啊，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这段时间咱们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身份证啊，居民身份证是陆续到期了。在这段时间呢，可能很多人都在进行这个身份证的一些更换。全国来讲哈，各个地方也是迎来了一个身份证集中的换领高峰期。那么问题来了，身份证过期以后还能不能接着用？在换证的过程当中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呢？今天的九八七在路上就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都知道啊，这个身份证是非常的重要的，无论是我们买火车票、机票啊，还有酒店入住、金融储蓄等等哈，都是需要用到身份证的。一旦身份证过期的话，将无法正常的进行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操作。多地警方也发布提示说，部分需要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也可能因为身份证过期所以会被冻结，解冻过程也是相当繁琐的。都知道呢，这个身份证背面是有一个有效的期限，26岁到45周岁的居民的身份证呢，有效期是20年。46岁以上的是长期有效。目前呢，各地政务 APP 也是支持在线来查看电子身份证的信息。其实不用在现场查看，在线下您拿到自己的身份证反面背面来看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是更换身份证了。更换身份证业务呢，目前实现的是全国通办，即使您不在户籍的所在地，也可以携带原来的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来申请换领。在这儿提醒大家，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这个新证没办下来，那怎么办？

呢可以申请领取临时的身份证，就是为了确保我们登机啊、一些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不受到影响。所以呢建议您提前的去规划身份证换证的日期，根据自身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办理方式。有的朋友呢采取的是实体证加电子证的双轨并行模式，便利性是显著的提升，但是在换领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身份证照片的一个传输、个人信息的填报、证件邮寄等环节也是潜藏着很多的风险。首先第一大风险呢就是 AI 换领和信息泄露。在 AI 时代，人脸信息泄露是换证过程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风险。一些基层的民警就反映说呀，犯罪分子呢用于实施 AI 换领的物料主要是身份证照片和个人的人脸照片，再结合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来进行诈骗、刷单、发布涉赌黄一些信息的违法活动。所以建议大家在换领身份证的时候哈，不要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身份证的照片，或者说找人去代办换证，将正脸人脸的原图生活照发给他人，都非常容易被留存甚至是被盗用。所以这是在目前这个 AI 普遍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也会给我们身份证换领带来一些信息泄露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在换领身份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新的证没有办下来，旧的证那应该怎么处理？根据现行的规定，领取新的身份证件必须交回原证，但是很多人选择邮寄的方式提前换领新证，导致呢旧的身份证在领取新证以后还在有效期内。那么我们都知道二代身份证这个芯片它不具备远程注销的功能，过期的旧证仍然可以被一些机器所识别和读取，在部分的核验场景仍然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说您的旧的身份证被不法分子给捡到了，很有可能被倒卖、冒用，甚至进行工商户的一个注册网贷申请，引发法律和信用方面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您在领到新的身份证以后，应该把旧证及时作废处理，避免因为保管不善带来的意外风险。最后一个风险呢，就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会带来的一些身份冒用、财产损失的情况。身份证的号码、人像、住址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网络渠道随意发送，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截获，用来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行为，轻则侵扰到个人的生活，重则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所以在目前第二代身份证的一个换领的高峰期，建议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不要随意通过网络进行发送。正规官方办证的渠道也不会私下通过社交软件或者是非官方平台索要身份证原图以及身份证的复印件。如果的确需要线上提交，应该通过官方政务 APP 或者是指定的渠道进行操作。在换领身份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来代办。目前请您到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正规途径全程自主办理。如果您要选择邮寄领证的，也要通过官方指定的邮寄渠道，妥善的保管好邮寄单号和验证码。当然在换领的过程当中，难免有的人因为各种操作的失误导致的自己信息泄露等问题身份证被冒用等信息，也要及时的维权止损。遇到这种情况呢，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办理挂失补办手续，整理好泄露或冒用的证据，向公安网信的部门举报。如果因为在办理身份证被冒用的过程当中造成财产或者是名誉损害，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相关的责任。所以啊，这个身份证就是我们个人的独一无二的身份信息，它的在集中换领办证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引发各种的一些信息泄露等一些问题，建议大家通过官方的渠道全程自主办理。当然确实有一些朋友呢因为特殊的原因需要在网上进行

行相关的一些办理，也建议大家通过官方的一些渠道。身份证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身份信息，请大家好好的去呵护好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接下来分享到的呢，是和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是息息相关的一条驾考的新规。哎，说到它是一条新规呢，其实呢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是有的人呢也是把它进行了相关信息的发酵啊、谣传啊，这个就是关于驾考的一个新消息。在网上最近爆料说，从5月1号开始，驾考将会实现全面改革，科目二增加了8项，难度翻倍。这样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是比较广泛的，也是导致很多的市民呢产生一种焦虑恐慌的心理。既然驾考要变难了，咱们就扎堆的报名驾考吧，生怕这个新规出台以后呢，自己拿驾照就会更难。那是不是真的就是网上所传的这样呢？其实啊，经过记者的验证啊，这个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一个事儿哈。你说他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沾边吧，他也沾边，你说太沾边吗？其实关系也不大。这次在网上传的就是关于我们机动车驾驶员的培训标准啊，是出台了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它不是针对我们驾驶员的，它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和收费管理做出的一个新规。你说它跟驾照没关系吧，它也有关系，跟普通的我们的学员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那么新的国标究竟改了些什么呢？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从今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的是驾考的新规，而是由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的这个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啊，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对培训机构的资质进行了一个国家标准的一个详细的规定，对于我们的这个训练场的技术要求也是做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很多市民呢就把针对驾驶员培训机构的业务条件和培训场的一个考核技术要求这2项新规呢和我们普通的驾考新规混淆在一起。其实两者呢属于不同的监管体系，它的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也是有着明确清晰的一个界限。首先，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员考试这个环节，它来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两者呢互不交叉、互不影响。那么这个驾培新国标呢，它的主管部门就更不一样了，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个培训机构，哎，聚焦驾校的是办学、教学场地、车辆进行全流程的一个规范。所以驾考新规也好，驾培新国标也好，它的主管部门是不同的，针对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去盲目的轻信网上啊什么短视频平台说的这个驾考新规怎么怎么的调整，其实它主要针对是教育这个驾考的培训机构啊这一块。所以针对我们的学员朋友们，也不要去盲目的听信网上流传的或者线下流传的说这个驾考要出台新规，难度会增加啊，甚至翻倍，大家抓紧时间去学驾照吧。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信网络谣言，应该合理的规划您学车的时间啊，相关的一些政策等等，还是以官方的，比方说交通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大家尽量的做到，不要去信谣，也不要去传谣。话说回来啊，这个驾培新国标究竟调整了些什么，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首先来说到一点，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一个驾培的新国标，就是在过去一些年，10年以来，发现我们的这个驾考的培训机构啊，很多的一些不合规一些违规的一些行为，比方说拿钱就可以办证啊，在啊，这个呢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学员的这样的一个拿证的一个水平，

甚至呢有的驾校和我们的一些主管部门啊进行相关的一些勾连，导致呢学员轻轻松松拿证，培养出大量的马路杀手，给我们的交通安全带来极大的一些隐患。所以要从源头上来遏制这样的现象，我们的驾校这个学校的培训是必须要落到实处，必须要走上正规的。所以为什么说从5月1号开始驾培新国标会出台呢？那它具体带来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变化呢？比方说学时的监管就有明确的规定，前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作弊现象，现在必须要严管，并且呢对驾校的场地要求、驾校对外的服务公示也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儿。具体啊，这个驾学一学个驾校的一个培训究竟怎么收费，哪些要收费，都应该明码实价的进行一个标识，而不能说忽悠咱们的这些学员。对于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呢，目前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小型汽车的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都是保持原有的标准，没有任何的变动。那么很多的一些网友朋友们也在担心说，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成了八项，其实这是一次误解。那新的一个国标，它只是要求驾校培训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一些现实任务当中实际存在的一些场景，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的环境，让日常的练车更加贴合实际行车的环境，只是这样的一个调整而已，针对我们的那个学员。如果要加上模拟城市道路，原来的培训项目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虚拟路，所以对此我们学员们不要紧张，其实考试项目是没有变化的啊。刚才说到的是驾培的新国标，对于学时的监管是其中的一个变化，还有一大变化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驾校的这些教练啊，也是应该提高他们的门槛的。教练员以前呢基本上是由驾校来认定，现在呢必须要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很多人担心自己学车练车受到影响，那目前这个驾培的一个新国标出台以后呢，针对我们的老学员是执行新旧划段的政策。今年5月之前，5月1号之前已经报名的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的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依然是按照以前的老标准、老计划来执行预约考试。那这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放宽心的一个地方啊，不要引起过度的恐慌。老人老办法啊，新人新办法。主要的是针对咱们的驾培的新国标，是整顿整个驾校行业的一个乱象，以此来规范我们驾培学校的一个教学，让我们的学员真正的学到本领，平安的上路。你想培养出的那些马路杀手啊，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驾校你倒是把钱给收了，但是对我们的公共安全来说是造成极大的隐患。这么多的马路杀手一上路啊，会导致我们的这个交通事故每年都在上升，问题出在哪儿呢？所以我们的交巡警啊，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出重拳进行驾培新国标的一个制定，也是说有原因的。那驾校正规了以后呢，很多学员说，哎呦，那咱们拿证就更难了是吧？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规范的培训，严格的要求自己，不是好事情吗？你指望着驾校能够轻轻忽忽的让你拿证，这样对你自己不负责，对他人也不负责。有可能你是正规的培训拿到证的，但是其他驾校跑出来的这些学员培养的是马路杀手，你上路也担心这样的杀手随时随地的会给我们造成一种生命安全隐患呢，所以对吧？不要觉得驾校这样的一个新国标出台以后呢是约束自己，其实反而是提高整个行业的一个门槛，净化整个行业的生态，对个人、对每一个公民都是有好处的。

0: 小红帽说：外婆，你这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我叫振宇。
5: 我叫小芳。
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5: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7: 感谢母亲河，
8: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好，您的清蒸鱼。
1: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2: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0: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0: 哎，你这是？
2: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0: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嗯，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过去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全球体坛好戏连台，激情与悬念交织，冷门与逆袭并存。无论是在足球赛场的欧冠巅峰对决，乒乓球世乒赛的群雄逐鹿，还是 NBA 季后赛的激烈厮杀，都为全世界体育迷们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度复盘这几天全球体育界的重磅赛事、精彩瞬间与热点话题，全方位感受竞技体育的独特魅力。首先我们来把目光聚焦到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之一，2025-2026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北京时间5月7日凌晨，欧冠

决赛次回合的两场焦点大战落下帷幕，彻底敲定了本赛季欧冠决赛的对阵双方。一夜之间，欧洲足坛格局迎来巨变，两场比赛的戏剧性拉满堪称欧冠历史上最疯狂的比赛夜之一。我们先来看阿森纳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的这场对决。首回合双方在马竞主场战成1-1平，这也让次回合的决战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阿森纳已经时隔20年未曾踏入欧冠决赛赛场，全队上下都渴望打破魔咒，而马竞在西蒙尼的执教下向来以铁血防守和顽强斗志著称，是欧冠赛场不折不扣的硬骨头。比赛开始后，阿森纳迅速进入状态，牢牢掌控场上节奏，面对马竞密不透风的防守，枪手球员们耐心闯倒，不断寻找进攻机会。比赛进行到44分钟，全场最关键的时刻到来，阿森纳边路尖刀萨卡在禁区外得球，稍作调整后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皮球如同出膛的炮弹一般直挂球门死角，马竞门将毫无反应，阿森纳凭借这粒精彩的世界波取得1-0领先。这粒进球也彻底点燃了酋长球场数万名球迷的热情，也让阿森纳占据了晋级主动权。下半场比赛，马竞全力反扑，轮番向阿森纳禁区发起冲击，格列兹曼、阿尔瓦雷斯等进攻核心频频制造威胁，但阿森纳的防线如同铜墙铁壁，全队众志成城，用极致的防守化解了马竞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浪潮。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主场1-0力克马竞，两回合总比分2-1战胜对手，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这支年轻的阿森纳在主帅阿尔特塔的带领下，本赛季在欧冠赛场保持不败，14场欧冠比赛仅丢6球，更是成为自2020-2021赛季切尔西后首支单赛季欧冠完成9次零封的球队，防守实力冠绝全欧。对于阿森纳而言，这是一场等待了整整20年的晋级，从曾经的欧冠亚军到多年无缘欧冠，在如今强势重返决赛，枪手用坚持和努力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逆袭传奇，而马竞则遗憾止步半决赛，西蒙尼的球队再次与欧冠决赛失之交臂。铁血马竞虽败犹荣，但连续的欧冠失利也让这支球队的未来充满了更多变数。再来把视线投向另一场比赛，另一场半决赛中，在拜仁慕尼黑主场安联球场迎来了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德甲豪门拜仁的终极对决。首回合大巴黎在主场5-4惊险击败拜仁，这一比分让次回合的较量充满了悬念，拜仁只要1-0小胜就能凭借客场进球晋级优势，而大巴黎则需要守住比分优势。比赛开场仅仅2分19秒，大巴黎就完美打出了开局，科瓦黎茨赫里亚左路突破送出精准倒三角回传，登贝莱推进射门，打进了欧冠半决赛历史第三块的进球，大巴黎客场1-0领先，总比分扩大为6-4。这粒进球彻底打乱了拜仁的赛前部署，拜仁随即展开疯狂的反扑，全场比赛都占据主动，控球率、射门次数全面领先，球队前锋凯恩更是全力冲锋，试图带领球队逆转局势。但大巴黎的防守反击战术执行得极为彻底，面对拜仁的狂攻，全队稳守防线，伺机反击。比赛进入到下半场补时阶段，凯恩终于抓住机会，打入一粒进球，帮助拜仁1-1扳平比分，总比分追至5-6。但此时比赛所剩无几，拜仁再也没有能力完成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拜仁主场1-1战平大巴黎，大巴黎总比分6-5惊险淘汰拜仁，连续第二年晋级欧冠决赛。作为卫冕冠军，大巴黎成为欧冠改制后第八支以卫冕冠军身份晋级决赛的球队，同时也是首支三次晋级欧冠决赛的法国球队。这场胜利是大巴黎进攻火力与防守韧性的完美体现，邓贝莱、科瓦拉茨赫利亚组成的进攻线状态火热，而拜仁尽管全场占据优势，却无奈没能把握住机会。凯恩本赛季各项

赛事打入55球，追平莱万堡保持的队史纪录，欧冠也打入14球，却依旧没能带领球队更进一步，只能遗憾告别欧冠赛场。至此，本赛季欧冠决赛对阵正式敲定，阿森纳对阵巴黎圣日耳曼将于5月31号在布达佩斯普斯卡什竞技场展开巅峰对决。一边是防守极致，时隔20年重返决赛的阿森纳，一边是进攻强悍，志在卫冕的大巴黎，矛盾之争一触即发。究竟是阿森纳圆梦欧冠，还是大巴黎成功卫冕？全世界球迷都在静待这场终极对决的到来。好了，我们说完欧冠足坛的巅峰对决，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咱们的乒乓球赛场。北京时间5月6号，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迎来1/8决赛的争夺，全球乒乓强队悉数出战，国乒男女队双双出击，用实力展现王者风范。同时，赛场也涌现出诸多暖心与热血的瞬间，让世乒赛的赛场充满了竞技魅力与人文温度。先来关注中国乒乓球队的表现。女团方面，中国队迎战瑞典队，派出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的最强阵容，全队状态拉满，全场掌控比赛节奏。首盘王艺迪率先登场，稳扎稳打，以3-0轻松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拔得头筹。第二盘孙颖莎登场，面对对手的顽强抵抗，迅速调整状态，凭借精湛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同样3-0取胜。第三盘王曼玉出战，更是打出统治级表现，单局轰出11-0的悬殊比分，零封对手。最终中国队大比分3-0完胜瑞典队，强势晋级世乒赛女团8强。整场比赛国乒女团配合默契，攻防俱佳，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展现出了卫冕冠军的绝对实力。相对于女团的轻松取胜，国乒男团的晋级之路则充满了惊险与逆转。男团1/8决赛，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比赛开局就遭遇冷门。首盘梁靖昆作为二单出战，面对排名低于自己的对手，状态低迷，失误频频，最终0-3不敌对手，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瞬间被逼入绝境。危急时刻，国乒核心王楚钦挺身而出，扛起球队的大旗。第二盘王楚钦登场，面对巨大的压力，他沉着冷静，打法犀利，每一分都拼尽全力，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直落3局3-0取胜，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稳住了军心。第三盘小将林诗栋顶住压力，发挥稳定，同样3-0完胜对手，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反超为2-1。决胜的第四盘，王楚钦再度出战，对阵刚刚击败梁靖昆的对手，这场对决堪称强强对话，双方打得异常激烈。王楚钦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世界第一的实力，灵活运用战术，攻防两端毫无破绽，最终3-1再胜一分，独得2分，帮助中国队总比分3-1逆转击败罗马尼亚队，有惊无险晋级男团8强。这场逆转取胜让我们看到了国乒男团的抗压能力和团队韧性。王楚钦在球队危难之时连续拿分，成为球队晋级的最大功臣。而小将林诗栋的稳定发挥也让我们看到了国乒新生代的成长。当然，梁靖昆的意外失利也给球队敲响了警钟。世乒赛场强手如云，每一场比赛都不容懈怠。接下来的8强战乃至后续赛事，国乒男团还需调整状态，全力以赴。本届伦敦乒乓赛事，除了国乒的精彩表现，还有很多瞬间让球迷动容。其中62岁的卢森堡老将倪夏莲再次用坚持诠释了乒乓精神、体育精神。在早前的女团1/16决赛中，倪夏莲带领卢森堡队3-2险胜巴西队，晋级16强。比赛中她一度0-2落后，却顽强连扳3局逆转，年过60却依然在赛场上拼搏，这份热爱与坚持感动了无数球迷。而在1/8决赛中，倪夏莲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尽管最终不敌对手，卢森堡也止步8强，但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的模样早已超越了胜负，成为世乒赛赛场最动人的风景。
同时本届

视频赛也不乏冷门出现。此前曾给国乒制造巨大麻烦的印度女团被给予厚望，却在八分之一决赛中1-3不敌美国队，早早出局，曾经的黑马彻底陨落，也印证了竞技体育瞬息万变的残酷。而日本、德国、韩国等传统乒乓球队均顺利晋级八强，接下来的世乒淘汰赛竞争将愈发激烈，国乒男女队将继续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捍卫国乒荣耀。我们也期待国乒健儿们在后续比赛中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把视线转向 NBA 赛场。

0: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1: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上一板块呢，我们回顾了这两日欧冠决赛以及伦敦世乒赛的一个比赛概况。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视线转向北美篮坛， NBA 季后赛也进入到了关键的西部半决赛争夺。北京时间5月6日，西部半决赛第一场，雷霆主场迎战湖人，这场比赛备受关注。一边是本赛季异军突起、年轻活力拉满的雷霆，一边是拥有詹姆斯之力的遗憾，有年轻球员的横空出世，也有老将的坚守不退，有团队协作的默契，也有个人英雄的闪光。无论是阿森纳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的坚守，还是王楚钦带领国乒绝境

逆转的担当，还是62岁倪夏莲驰骋赛场的热爱，亦或是雷霆青年军的蓬勃朝气，都在向我们传递着永不言弃、拼搏到底的体育精神。体育无国界，热爱永不落幕。每一位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的运动员都值得我们的尊重与掌声，每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都值得我们永心铭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全球体坛还将继续上演更多精彩赛事，欧冠决赛巅峰对决，世乒赛淘汰白热化， NBA 季后赛群雄逐鹿，每一项赛事都牵动着体育迷的心。听众朋友们，本期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不妨持续关注后续的节目，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最新最全最深度的体坛热点解析。竞技体育的激情永不落幕，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更多精彩的比赛，一起为每一份热爱与拼搏喝彩。我是您的专属主播思彤，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座非常好吃的城市。
1: 嗯，
0: 来了都不想走的一座城市。我看到很多朋友到了这座城市过后，都很愿意分享他们的美食。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广州。
1: 哎，广州。
0: 啊，说起广州那个城市，其实在原来我们所谓的都是岭南地区。
1: 嗯。
0: 啊，随着去年那个我们的那个荔枝县哈。
1: 嗯。
0: 哎，那相关的那些电影火了过后哈，那个岭南地区，因为在晓得那边比较产荔枝。
1: 嗯。
0: 好，才晓得哎，原来广州以前叫岭南。
1: 嗯。
0: 对吧？而且原来在广在那个岭南地区的话，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现在来说，其实那个广州已经成为了那个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兴盛的核心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商贸往来四通八达的，还有很多其他各地的那些美食汇聚在里头，有非常丰富的味道。除了粤菜以外，它同时也包罗万象。你看2000多年前那个我们的南越王屋里头的那个烤炉汤鼎，就奠定了那座城市就是非常那种兼容并蓄的那种门道。就有个美食那方面，他们就很有烟火气。
1: 嗯，
0: 早茶的一种两件，还有个粥粉面的那个烟火气。包括广州，大家以为好像粤菜就是海鲜那些比较多，但是其实它也不是纯粹的讲究那是山珍海味的那种排面。
1: 嗯，
0: 同时它还是比较把日子过得是有点讲究的。
1: 嗯，
0: 哈，日常的那种烟火气还是有的。你看广州的那个肠粉还有那个煲仔饭，
1: 嗯，
0: 对不对？也没有想象的那个复杂，同时也是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想跟来分享一下广州的一些小吃。
1: 嗯，
0: 非常有意思。首先第一个虾饺儿，
1: 哎呀，虾饺好吃哦。
0: 广州的虾饺儿，非常你看起是多精致的哈。
1: 而且它是晶莹剔透的，它和一般的那种我们熟知的饺子不一样。我们说的饺子都是皮腰，稍微都是把整个肉的颜色是遮住的哈。
0: 我们的饺子，我们这边的饺子皮很厚，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广州的虾饺儿，它都是那个皮是透明的。
1: 嗯，
0: 好，里头的那个虾肉都是非常的饱满细嫩。
1: 嗯。
0: 那个虾饺儿在广州是啷个来的？首先那个东西啊，哈，我们都晓得看起很精致，但是它是啷个，让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形态呀？你在以前那个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那个世界首富，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时候世界首富，就叫一个姓武的这么一个人，武秉鉴，非常爱吃活虾。
1: 嗯，
0: 然后他的家里面的那个厨师就用肠粉猪皮，然后就成了五家秘传。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是最开始的那个虾饺的那个原型。
1: 嗯，
0: 最开始还不叫虾饺，然后到了1920年左右哈，五家才没落了嘛。后来就有人就在那个广州那边那个有一个村儿叫五凤村儿，开了一个叫一蒸茶楼的这么一个茶楼嘛哈。然后就以此为生哈。那家茶楼

0: 然后就有了第一个，哎，就是那个水晶虾饺的那道菜，就在那个一整茶楼里面诞生了。
1: 嗯，
0: 就相当于就把那个五家里面的那个家厨的一个那个煮的那个秘传的那个所谓的虾饺儿，哎，他把它煮成了那个水晶虾饺儿。
1: 嗯，
0: 哎，然后都煮成了一门生意，在茶楼里头售卖，啊，一下子就火了哈。哎，然后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酒家叫盘溪酒家，一个叫罗坤的师傅把那个虾饺做成了白兔的一个造型，
1: 啊，
0: 做成形态各异的。首先，他都做了一个白兔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吸睛，
1: 嗯，
0: 外在来说都很吸睛，然后都被外国元首夫人看上去了，
1: 哦，那个传出去了，
0: 哎，就是一段佳话哈，都说那个老广州的人都晓得，都有那个事情，
1: 嗯，
0: 都虾饺一下子都很出名，很出名了，啊，我们晓得。后头也上了《舌尖上的中国》，虾饺也是算是彻底的火出了圈儿，就有那个由头在。而且你想，在广州哈，我们它是那个早茶的四大天王的头把交椅，就是我们的广州的水晶虾饺。
1: 基本上早茶都会点到，一个是虾饺，一个是那个啥子，我记得他们之前很爱点那个卤鸡爪吗？他们叫卤汁麸皮鸡爪，
0: 麸皮鸡爪，
1: 麸皮鸡爪，然后还有一个是肠粉，嗯，我觉得是他们广东人最爱吃的前三
0: 的哈。嗯，关键是他那个，他那个皮呀，大家晓得那个饺子皮哈，
1: 嗯，
0: 哎，它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用那个，最开始我们，那个家宴那个五家那个家厨做的那种皮的那个做法，都是用那个肠粉，
1: 嗯，
0: 哎，成面皮做成了。然后要用那个烫水啊，很沸的水来烫，加那个猪油，揉，揉了过后，它那个皮就很薄很薄，就透的半透明状态，它也不是纯透明哈，半透明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很漂亮哈，就感觉那个虾包在那个皮里面，就若隐若现的看到里面那个鲜虾红的那种状态。而且咬一口口感很好吃，虾仁弹牙哈，里头还有啥子啊，还有那个笋子粒儿哈，又是脆脆的，放在一起，就带点那个汤汁儿，真的鲜得让人流连忘返的那种味道。所以在广东广州大家去了过后就那么的出名，就是第一道菜就必须要点水晶虾饺。而且老广有一个一盅两解的那个慢生活的一个哲学在里头，就是他要一定要，哎，慢慢的来品这个虾肉，在鱼笼里头，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虾饺，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如果我们这边，哎，其实有点就是大家在想，是不是那个，哎，广州肠粉那种感觉，又也是半透明状态，其实那个皮还
1: 一样的，
0: 哎，对，就是这种，好，这是首先推荐大家，广州的第一个小吃虾饺。好，我们来介绍广州的另外一个，下一个好吃的，
1: 还有啥子好吃的呀？
0: 粥。
1: 哦，艇仔粥那边非常的出名，特别是荔湾艇仔粥。你莫看都是小一碗粥哈，但是真的是清香的不得了。它属于啷个说，可以说是广州荔湾区的魂。然后它打起那个清末民初那个来算的话，在珠江上头大概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
0: 就
1: 哎，那个粥是啷个来的呀？传说中啊，有个家道中落的西关阔少，穷得只剩一条破船了，所以说都在码头卖那个粥度日。啊，还有一种传说是一个叫金水的渔家女，因为心善都救了一条鲤鱼精，那个金块都给了他那个粥的
0: 那个是神话故事了哈。
1: 哎，但是啊，我们去追溯历史，其实都是水上人家那个蛋民他们的和民饭，把和旋呐那些东西砸回一锅卖给游客和脚夫，就是那种在风浪里头讨生活的一些沧桑，哎，全都是熬到了那个汤汤水水里头。
0: 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那种，哎，全部把它熬在一起哈，那些鱼啊、虾虾啊、粥啊、河鲜啊，那些全部哈， 就是很有滋味，关键是它熬熬进去那个汤水啊是乳白乳白的，很漂亮，
1: 很鲜
0: 很鲜。
1: 那个粥还上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二》，所以说也变成了后头官方都盖章的那个广州名片了。

0: 我们来经常来判断那个食物好不好吃哈，但那个生意有没有名气，对，有点拿舌尖上的中国哈来拍了没得？哎，有点做标准的话来拍两两哈，确实也是哈。而且他那个做法讲究的是一个粥冲料，也就是生滚。
1: 哎，生滚的。
0: 嗯，就是必须先用那个鸡鸭骨头儿熬出那个那个粥底。好，然后关键最后一步就把鱼片啊、叉烧啊、鱿鱼啊、腐皮啊、海子啊那些辅料全部往碗里头丢，然后烧在那个滚烫的那个粥底里头，就相当于把它烫熟的，好，最后撒上那种炸花生啊，还有油条啊，还有薄脆那些，口感都是非常的绝，啊，粥底很浓，但是它又不僵。鱼片又鲜，因为它是生滚的，它很速度很快，温度很高，哈，一下子把糖熟了，就非常的爽脆，一口下去都是鲜甜的。所以辣椒一个都是在广州那就是个靓汤啦，就是那个哈，对吧？人家都说是料足的那个非常粥很靓的一款靓汤，乌街再来一碗呐，老广们呢？
1: 哎呀，练个粤语可以。
0: 就老广们就经常就这样说，他那个粥真的很好喝了，啊，这就是广州的最出名的一款粥了，然后下一个广州的煲仔饭，哇，那个煲仔饭也是，也是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好，那会儿都是那个饭过了，没有捞起起来，然后吃起了锅巴，可能也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流到到民间，然后都，那个煲，那个，而且那个煲啊，一定要，那个饭呢，一定要面下面那一层皮都要起成锅巴才香，嘎，好，然后就说那个手艺，主要都是。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有一道菜叫那个玉皇王母饭，就是宫廷里头的。
1: 你看看那个名字好回去，主要都是玉皇大帝。
0: 后来的那个上世纪，就是1930年左右的时候哈，那个广州街头都开始有那种瓦煲啊，就是那个就是瓦煲仔饭的那个煲哈。那种器皿，然后升起火来，然后开始慢慢的，然后广东人不是很喜欢吃那个辣味香肠吗？那煲仔饭里头总要下点香肠下去，广味的香肠，然后广味广式的那种腊肠煲仔饭就成了头牌了。好，然后后头他那个锅巴，特别是他那个煲仔饭里头锅巴的那个焦香味道哈，每一次吃那个煲仔饭起锅的时候，不是温度很高吗？那个香气，那个烟火气，很远都闻得到了。真的很香。
1: 是的，是的。
0: 它里面其实煲仔饭其实也挺讲究的，你不要看到，其实它现在很普遍，它是用那种粗陶瓦煲煮的那个丝苗米。然后而且苗米的比例必须是1:1.5，
1: 一定是这个规矩，
0: 对，这个规矩，而且大火煮开了过后转小火，然后再码上光是香肠啊、排骨啦、滑鸡呀、就是那个鸡煲饭啊，都是也是光是的，也是吃比较多的排骨、香肠。
1: 我觉得腊肠吃的也多，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煲仔饭最好吃的是下头那个饭，那个饭焦，金黄色的锅巴，
0: 对，
1: 然后就真的是嘎嘣脆，然后它上头那个米又比较油润，因为有那些腊肠排骨那种油出来嘛，那个油润的米饭和到它的酱汁儿都特别好吃，叫四个翻熊味儿，越吃越香，有回甘。
0: 我觉得煲仔饭确实也是很香的哈，然后又很方便。我自己在家里面好像没有尝试过，我不知道朋友们自己尝试过做没有。应该还是有点靠水平的，人家又说很好做很简单，关键是开先说的那个米也要选好哈，好，这是煲仔饭。下一个广州的云吞面，这个面说是也不简单，1860年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湖南人坐在那个双门底，今天北京路，广州的北京路哈，开了一家叫三粗面馆的。他把北方的那个相当于馄饨和南方的面条凑在一起，相对于有了那个最开始广式的云吞面的早期的样子。 啊，最开始是那个挑粉哈，挑起那种小贩挑起那种竹板卖的一些吃的，而且他卖的很便宜，啊，往那个馅里头，和的都是啥子？鲜虾汤里面加那个大滴鱼粉哈，那碗面呢，大家都觉得哇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然后到了这个云吞面，到了2022年，应该是说是后也很后头了哈，他才评起了广州四季非遗啊，早餐中国哈，那个哎也是把那个云吞面拍得非常的有意思。它那个云吞面呢哈，它那个云吞馅儿里头必须要有三肥七瘦裹到起真汁的那个鲜虾，皮一定要很薄很薄的那种，就是跟我们的虾馅皮差不多。哎，老广吃面有规矩，说是面在上，云吞在下，韭黄丝儿往汤里头一撒，那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哈。哎，加一块子面，蘸点大红浙醋，他们慢慢吃那个醋哈，哎，那个鲜味哈，就是哎一下子就出来了，超级超级好吃。这是云吞面，下一个小吃沙河粉儿，哎，
1: 粉儿面完了都是粉儿哈。
0: 对，哎，
1: 它算是岭南米制品的带头大锅了，已经有150多年历史了。那个粉儿的来历呀，很有江湖气。大概是那个清末的时候，1860年左右，沙河镇义和局的小店主樊阿香生病了。他的老汉儿呢，樊管秀，为了给儿子开胃，都用白云山九龙泉水来泡米，石磨磨浆，再把米浆浆倒到晒东西那个猪窝那里头猛火来蒸，还接下来切条条都变成了沙河粉的雏形。哎，还有个很邪乎的传说哈，说是一个落难的宫廷御厨为了报恩传授的秘方啊。不过那个粉儿啦，都随到那些客家人的脚步哈，在1860年的时候传到马来西亚，在2021年的时候评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节目叫《美食走四方》，专门拍过它。然后所以说也是说官方盖章的羊城一绝。那个的沙河粉儿好的好的啷个叫好？它是薄透明，然后又韧又爽滑。它做法都很麻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之后，还有一些哈，比如说选弯槽的硬米，用白云山的泉水要泡2个小时，然后石磨去磨，磨成浆浆之后啊，一瓢倒到那个猪窝篮里头，然后猛火蒸1-2分钟，蒸久了都不得行了，都没那个任何爽滑的感觉了。
0: 讲究哈，
1: 蒸1-2分钟之后就会变成薄皮皮，好，你都要晾之后去切条儿。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还都说你点那个干炒牛河，你说吃起来个差点感觉呀，应该就是用错了粉儿，它用的不是沙河粉儿，用的可能是一般的米粉儿，你吃起来都没那个韧劲儿的。而且那个干炒牛河，
0: 干炒牛河，
1: 你一定要大火猛炒，而且粉还要不断不碎。啊，然后你说吃的是啥子好吃啊？牛肉嫩，豆芽脆，所以说吃的就是一个爽字。啊，然后现在还做汤粉嘞，它做的也很神奇，它有一些树果子拿来做成五颜六色。
0: 我还以为沙河粉就是那个
1: 河粉儿，
0: 哎，对，
1: 有区别，有点区别。
0: 那个要韧劲儿，更韧一些，
1: 更韧一些，更滑一些，
0: 滑一些。行，下次专门再试哈沙河粉，也许吃过的还没专门问，也许我还以为都是
1: 一般的粉粉儿，
0: 粉粉啊，米粉儿，
1: 没想到哈，还有那么多说道。
0: 对。去吃过干炒牛河，当地啊，去，啊，确实，我觉得这个干炒牛河还挺好吃的。哎，下一个广州的肠粉怎么样？这个肠粉也是非常有意思。就广州才能够做。对，说是那个乾隆元年哈，他下到江南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这个广州的那个肠粉。他说来了过后，他吃到那个东西过后，他就在说。说你那个东西啊，它又不像糍粑，倒像那个猪肠子，所以说它都，哎，乾隆来了过后，它才叫那个肠粉。

0: 好，欢迎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哎呀，马上都要夏天了，这两天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1: 不是已经夏天了吗？
0: 啊，已经夏天了。其实讲道理，五月份、四月底，其实往年来说都已经很热了，今天还是算往后头延了哈哈。
1: 监听了一会儿哈。
0: 哎，监听了一会儿，那今天才开始逐渐的感觉32度开始了。啊、不然我觉得平时都快40度了那个天。好，那30几度、40度的重庆，哎，真的是热辣滚烫的江湖。
1: 不白了哈。
0: 嗯。热得不得了！
1: 哎，你知道今天我突然间都给朋友都黑起来白，
0: 嗯，
1: 凉虾凉糕，赶快安排起凉面那些不说了噻哈，
0: 真的是要开始吃消暑的美食了。
1: 冰粉儿、凉虾、凉糕、凉面，
0: 你们一般喜欢吃啥子啊？就是一般他那个卖凉虾凉糕那些地方，就是有啥子洗面，有凉虾，
1: 哦，都不要给，
0: 都不要，你要啥子？
1: 我都是喜欢吃传统的。就是凉虾甚至我都觉得不喜欢吃，我最开始都
0: 凉粉儿的都
1: 吃，不凉糕，
0: 哦凉糕，
1: 我凉糕都是吃一块，我都比如说我可以当中午饭都吃一块了。
0: 我的天哪，你吃了那个小麦现在
1: 不是那个虾，我都觉得那个可能糖分有点重哈，给我的心理负担有点重，我也觉得它
0: 那个重吗？
1: 然后我觉得它又是米，我也觉得很安逸哈，然后我也觉得很喜欢吃红糖
0: 啊、哦，
1: 我就。凉虾的那个红糖味不够，嗯，它是兑了水里的嘛，
0: 确实，
1: 哎，
0: 凉虾，哎，但是你莫说哈，
1: 好，但是热的时候还是要凉虾来消暑、
0: 嗯、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凉虾来消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水，真的就是那个冰水，
1: 嗯，
0: 你可以喝起，而且那个冰水喝起不像外头买饮料，我有时候喝饮料是越喝越渴，
1: 哎，对，你会
0: 是不是
1: 会有那种感觉、
0: 哎，然后有时候你都喝冰的矿泉水，我又觉得。哎呀不舒服
1: 啊、
0: 嗯、哎我所以我必须得喝点有味儿的，那个时候凉虾的那个水我觉得反而是最好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尝西米，我是点儿都吃不惯、
1: 我吃惯
0: 不惯是啊、嗯、我要买凉虾纯凉虾，要么我就纯凉粉儿、嗯、我买其他选择。
1: 凉粉儿我其实也少，我比较凉面相对多一些，凉虾和凉面喜欢在一起搭配、
0: 哎、但是凉面的话它没那个消暑的，它只是我觉得晚上可以不想吃饭你前提下你来吃一个，但是你说我很热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不想吃凉面，我就想喝一碗
1: 冰
0: 水水、
1: 啊、冰粉啊冰粉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凉虾和冰粉、哎、都是一半一半，都是在一起在
0: 放一起，
1: 对他们放在一起，
0: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而且冰粉一定是那种冰粉，手搓的冰粉一定上着各种泡泡、
1: 嗯啊、我小时候一到夏天、啊暑假的时候我经常自己搓冰粉给，
0: 哇你恁个厉害啊，
1: 很简单啊、
0: 哎、给大家说会儿来，
1: 你不晓得我觉得冰搓冰粉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0: 啊
1: 的一个解压工具，
0: 为啥子
1: 解压玩具，他一直接一直接都、就是一直搓都是你那个也他那个压压那个冰粉的那个悬悬浮浮的东西压起出来，都、把我的力作用在那一坨那个冰汁儿那个包的那个锅的那个上面，力作用在它上面，都有点像我要打一个东西哈，我又打不动，好，然后它又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后有了成就感，所以它让我很解压，晓得不？我都很喜欢一直搓冰粉儿，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搓冰粉儿没啥子实惠的。就不兴啥子买实惠，而且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有牙膏，就是我们家的冰粉永远都是自己搓的，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做法，都是拿牙膏来，把它拧起的。
0: 嗯嗯，
1: 我觉得好好吃哦，特别那个黑，我记得黑莓牙膏出来了一款那个清凉味的那个。
0: 但是我还想问他，那个牙膏是真的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我比较担心那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吃牙
1: 你完全没有吃过那种吗？这就是最好的冰粉儿，
0: 但是那个牙膏它本来都不是可食用的，
1: 可以吃，它放的不多一点点，
0: 哦，就一点点，
1: 小姐姐不多，它很快就成型了。
0: 那它现在不拿牙膏的话，拿啥子啊？
1: 都是石灰粉儿啊，
0: 啊，都是石灰粉，还不如牙膏好些，是不是？
1: 哎，我就觉得啊，哎，那这就是小时候特别爱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很好玩儿，就哎，其实搓出来都是那种泡泡儿，哎，晓得不？
0: 啊，对头，都是
1: 黑的
0: 泡
1: 泡儿，然后看到起很乖，那都比外面的那种一坨啊坨的一块呀块的那种冰粉儿要好吃些，它有气泡，那都觉得嗯，再加上如果你家的红糖熬得很到位的话，那个品质很好的话，那真的太好吃了。

0: 啊，但是那个凉虾我不会做哈，凉虾都是后来的产物了。
1: 但是你莫说，九里口应该很简单，凉虾我觉得
0: 都是拿楼票来
1: 楼，楼对
0: 楼，
1: 就是
0: 它要蹭到起那个火候。
1: 那
0: 蹭到
1: 是拿啥子粉儿做的就晓得，
0: 都是米噻，米浆嘛，
1: 都是米浆哈。
0: 对，它要淋一淋的时候，然后都是
1: 里头开始漏汤，
0: 它开始漏噻，它都漏下来。
1: 然后下头都不用水，好像啊都不用煮开的水，好像都是凉水都可以。
0: 哎，对，它都是凉水，它就叫凉虾的嘛，它下去它都淋了，应该是这样子。但是那个凉虾，就有一段时间就吃到不好吃的凉虾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米，有的朋友用那个隔夜饭来做的，
1: 啊，
0: 就那种米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吃得出来那个味道，就有些煮的好的那个凉虾的话，那个还是很细腻的，很嫩咚咚的，
1: 很嫩，
0: 很乖的
1: ，Q 弹的。
0: 对，就红汤里面你找那个油的小虾，溜溜溜溜的，滑溜滑溜的，那个非常消暑。所以凉虾就是后来就是很多朋友就选择凉虾也比较多，而且还现在还有专门的凉虾店儿。
1: 它是专门凉虾店，
0: 就是它的招牌都是主打的都是凉虾，而不是凉糕。
1: 哦，是吗？凉面、凉糕可能
0: 都现在就是写写它那个店店那个招牌是啥子啥子凉虾店儿，是吧？对，很有意思。
1: 现在我一直觉得消暑还有个东西还消暑，钵钵鸡。
0: 钵钵鸡消暑？
1: 哎，因为它是凉的，是吗？钵钵鸡，然后又是那种，
0: 就是它有海椒啊，海椒吃它都会热呀、不会热吗？
1: 它不是那个辣度嘛，也没到那个辣度，而且我是觉得它相比来说没那么油的。
0: 你觉得它的那个海椒是有点清汤寡水儿？
1: 而且它没那么油，
0: 清凉。
1: 清凉一些，
0: 清凉一些。
1: 好，那夏天还有，我觉得吃火锅不是很多人喜欢吗？
0: 哎，我喜欢
1: 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绿豆汤，一个是冰汤了，对不对？
0: 我喜欢点酸梅汤。
1: 哦，酸梅汤也算。对。
0: 哦，我有一次我在外面去买一个酸梅汤
1: 啊，
0: 酸梅汁儿
1: 啊，
0: 20-30买。啊，虽然是大碗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卖的
1: 一碗呢，我想
0: 就是一就是一大桶嘛，大杯的，
1: 现在差不多，因为现在价格起来了。
0: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1: 几块钱是不是？
0: 不是几块钱的事情，就是经常都是纸哎。
1: 哦，
0: 很好喝的。
1: 我妈原来有时候会给我熬，但是她熬出来，我不晓得为啥子，她明明是拿各种药材去熬的，但是熬出来一股香精味儿。
0: 还要加油菜，
1: 他加油菜，然后加各种各样的，
0: 哇，
1: 是黑加仑呐，然后还要加点啥子酸梅，还要加点罗生花之类的。
0: 可能是不是罗生花的苦味道啊，有一点点，
1: 反正是一股香精味，我也说不好，都是我说看起来像在外头买那种高高来炖的，但是你晓得孩子的黑，
0: 他喜欢把很多食材好的放在一起，
1: 哎，放到一起，就是反正对身体好的嘛，都能放一起都全部放一起。
0: 会不会太多了？有些味道它会冲，
1: 不太晓得。但是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现在火锅我觉得最好喝的蒸老腰，不是大家吃
0: 啊？吃过，
1: 重庆那边有家蒸老腰冻子，哎叫那个冻子的蒸老腰嘛，叫啥子名字？反正蒸老腰的手都甩到，好汤嘛，
0: 好多好多点点，
1: 他们家酸梅汤一炸很好喝，而且便宜，我觉得不到10块，几块钱一大炸，然后他们家酸梅汤喝得出来是个人。浓的，
0: 嗯，
1: 熬的很好喝，因为现在酸梅汤，我喜欢喝酸梅汤，喜欢喝那种都是正宗酸梅的味道，我不喜欢加点乱七八糟的味道。
0: 对，有些人会。
1: 然后现在很多外头卖的都加的太多了，我不晓得它到底是加香精加多还是像妈那种药材加多了，会有点奇怪的味道哈。
0: 好，那是还有夏天消暑的酸梅汤，刚刚说的还有啥子呀？
1: 还有我觉得夏天哈能吃的一些糯米饭，有没有吃过？这还是贵州的
0: 糯米饭。
1: 那贵州的朋友跟我说的，
0: 你是糯米饭比较消暑。
1: 他说他们到夏天一般会吃豌豆糯米饭。
0: 真的？
1: 我也不太懂。他说因为口感是比较咸咸软糯的。
0: 我觉得贵州的朋友那个话打个折扣，贵州本来都凉快的嘛。
1: 有道理哈。
0: 啊，可行不？消暑神奇，还是挺重庆的。
1: 可能他们不消暑哈，不用消暑，
0: 不用消暑啊。来重庆喝绿豆汤嘛，绿豆汤
1: 还靠谱些哈。
0: 绿豆汤能吃天天凉糕啊。哦， 胡椒骨粉，对不对？甜煎熬。
1: 而且卤豆汤原来哎，现在也好，原来也好，卤豆撒边真的很爽，夏天一口下去，就是一般好像是那种自制的，都不是牌子，都是自制的一个那个杯子，然后给你给你弄开，然后里头全是冰沙，好，然后你拿到手上，慢慢慢慢在你手心头融化，在太阳底下融化，好，融一点喝一点，融一点喝一点，或者最好喝的。原来应该是在我初高中的门口全是那种东西买，
0: 全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被这些小吃请打的，
1: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请打的。
0: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都是那个娃娃糕。
1: 哦，我晓得，
0: 夏天家
1: 小学生叫
0: 哎，然后还有甜馥可乐。
1: 哦，
0: 我们小时候喝甜馥可乐，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应该是童年十二岁之前是甜馥可乐，应该十二岁之后就是百事可乐。就这两个牌子嘛，我觉得甜馥可乐还是很好喝的，就是有一种那种给我们很怀旧的感觉。我现在喝那个甜馥可乐就有那种感觉，就是
1: 怀旧哈，
0: 我喝的是童年，喝的是记忆，
1: 是
0: 我觉得很好喝呀。
1: 可以可以，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很多夏天的避暑良品哈，有凉虾的清甜，有凉面的那种酸辣，还有卤豆汤，啥子那个酸梅汤，那些生腾的烟火凉意，一口降温，两口旺暑哈，那种三层的消暑的哲学，都藏到我们街头巷尾的晚餐之间。就说夏天到啊，夏天最快乐的都是又可以吃点冰冰凉的东西，又有很多水果吃。
0: 哎，就是，但是夏天说实话，为啷个要消暑哦？好，然后都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啥胃口的。
1: 哎，太好了，我可以瘦了。
0: 没有胃口，那要吃点多吃点肉啊。有的朋友会吃不下，
1: 我充一点蛋白质还是需要。
0: 经常有些朋友都是稀饭凉面，但是要注意到哦，不要夏天过于注重减肥，瘦脱水了。
1: 哎，
0: 就是有一点点脂肪，哎，不是有一些脂肪，有一些特别是
1: 肌肉。
0: 特别能够在你突然间突发状况的时候保命的，
1: 就是你可以少吃一些，把脂肪减一些，但是啊，你要吃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啊那些，然后让国内肌肉不流失嘛，就是这个道理。
0: 那吃要长肌肉，建议大家吃鸡肉，
1: 哎，吃点肉，吃鸡肉，合理
0: 对，鸡腿肉、鸡胸肉啊，鸡肉拿来炒，拿来就是白煮。被做好直接拿来
1: 虾子儿，
0: 虾就是都是高蛋白白的东西。
1: 哎，你莫说夏天到了小龙虾的吃的时候了。
0: 哦，小龙虾都已经吃了好一阵儿了。
1: 小龙虾应该还能吃好长一段时间。
0: 哎，对对对，
1: 小龙虾都是典型的高蛋白质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吃不下，哎，我那天在东江江浦台吃到了凉拌小龙虾，我觉得味道很好
0: 啊。我跟大家推荐一家
1: 啊，哪家？
0: 就是爱上江湖菜，也是凉拌小龙虾
1: 啊，
0: 也很好吃。我发现凉拌小龙虾哎，真的有点好吃。你在东江江湖菜吃的，我在爱上江湖菜都是上周去吃的。
1: 哦，可以，
0: 真的很好吃，凉拌的，它甚至比麻辣的、蒜蓉的，那个都好吃。
1: 因为其实夏天到了之后，你没那个想吃糖的东西的，
0: 反而很解暑。
1: 哎，然后它那个凉拌小龙虾，它本来就是偏冷一点、偏冰一点的。
0: 哎，冰镇，
1: 冰镇的哈。那它吃起的时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是柠檬鸡爪那个调料，我觉得差不多，我可能再改良了一点点。所以整体吃起来
0: 要偏甜一点点，
1: 特别的解暑，特别的开胃。
0: 哦，好吃
1: 啊！
0: 凉拌小龙虾，江津吃得到哦，朋友们。这个季节正适合。哎，它里头应该也加了，应该也冰镇了的吧？我也吃到是冰冰凉凉的，
1: 应该是吧？
0: 特别好。可以哈。好，然后虾子做法都太多了哈。哎，那两天其实吃那个油焖大虾吃的少了点。我记得原来，在那个东台门有一家油焖大虾，那家生意还挺好的。那个时候哈，那段时间还比较流行。好，这几年呢，纯粹的就是直接吃那种有点像大排档的小龙虾的，馆子都越来越多了。各种中餐馆馆啊，一些都点得到小龙虾，正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是的。好，然后另外哈，夏季同时要建议朋友们多吃点鱼肉。不管哪种鱼，好吧？
1: 好嘞。

0: 各式各样的鱼。哎，你用那个咖喱来煮过鱼没得？
1: 哦，没有哎。咖喱煮鱼好吃吗？
0: 真的、
1: 哦，那让人想想哎。
0: 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哪天坐他屋头去，他煮了一个丝瓜咖喱鱼。
1: 嗯，
0: 丝瓜放在里头的。
1: 好嘞。
0: 啊，真的，我没想到西海还可以。他用那个乌鱼来煮的。
1: 嗯。
0: 好，然后就有点像烩，就有那种汤汁在里头。
1: 嗯。
0: 啊、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先把那个鱼和那个丝瓜弄来炒。
1: 嗯。
0: 炒了过后再加水。啊、嗯。然后再煮，然后把那个咖喱煮进去。
1: 嗯。
0: 真的有点意思，这个菜我觉得还
1: 有点意思，
0: 就反正有点特别嘛。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他喜不喜欢吃那个味道哈，就是拿咖喱来煮鱼，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起，是有点意思哈。好，然后至于说鸡肉呢，哎，那个天可以大概里起门口水鸡去买哈啊。哎，买哈儿口水鸡了。
1: 嗯，
0: 夏天家凉拌菜可以多吃点儿口水鸡，我们的里脊门、牛腿儿、凉拌腿儿。
1: 嗯，
0: 哈，哎，可以经常找馆生意。哎，我觉得就唯一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点贵，就当然好吃好吃哈。好，然后至于说啥子，我们的尖椒鸡、辣子鸡哈，那个季节我们配点稀饭凉面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对吧？好，以及什么海鲜呐、啊，哎，什么什么什么的，朋友们也可以吃一点点哈，
1: 嗯，
0: 也就是生腌呀、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吃一点点，好不好？冰镇的啊，解暑的嘛，
1: 嗯，
0: 是吧？好，然后这个季节好吃的水果呢，小九，
1: 好吃的水果，这首要给大家推哈儿杨梅
0: 。
1: 现在杨梅应该马上要上了，
0: 嗯，
1: 哦，应该已经上了，杨梅已经上了，
0: 好嘞，
1: 好，然后我上会儿还去，哎，是哪一家？反正，哦，出太阳是哪一家去采摘了杨梅？我觉得相比来说，他们家杨梅，有几个品种嘛，冬葵嘛一个，
0: 哎，冬葵，
1: 哎，还有个啥子？我觉得冬葵要好吃一些，给大家推荐一下，
0: 便宜些，籽儿也多，
1: 对，然后很多人害怕吃杨梅，一个是它倒牙齿，它酸，
0: 嗯，
1: 啊，它酸牙。第二个啊，都是可能它里头有一些优质蛋白质，然后但是他们也给我科普了一下，说像杨梅那种新鲜的，里头一定没得那种苍蝇的幼虫的，都是来吃的、啊。如果放了一天，你都要拿个盐水好生泡一下，基本上能把它泡出来。但是啊，那边也跟我说，基本上一些虫子都是干净可食用的，
0: 可以食用的哈。
1: 哎，都看大家介不介意哈，如果介意，就建议大家边采摘边吃。哦，绝对没得，基本上都是绝对没得。
0: 嗯，快，不要推荐杨梅。
1: 哎，还有一个哈，最近也是我经常看到在卖，不晓得大家吃的多不多，叫黑加仑。
0: 啊，那个葡萄。
1: 哎，啊，可能大家对黑加仑有点误解，它其实不是葡萄，
0: 我觉得是葡萄，
1: 因为它确实跟葡萄很像，但是它也，我觉得也很像蓝莓。
0: 它是蓝莓吗？
1: 它不是蓝莓，
0: 你确定吗？
1: 它不是蓝莓，它其实都叫黑醋栗或者叫黑豆果，但是黑加仑呢，好像我们吃的黑加仑多的话是黑加仑干儿，没有吃到新鲜黑加仑少。然后其实，它那个黑加仑，你要吃它真实的味道哈，它都是很酸，然后有带点刺鼻那种草本香，也有人说是那种猫尿的味道。
0: 我每次买那个，我都觉得它是葡萄，
1: 是吧？
0: 嗯、
1: 不是，
0: 我觉得它脆脆的，黑阿姨。
1: 对，它是脆的，
0: 很好吃。
1: 真的吗？它不酸吗？
0: 我觉得不酸啦，我就喜欢吃酸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吃。
1: 哇，好多人根本没办法吃它的，因为巨酸无比。
0: 什么吗？
1: 而且
0: 巨酸吗？
1: 你吃起没得猫尿味的嘛？我觉得很重的氨气、
0: 啊。不好意思，我不养猫。
1: 不是很重的氨气的味道。
0: 好的。
1: 然后一般我们吃的多的是那个黑加仑干儿。
0: 哦，对，比较多一些。
1: 然后它的花青素含量
0: 太高，
1: 是非常高的，对，
0: 这个强烈推荐。
1: 所以说吃黑加仑一般太多时候那还是不推荐。所以说你要去辨别一下哈，你到底买到的是黑加仑还是买到的是葡萄干。
0: 哦，对哦，
1: 是不是？
0: 说不定我还真的不一定呢哈。
1: 是的，
0: 还有哪个季节吃要多一点的水果，枇杷啦，到处都是。
1: 哎， 哎，你们说我最近买的枇杷又不好吃。
0: 嗯，
1: 哎呀，很难买到好吃的枇杷哈。如果哪位买到了好吃的枇杷，或者是哪里有好吃的枇杷，请告诉我在哪儿买的。
0: 我今天就吃了好大一个枇杷呢，
1: 好不好吃？
0: 水分还是可以，你说它不是特别甜，反正就是还行。
1: 我都是
0: 这几年
1: 吃
0: 的雨水还算多的啦，
1: 但是他们说都是因为雨水多了，所以它的酸甜可不够。
0: 对对，
1: 嗯，
0: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个头还是大，水分还是足。
1: 嗯，
0: 我觉得枇杷很好吃的呀。
1: 我想哈啦，还有啥？哦，荔枝，我最近买了荔枝。
0: 哦，
1: 嗯，马上要上市，还没有打开，还有十来
0: 块。我最近也在看，我还没买啊荔枝。啊，最近我吃那个蓝莓吃的比较多。那天我
1: 蓝莓花香蓝莓。
0: 那天我吃了云南花香蓝莓，我买了两大桶，一桶500克的，我自己一个人就吃了一桶
1: 啊，真的很容易吃，
0: 好吃的停不下来。我觉得我觉得我比因为上一次我是在那个盒马买的，我觉得比盒马买的还好吃，就是外面一个随便的一个那个水果摊。
1: 嗯，
0: 哎呀，我觉得这么甜啊！哎，花香，它不是很多都注重那个花香气了，很多都那个都没那么甜的。没想到那天我吃到那个蓝莓，哎呀，真的好好吃，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
0: 一个人就吃了一桶，啊，然后特别开心。开心是为啥子？我觉得蓝莓吃啊对身体特别好。是吧？
1: 花青素也很高，
0: 花青素也很高。
1: 然后，说荔枝哈，白糖樱马上都要出了，白糖樱也很好吃。
0: 哇，真的，这么多好吃的，特别适合夏天，朋友们，怎么样？今天晚上随便那个都要，我们推的东西随便那个都要去买一样噻。
1: 嗯。
0: 啊，然后如果今天买不到那些东西，都准备到明天来吃噻。明天要想明天要吃啥子的。是不是？
1: 嗯，
0: 哦，对对对，嗯，真开心啊！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好吃的东西。
1: 啊，今天给大家说了那么多哈，夏天解暑的好吃的，然后夏天的水果，真的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我觉得比冬天的果餐呐、物产啥都要丰富很多。
0: 在吃的上面那个事情上，先撇开那个天气的因素。
1: 啊，吃的那个事情上，我觉得要快乐很多，也适合我们那些小馋猫哈。
0: 是的，嗯，而且夏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季节，特别适合减肥的季节。
1: 嗯，
0: 把身体调养好一点，
1: 调养一下。
0: 对，好的，那要想吃得好，然后又身体好，来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为大家分享道理。FM 98.7，静静有我，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收回喽。
1: 啊，也是大家好嘛，所以说要让大家记得我是小九嘛。
0: 好嘞，朋友们，我们。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FM。九八七将军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将军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军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12。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首先一起来关注将近五一假期的接待游客量。昨天记者从区文化旅游委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我区以生态观光、新业态体验、农文旅融合、红色研学、古镇休闲为主线，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激活消费潜力。假期累计接待游客129.16万人次，同比增长21.92%。文旅市场量质齐升，成为成渝地区短途度假热门目的地。好，接下来关注一则喜讯，我区一件新闻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栏目5月4号展示了第104期入选的作品，其中江津一件作品入选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件作品就是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此身虽残此心度人，拐杖医生刘新昭的医者初心。作品是由贺奎、陈婷撰稿，张文佳、康东年、侯灿拍摄，夏婷婷剪辑，历时半个月，经历多次补拍修改多个版本，最后采纳作品巧用悬念前置，以医院遇插队的意外开场，揭开拐杖医生刘新昭的逆袭人生。3岁脊髓灰质炎，却是举重冠军，医学博士，完成13万人次精准诊断，其溢出价值是首发获340万加流量，背后医学专家伸出援手，媒体纷纷转载。作品从记录者跨越到搭桥者，实现传播力与社会价值双重飞跃。刘新昭39岁，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超声科的医生，3岁因脊髓灰质炎致残，拄着拐杖行医13年，诊断患者超过13万人次，被群众称为拐杖医生。他立誓自己淋过雨也要为他人撑把伞，从滨州医学院到崇医博士，从心血管超声最难阵地到江津区多项技术首例开创者，为捕捉心脏细微异常，他常保持一个姿势10几分钟，肩颈僵硬，端杯手抖。一位外院误诊的危重患者因他的精准判断重获新生，病例登上国际期刊。他拄拐走进镇街做公益诊疗，用我懂他们的苦抚慰残障群体，一根根磨坏的拐杖丈量着他的一路初心，超13万人

次的诊断是他为患者撑起的生命大伞。致敬拐杖医生刘新昭，同时也要祝贺江阴区乳母体中心。接下来关注一则大赛征集令，最高奖6666元。这条短视频大赛就是重庆市江津区太公山步道。太公步道因太公山得名，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广新镇，步道全长约10公里，历史悠久，人文丰富，风景优美，既有亲子轻松线路，又有进阶挑战线路，还有森林氧吧治愈路线，适合男女老少徒步。为了深入挖掘太公步道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将举办太公山步道短视频大赛，鼓励参赛者围绕邂逅太公步道主题，通过影像记录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乡村的相遇过程，重点展现太公步道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体验之趣与乡村之心。主办单位重庆市江津区广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江津区广新镇社区教育学校，承办单位是重庆市江津区广新商会。作品征集期，也就是视频的发布日期，是2026年5月1号至9月15号。传播效果数据统计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15号下午2点，作品评选时间是2026年9月16号至30号。此次短视频大赛面向社会各界、个人、团体、企业均可以参与，无年龄、职业、地域限制，鼓励短视频博主、徒步爱好者、本土创作者积极参与。作品要求时长是30秒至5分钟，音画同步，没有明显的噪音或者是卡顿，字幕规范，配乐合法合规，格式是 MP4、MOV 等常见的格式，分辨率是 1080p 及以上。作品必须为参赛者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搬运、剪辑他人作品，严禁盗用他人的素材，包括音乐、画面、文案等，已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投稿的方式，请在视频发布将以姓名加电话加作品链接。需要注意的是，平台完整的原声长链接禁止短链接或者是二维码，并且还得把原视频发送至邮箱 gxzxcb2026@163.com。作品征集期间，可以在抖音、快手、小红书、B 站以及微信视频号5大平台发布视频内容，支持多平台同步发布。传播效果评审将以各平台中数据最优的结果为准。视频发布需添加统一的话题标签，井号邂逅太公步道。在此要特别说明授权，投稿即视为参赛者授权主办方、承办方免费使用该作品，无需另行支付报酬，作者保留作品的署名权。咨询方式由广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负责解答参赛的相关疑问，咨询电话是023-47-695-638，咨询时间征稿期内工作日9到12点，14点到18点。关注一下评审标准，专业评审占20%，比如说主题契合度、创意表现、内容深度、画面质量、剪辑与节奏、技术规范；传播效果占80%，收藏量30%加转发量30%，点赞量10%，评论互动量10%。一二等奖要求转发量和收藏量均需达到500+。违规的一些处理，严禁任何形式的刷赞作弊行为，一经技术甄别发现，立即取消该作品的参赛资格。奖项设置一等奖一名，奖金是6666元，二等奖两名，奖金是3000元，三等奖三名，奖金是1000元，优秀奖10名，价值200元的甜蜜大礼包一份。在此特别说明，获奖名单将在和美广兴微信公众号公示，请参赛者关注和美广兴微信公众号。名单公布之后，获奖者需在3个工作日内与联络员进行确认，电话是023-47-695-638，逾期未联系视为自动放弃。在此分享一下推荐的打卡点，像走运门、好汉坡、掌下留影、太公石林、励志公式、神仙泉、巴士德板阳台、爽歪歪吧台、太公石像、太公云脊、诗歌词墙以及云边耗子、向日葵花海，欢迎大家积极参赛。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陈烈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江津的这

遇雕失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迪，一位90后遇雕失，扎根西部，默默耕耘。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手中的刻刀雕琢的不只是温润的玉石，更是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脚下的道路铺展的不只是他个人技艺的攀升，更是一个产业的奋斗征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就是吴迪，今年35岁，于玉雕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14年了。从东海之滨到川渝大地，从浦东学徒到全国技术能手，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把刻刀刻出了技艺的高峰，也刻出了文化传承与产业振兴的动人篇章。2010年，刚刚满20岁的吴迪第一次接触到了玉雕，那时的他只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学徒，每天在灰尘和噪音中反复练习，手指磨出了血泡，又从血泡变成了老茧。但吴迪从不叫苦，他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才，我要像玉石一样在自己身上刻出样子来。正是这股埋头苦干的劲头，让吴迪很快崭露了头角。他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模仿，而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研究儒释道三教经典，钻研玉雕艺术的发展历史，玉文化的美好寓意，玉雕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教化作用。在他看来，玉雕不只是谋生的手艺，更是以玉载道的文化传承。凭借这种执着，吴迪的技艺日臻成熟，他的创作风格以北派玉雕为主，大气磅礴，结构写实，同时又兼容苏工的细致柔美。2022年8月，他的作品《大千佛国》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国、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中国首饰玉器百花奖铜奖。同年10月，他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鹿子钢杯全国工艺品雕刻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得总决赛金奖。2022年和2023年，吴迪连续2年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成为重庆、四川两地首位获此殊荣的工艺美术从业者。吴迪说，每一块玉石都有自己的语言，我要做的就是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刻进去，让更多人通过玉雕艺术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如果说传承文化是吴迪的初心，那么推动产业发展则是他作为一名新时代工匠的责任担当。重庆江津蕴藏着一种品质优良的新晋玉种江津玉，然而由于缺乏认知度，加工链条不完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这种优质的玉石材料长期以来养在深闺人未识。吴迪来到重庆后，敏锐地意识到，要让江津玉真正亮起来，必须走产业化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工匠精神，什么是文化自信。如今吴迪仍在工作台前忙碌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吴迪说，我深深地热爱着老祖宗传下来的玉雕工艺，我相信以我们玉雕人的热忱和努力，一定会让重庆玉雕产业发光发亮，让中华玉文化在新时代更加璀璨。好，接下来关注一则道路封闭施工提醒。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以及车主朋友们注意了，因宝鼎路车行道路面已经出现严重的道路变害，危及车辆行驶安全。为保障市民群众安全出行，拟对该路段道路施工整治。为确保施工质量和交通安全，现对宝鼎路实行全封闭施工。公告如下，封闭时间是2026年5月9号晚上8点至2026年5月10号早上8点。封闭范围主要是宝鼎路的裕民路交叉口至春江大道双宝加油站红绿灯路段，全长约3公里。管理的措施，施工路段两端采取水马隔离，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当然施工车辆除外。第二，道路两侧严禁停放任何车辆。绕行建议，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请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绕行建议，先锋镇高速江津南下道至宝鼎路至顶山城区向去中心医院顶山公园方向的绕行路线为先锋镇高速江津南下道至湘江大道至京西大道至爱平山隧道至顶山城区，然后就前往去中心医院顶山公园等。第二个绕行建议，
鼎山城区中心医院

景山公园经宝顶路至先锋镇高速江津南上道方向的绕行路线为裕民路到江州大道到迎宾大道到爱平山隧道到金溪大道然后经湘江大道去先锋镇高速江津南上道因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

0: 内容有：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

0: 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 3D 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时期，我们将紧扣1.2D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链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9: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8: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9: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1: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1: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0: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1: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0: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3: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2: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贺军表示，
1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2: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

0: 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迎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8: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7: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9: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 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

0: 重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2: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都我
9: 小龙笑，再笑加钱。
10: 买只耕牛学种田，结间茅庐向林泉，也知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利为名终换客，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物俱增价，老去文章不值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作品。那之前呢，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风马燕雀》的第一回和第二回，那今儿咱们继续收听这部作品的第三回，也是最后一部分。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8: 掌柜的出去了，赶等天黑回来了，啊，脸色都白了。张相公啊，张相公，我给你问来了，气死我了！哦，怎么回事？我们凡人脱壳花了点钱呢、啊？哎，这钱您甭往心里去啊，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简短结束。一直问到主考官那儿，他说你那卷子上边有墨迹，展卷了，主考官没弄。不对呀，我交卷的时候我写的是公公正正的蝇头小楷呀、啊、我递上去时候，当时那个监考的老师拿墨海压了一下，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您弄的，他说了他要跟主考说，他怎么没说呢？哎呦，他坑死我了。小伙子趴在床上哇哇的哭，掌柜的劝吧。一会儿的功夫，打发伙计进来，给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怎么端起来怎么端回来，吃不下去，溜溜的哭了一宿。早晨起来啊，掌柜的又来了，小伙子别太难过啊，不有这么句话吗，胜败乃兵家常事，是不是？三年之后还能考，我考什么呀，我考，我跟您这么说吧，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掌柜的，您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难报，我下辈子补给您吧，我对不起您。小伙子，这可不对啊，人逢这个绝处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寻短见呢。嗯，依你的文才，你到哪儿都能混个很好的前程啊，你不能这样。您甭管我了，我自己儿了，我这脑子都乱了。哎，该吃得吃，该喝给喝，又打发人送吃的给沏茶。到中午，掌柜的又来了，张相公，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一下。啊，你说吧，什么事儿啊？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啊。 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你可别驳我，按说呢也是件好事儿。我这后院啊住了这么一家人家，你没上后院去吗？后院呢是有上等的客房，哎，有一位从南方到北方来的大人，前一段时间呢得疾病死在这儿，撇下他的夫人，撇下一大家子人，管家佣人丫鬟老妈子全住在这后边。这夫人呢太漂亮了，说实在的啊，我这眼不揉沙子，我瞧见人瞧见多了，这么好看的夫人没瞧见过，估计最大过不去23、24。现如今守孝期满，而且啊，要不说巧呢，这个他们老爷啊这差事下来了，这一次啊受任江苏常州府知府。你说这玩意儿啊，这个文凭官凭全下来了，他死了，人家夫人有这么个意思，想找几个贴身的人呐一块儿到常州去啊，人家不想把这石圈给糟践了。我说您又能写又能算，小伙子也精神，我想让你试试去，甭管是当个管账先生啊还是当个二爷呀，反正干什么都行，怎么着呢也算是不辜负你这一肚子能耐。哎呀，张哥呀，这可是好事啊，这个啊，哟，那我谢谢您。这样，吃完中午饭，下午我带你过去见见夫人，让人家瞧瞧，好吗？你换换衣裳，换换衣裳。掌柜的找了几身衣裳，打发人弄两桶水，张大少爷全洗干净了，换上这身衣裳。吃过中午饭，掌柜的来了，来吧，咱们上这儿来，说话可谨慎点啊，千千万万可别露怯。我知道，我知道。来来来，来到后院，推门进了一瞧啊，张贵都傻了，这屋里边太讲究了，不敢说是金碧辉煌，也算是雕梁画栋，真没想到小院的后边别有洞天，还有这么一间房子啊！哎呀，张贵的，这太讲究了。后院有上房，因为经常啊有这个大官们官老爷们住在这儿，你没这么两间不行。哦，是是是是，好，哎，坐着坐着坐着。刚坐下出了一老妈子，最多40岁，精明能干，长得也不寒碜。哟，掌柜的，带来了吗？哦，带来了，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赶紧站起来了。哦，这位妈妈您好。哎呦，说是姓张是吧？啊，这个张先生，快坐快坐，那什么沏茶。说声沏茶，出了四个丫鬟，长得漂亮啊，烟眉、腊眉、硬眉啊、蜂窝眉啊。怎么了？过去丫鬟不都叫什么眉什么的吗？我估计是叫这个。拖着碗进来，倒上一杯茶，张贵拿起来喝了一口，就觉得从小到大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哎呀，太香了！把杯放下，啊，老妈子乐了。这是掌柜的跟您说了吧？是，老爷命短去世了，撇下夫人20来岁。看，这不嘛，夫人呢算是守了寡了，我们这一大帮人也受连累了。您想啊，在北京城熬一官容易吗？江苏常州知府，这是个肥缺儿。所以我们一直想说，想个办法，咱们把这石圈儿给它顶上去，千千万万的别糟践了它啊！我瞧相公您文质彬彬，气宇轩昂，谈吐不俗，我估计夫人一见面就能喜欢上你。哦，妈妈您多尽美言，没事没事没事，哈哈，等会儿吧。一会儿的功夫，听到后边环佩叮当，什么叫环佩叮当啊？过去女人呐，穿的衣服挺讲究啊，上面拴着什么金环啊、玉佩呀、啊不锈钢的链子呀、什么的，一走道啊，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响啊。尤其这夫人脚底穿的是一双高底鞋啊，过去那鞋底啊是拿木头做的，炫一木头根儿，而且人家这木头根儿啊双层的，里边带一小抽屉，抽屉底下是沙崩子，抽屉里边搁的是香粉，一走道的时候呢，透过沙崩子香粉落到地上。 成一个莲花形的，走起来好听啊啊，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大大令大令大令令大。这姑娘原来在曲艺团唱过快板啊，往外一走，哎呀，天姿国色呀，太漂亮啊！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流。掌柜的给引进了之后，站起来就出去了。屋里边就剩下这三位，这是夫人，旁边是老妈子，对面坐着这位张公子。张公子啊，不敢坐实了呀，怎么呢？心里边噔噔直跳啊，自己这屁股啊，找这凳子边啊，身子歪着，脑袋拧过来，照相合适啊。啊，夫人您好，哟，张相公您好啊。刚才我听钱掌柜的也说了，我们的事儿大概您也知道了吧？啊，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啊。夫人，您要是能够提携一二呢，小生感激不尽。好，您吃饭了吗？我吃过了。啊，这样吧，我们那起的晚，还没吃呢。我说，张妈啊，去准备几个菜，咱陪着这个张公子喝两杯。哎呀，夫人，你看这怎么好打扰了？别客气，别客气，功夫不大。桌子上都摆满了，都是珍馐美味，豆汁儿啊，焦圈儿啊，芥末墩儿啊，反正好菜呗，是吧？啊，都我爱吃点东西，嗯，都摆上了，烧黄二酒啊，那阵没有啤酒啊，喝点黄酒吧。嚯，这夫人酒量可不小，拿大杯喝，只要一让酒，拿起来滋儿就一个，滋儿就一个。哎呀，这位张贵心说，我这是不是在梦里边啊？我是不是跟神仙坐一块儿了？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啊！一高兴自己也多喝了几杯，这个酒啊喝多了之后啊，人就松弛下来了。两个人聊了天，开始啊说一些个风土人情啊，民间故事啊，后来聊聊学问呢、啊、说说唐诗啊啊，念念宋词啊，再后来说着说着就说点闲白，说自己的身世。嗯，张贵把自己的事全说了。这夫人呢也说了，那跟老爷结婚呢时间不长，老爷死了，现如今自己多不容易啊。哎，没别的，张先生，日后我这日子苦，还得希望您多帮助我。哎呀，夫人您说，您让我干嘛去我就干嘛去啊，不管是当个师爷也罢，还是说我算个账管个粮什么，我全行。哎，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呀。嗯，难道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仆二字吗？啊，您这意思是，你再想一想，你我二人不能再近乎近乎再做点亲吗？哎呀，干娘在上，受儿打离三拜。张夫人差点把桌子周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嗯，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我能当你的干妈吗？不是，那您说这样，咱们结为兄妹，到他认生哪有兄妹同居的道理啊？你怎么糊涂啊？天天在一块儿，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传出去有会说的不会听的，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得要这个呀哈。张贵说，您实说吧，我这脑子都乱了，我跟您说，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这样吧，我有意与您结为连理，不知您能赏这脸吗？啊，是真的。呵，张贵站起来把这坛子酒端起来，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哎呀，我太紧张了，我没想到啊，这天大的好事啊，我愿意，我愿意。好，来人呢，一拍巴掌，有打外边四个丫鬟跟着老妈子全进来了，一个个是满面春风，全过来了。姑、啊、老爷给您道喜，姑老爷给您道喜。哎呀，这个啊，同喜同喜。夫人说，你怎么了这是啊？人家给你道喜你得有赏啊。哦，对对对啊，同喜有赏啊。哎，要把这豆汁拿走啊。好好啊，夫人乐了，你别听他的啊，他好诙谐，每人赏纹银20两。谢夫人。当天晚上就在这个洞房了，全归置好了啊，两个人燕尔新婚，成就鱼水之欢，结了婚了。结婚转天，夫人说了，现如今你我二人呐，咱们是两口子了，你就是知府了，咱们不找别人了。 哈哈，你瞧瞧嘛，什么印呐、啊、关平啊这类。

0: 东西都在这儿了，马上咱们就走马上任。没别的，老爷活的时候啊还用过一位师爷，把他再带上咱就齐了。打发人去把师爷找来了，这师爷40来岁，一瞧就精明能干。
1: 找着老爷了，
0: 找着了，
1: 这是
0: 好，参见大老爷，
1: 归置东西吧。
0: 啊，预备好了，直奔江苏常州。临走的时候啊，张贵对这店主东，这位钱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我谢谢您，没有您我没有今天。啊，得了得了，看您好我也高兴，大人一路小心吧。就这么着，一帮人浩浩荡荡来到江苏常州上任。来到这儿，地方官员接待，怎么进去升堂理事，把这一切都捋顺了咱们不提。一到任，夫人跟这师爷可没闲着，每天的出主意，苛捐杂税，怎么从老百姓身上剐钱啊，什么损主意都有。后他一出主意，张贵就照着办。刚开始啊，张贵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好容易做个官了，我怎么也得当个清官呢。可是呢，架不住夫人撺的，嗨，千里做官为的吃穿，不为吃穿何人做官呢。啊，你就听我的没错啊，咱们来这儿就是挣钱来的。天长日久呢，张贵也就习惯了啊，行，我听你的，夫人你让我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有这么2年左右，张贵的身体就不行了，一个是啊花天酒地啊，好东西吃的太多啊，再有一个呢，夫人4个丫鬟一天到晚老缠着他啊。夫人出去了，4个丫鬟来了，老爷你看一人睡觉闷得慌吧，啊咱们一块儿吧，啊所以说啊铁汉子也禁不住。后来有时候张贵也是，你们都出去啊，4个丫鬟轰出去，老妈子又进来了啊，是吧？完事儿呢，身体不行，那夫人有主意，给他补，啊，把这人参呢拿红糖腌了给他吃，那大象也受不了那样，是吗？简短截说到3年头上，张贵这身体啊几乎就算完了，一说话就喘，连哼都带喘。哎，这一天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张贵就觉着自己啊心里边一劲儿的难受，愣愣啊就睁不开眼，就晕得慌。夫人说没事，给他熬那参汤喝，一天到晚大参汤啊，拿着参汤都这么大个，比白薯块都大，切得了片儿，拿水熬，熬完了给他喝，一天喝好几碗。喝完之后不光不见好，而且觉着浑身上下没劲儿，连坐起来的劲儿都没有。可是夫人一天没闲着，这天夫人又出去了。常州有一座天宝楼，首饰楼啊，都是采的南海的珍珠啊，各处好的这些个金银呐、啊，都是各种首饰。在当地江苏那是首屈一指，夫人去了，那我今天来呀、啊，准备打一戒指，这是我家传的一个宝珠，你来弄吧。啊，弄好了，转天又去拿去了。一拿这个，不对，我拿来的不是这个，我那是价值连城，啊，番邦进贡给了皇上了，皇上赏给我们老爷的。你竟然你把这东西换了，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你找吧。掌柜的吓坏了，怎么可能呢？谁敢呢？啊，问夫人，我们没有，没有，门也没有，封门，把门就封了。封门之后，把衙役们全叫来，兵丁的叫来，整个的天宝楼戒备森严。回到府来跟张贵一说，张贵很生气，哎，他怎么能把咱们的东西啊，他给他换了呢？老爷，走走，我带你去啊，咱们那儿说理去。临走之前，端起了参汤来，来，老爷，你再来一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灌完了，把老爷搭在轿子上面，一直拉到了天宝楼。来到这儿啊，4个差人过来把老爷搭进屋来，走是走不了了啊，搭到里边来。掌柜的全傻了，怎么办呢？老爷都来了，我跟您说，我们是真没有啊，不能啊，难道说知府夫人还能讹诈你们吗？我们那个珠子在哪儿了？赶紧给我拿出来。哎呀，知府大人呢，我们是真不敢，吓死我们也不敢干这事儿。呵，你们真是大胆。话音没说完，一口鲜血吐出来，张贵算是死了。怎么呢？临出来喝那参汤里边有药，一下喝死了。呵，夫人一瞧可了不得，跺了脚的哭啊，哎呦了不得了，朝廷命官死在天宝楼了，没别的，这官司咱们打了吧。掌柜吓坏了，全跪下了，没别的，夫人这样吧，天宝楼我们愿意献出来，把自己所有家产全赔给您，这事儿不要声张。夫人说这也是个办法，就把天宝楼算接过来了哈，把张贵弄回去，搁到后院也没人识这茬了。紧跟着天宝楼里边所有的珍珠

0: 宝贝全都弄出来，房产一卖，最后这房子又卖了40万两，全入到夫人的身上。这帮人带好了东西，扔下了张贵的死尸，可就走了。这就是江湖上的雀买卖，也叫雀买卖。那么说怎么回事？哎，连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们是一回事，从开始就找，这个行啊，这张贵行，谈吐举止，他这气质，他要坐在那儿他像个知府啊，他这模样就像个当官的样儿。选定他之后，花2000两银子买通主考，把他那卷子弄脏了，诚心的让他中不了。然后呢，后边安排这一步一步都是有计划的。这场事儿真正的幕后的老板是谁呀？就是那师爷啊。他们这生意干了有这么20-30年了，最早的时候啊，这女主人公这夫人呢是那老妈子啊，岁数太大了呢，就退居二线了啊，就干别的了。现在这夫人呢要再干几年呢，哎，也得往后退，得从那四个丫鬟里边再挑一个，得摘好的来啊。来到这个常州，整个这个事儿他们的费用都搁一块儿是将近10000两银子，可是在常州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就有1000万之多，天宝楼连房产带这些个金银珠宝400-500万两吧，都搁一块儿，这些个钱花是花不清。从这儿可就出来了，那个年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什么通讯工具，没有地儿去查去。那么张贵最后呢找地儿一埋也就算拉倒了。哎，这就是风麻燕雀害人的四个行当，这是大生意。小生意呢就是金瓶彩挂，那就简单了啊。挂呢就是这个打把式卖艺啊，练武术的这是挂，凭能力吃饭，当然了也得会说啊。金瓶彩挂，这个瓶呢就是评书，彩呢是变戏法儿，这还都是靠能耐，唯独这个金是最骗人的了。金就是算卦相面的，这叫金典，也分多少种啊。有这个火金，怎么叫火金呢？穿的挺讲究，住了大酒店里边，跟前带着多少多少人，你想上那算个卦去，提前预约，一天就看俩还不多看，这叫火金。也有水金啊，穿的挺破，一脸的滋泥，头发都立着，伸出那手来跟粪叉子似的，站在街边上，来来来来来，过来指你条明路啊，竟因为这挨打，有明路你不走去啊，这是水金啊。还有的什么呢？还有这个他跟这边站着啊，你在那趟街上走，他过去把你揪过来，这叫揪金啊，就快赶上八股了，这就啊。所以说这个相面是最骗人的，而且来说他把人物的心理都琢磨透了，让你自觉自愿的花钱。他有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带，就跟街上这儿弄这么一个石头板，弄块墨，手蘸着这墨跟这画，画个螃蟹，画条鱼啊，他也不抬头，他光低头，画着画着呢他叫你啊，画山难画山高，哎，我说画树难画树梢，哎，我说人都好奇，跟这一走，哎，我说啊，叫我低头看画画的，瞧瞧吧，一个桥俩桥仨桥都跟这站着，画半了皮皮虾，勾来40个人啊，人都齐了他才站起来，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南来的北往的啊，咱们今儿交一朋友，没别的啊，我今天是脚踏生地眼望生人，出道贵宝地，没别的，全靠着各位帮衬着我啊。今天来的各位啊，人挺全，什么人都有，有一人要发财，可以接他不知道，我一句话告诉他，他就能发财。还有一人要倒霉啊，今天晚上性命之忧，我要说怎么怎么回事，他躲开了，今儿死不了。有一要打官司的，有一个要打官司的，他准输，我要是告诉他，他就能赢。哎，今天人可不少啊，这里边还有一位这个啊，有一位这个啊，什么呀，有一王八大爷，他媳妇儿背着他跟别的男人可不干净，他可不知道，知道吗？日后这祸可是不小。他是哪位我还不能说啊，跟您各位说，这样他一会儿就走啊，他走了我告诉您是哪位啊。哈哈，人群里边有一位不爱看的，行，二哥咱们走吧。嘿，别走，你走你就这个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它是欢乐

0: 和咱们请出这老二位。
1: 很多观众都爱听相声，
2: 哎，
1: 啊，这个相声都是一段一个内容，
2: 是
1: 啊，啊，一段一个手法，
2: 哎，
1: 哎，您看这相声以逗笑为主，
2: 对，
1: 靠说，
2: 哎，
1: 和其他的曲艺形式不一样，
2: 是吧？
1: 其他的曲艺形式
2: 啊，
1: 您比如说单弦啊，琴书，
2: 对，
1: 坠子
2: 啊，
1: 这都靠唱，
2: 对，
1: 优美的唱腔取胜，
2: 是是是
1: 啊，
2: 嗯，
1: 还有这个大鼓。
2: 啊，大鼓，
1: 哎，
2: 嗯，
1: 这个大鼓，西河大鼓，您熟悉吗？
2: 哎，
1: 啊，
2: 说别的我还真不熟
1: 哦，
2: 唯独这西河大鼓
1: 啊，
2: 这是我们老家那儿产的。
1: 哦，您家乡是在？
2: 我是河间府的人，
1: 对，
2: 河间人，
1: 河间盛方唱西河大鼓的，
2: 哎，从我们那儿兴起来。
1: 哎，这西河大鼓我爱听，
2: 是吧？
1: 过去有一位名家，
2: 哪位？
1: 马增芬。
2: 哦，广播艺术团的，
1: 哎呀，唱的好听极了、
2: 啊、是是是，
1: 尤其有这么一段，
2: 哪一段？
1: 九里山。
2: 哦，戳的是楚汉相争，
1: 哎、啊、哎，这段会唱的不多啊，
2: 现在对，
1: 现在连唱西河大鼓都不会，这段
2: 那好多人都不会，
1: 也不能说都不会、
2: 哎、哦，还有会的，
1: 我就会。
2: 你会唱九里山？
1: 哎，您瞧，
2: 这就没感觉、啊、
1: 有时候他们唱西河大鼓找我学这段
2: 啊，好像
1: 啊，您瞧，
2: 他这位打上来，这满嘴里头就没谱，是吧、啊？就这句话，咱让他少说，让他开唱啊！哎，刘先生，
1: 怎么着？
2: 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烦您，你给我们来唱唱《九里山》怎么样？
3: 哦，
2: 啊，您来来
1: 啊，学这段
2: 啊，
1: 行，难得我唱这段
2: 啊
1: 啊，这个。让广大的观众啊领略一下过去这西河大鼓唱腔怎么好听，
2: 哎，
1: 好不好？
2: 可以
1: 啊啊，不过唱的时候您别闲着。
2: 那我干什么呀？
1: 您帮我弹弦儿，伴奏。
2: 我给你伴奏
1: 啊，
2: 也就是弹个过门。
1: 对，
2: 哦，这行
1: 啊
2: 啊，
1: 好不好？
2: 可以
1: 啊，不过还一要求。
2: 还有什么要求？
1: 过去这个弹弦儿的呀
2: 啊，
1: 尤其是西河大鼓，
2: 对，
1: 大部分都是盲人。
2: 师母先生，
1: 哎，他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1: 您别看眼神不济
2: 啊，
1: 耳音好，
2: 他精神集中，
1: 哎，他捧着捧的严实。
2: 对对，
1: 今天您不是给我伴奏吗？
2: 我给你伴奏，
1: 我先把眼睛给您抠瞎了。
2: 哎，对对对，好吧，嗯，这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哎，小将，
1: 不是，那您配合不好，这咱
2: 没关系 啊，
1: 啊，
2: 我给您模仿一下。
1: 好不好？学这师母的先生。
2: 对呀、啊，我来给您伴奏。
1: 太好，
2: 好不好？
1: 各位，您看、啊、他学了一学啊。
2: 啊，您那您谈不到，我一转身就有。
1: 哎，
2: 走。刘先生，
1: 哎，怎么您呢？
2: 我给您弹弦儿。
1: 好啊，
2: 咱定定弦儿吧。
1: 好，您定定弦儿、啊，您定弦儿，听什么调门？
2: 当当。
1: 哎，
2: 当
1: 哎哎，高点
2: 啊，
1: 高点，
2: 当当当当，
1: 您没听明白呀？
2: 啊，
1: 高点
2: 啊，
1: 这
2: 当当当当，
1: 我说高点儿，
2: 哎，当，
1: 哎呦，您高点啊？
2: 啊，刘先生
1: 啊，
2: 再高这弦儿就折了。
1: 嗨，您没听明白
2: 啊？
1: 我说您这弦儿啊，
2: 啊，
1: 定的高了点儿。
2: 你倒说清楚了，
1: 这嗓子在家里
2: 边儿。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
1: 您瞧这个弦儿弹的还挺响
2: 啊！
1: 行行行，
2: 好，
1: 咱们来这段啊！
2: 哎，
1: 来来，九里山啊！
2: 当当的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
1: 九里山。

恩垂，这霸王将行营扎制在了山洼以内，当此

0: 计划容月冒险了，没了他的精神有点愧。
1: 好，
2: 怎么的？
1: 不是我，
2: 您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听着真好啊！你这，
2: 咱们唱不好
1: 啊，
2: 学这么点意思。
1: 哎
2: 哎，过去您听马增芬
1: 啊，
2: 都是唱单段。
1: 对
2: 啊，一段一个内容。
1: 哎，
2: 看他唱腔好听极了。
1: 就是，
2: 哎，这是呢。过去在咱们北京
1: 啊，
2: 听着西河大鼓
1: 舞台上，
2: 哎，您过去您到了农村
1: 啊，
2: 到了外县，
1: 是
2: 那会儿也有唱西河大鼓的，但是不是唱单段，
1: 他是
2: 唱大书。
1: 哦，对对对，
2: 长篇大书。
1: 对
2: 啊，
1: 嗯，
2: 但是那会儿这一部书啊，
1: 嗯，
2: 您得听半年。
1: 那可不是嘛，
2: 没有耐心房您听不了
1: 啊，净什么杨家将、胡家将，
2: 哎
1: 啊。
2: 他不光是这个书他唱的长
1: 啊，
2: 他主要是不给书听，净唱废话。
1: 哦，不给书听
2: 啊。您不信，您听个三五十句，您不知道他唱的哪部书。
1: 哈哈哈，那您这太夸张了。
2: 怎么了？
1: 太夸张了。这个
2: 啊，
1: 两说的。
2: 怎么两说
1: 的？当然说书的先生不给书听也有这种现象
2: 啊，
1: 但是观众当中人家就会听书的，你只要唱上三五句，马上人就知道你
2: 啊。不，三五句
1: 啊，
2: 唱三五十句您都听不出来
1: 啊？那不可能啊！
2: 啊，
1: 不可能，
2: 不能！
1: 哎，你先你唱三五句，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书。
2: 真的？
1: 那当然了。
2: 那我唱一回
1: 可以啊？
2: 我唱一回这个长篇的
1: 啊！你别让大家给做个评判。
2: 啊，行行，好，好，那、哎、绝对您听不出来，
1: 哪能听不出来呀、
2: 啊？您听着啊，
1: 说书，
2: 我给你唱一段啊，
1: 你唱啊，嗯，
2: 先唱《列佛台》。
1: 可以，
2: 哎，列佛台这老词儿
1: 啊，
2: 就是尊重观众的意思。
1: 嗯，都这样。
2: 你听着啊，
1: 嗯，
2: 列佛台，
1: 这都是头一句。
2: 大众的民工，
1: 嗯，
2: 跪而留神听啊。
1: 开始都这么唱。
2: 扎住了鼓板，树腰开了正风。
1: 这就来书了，唱
2: 啊，是、哎、是。您听这两句
1: 啊，
2: 好像是要开书了。
1: 这不要开书了吗？
2: 其实这还早着呢。
1: 那也听得出来。
2: 树又开了正风，
1: 往下唱。
2: 这部书、
1: 嗯、
2: 我有心要打前边唱
1: 啊，
2: 敢多登唱到热闹的当中，
1: 耽误功夫。
2: 这部书、
1: 嗯、
2: 我有心要打为上论，书到了这个临尾呀，没有什么中听。
1: 都快完了，
2: 一不唱书头，二也不论尾，
1: 头尾不唱，
2: 掐去了两头啊。
1: 怎么样？
2: 不唱了当中、
1: 哎、那就甭唱了。您好吗？就唱当中
2: 啊，就唱了当中。
1: 哎，这就行了。
2: 这部书、
1: 啊、
2: 是方才唱到了热闹的之处
1: 啊。对，
2: 我还有半本的本，半本半了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丢来在哪里找，哪里破了哪里缝
1: 啊，
2: 丝套断了
1: 啊，
2: 丝绒而续，
1: 对，
2: 拴上根麻绳啊，那算是不中。那位先生说，你们说书人莫非要把词儿忘了啊？
1: 忘词儿了？
2: 你哪里知道
1: 啊？
2: 从小儿学艺呀、啊，记在我的心中。
1: 嗯、
2: 倘若是我在人前把词儿忘了、
1: 啊，
2: 只着什么读残生？一年一趟下关东，交下了宾朋。常言道，黑狗撵了一个薄毛的玉兔，弯弓搭箭照直了风。沙土窝的推小车卖班的工啊，老虎归山到九宗。哎，这哪部书啊？
1: 哎，这我没听出来你。好吧，全是废话。哎这谁听得出来、啊、
2: 照这么唱再唱三五十句你也听不出来。
1: 这倒是
2: 啊，您还甭说唱书头
1: 啊，
2: 这书就唱到中间。
1: 唱到中间
2: 说两军阵前
1: 啊，
2: 两位大将要交锋对垒。
1: 是
2: 那会儿得互报姓名
1: 啊。对，
2: 这名字且不告诉您呢。
1: 哦，说这名字也费事，
2: 他跟你背三代你受不了啊。
1: 有这样
2: 的？那没错啊。
1: 是吗？
2: 啊，你比如这在场一问
1: 啊，
2: 来将通禀，
1: 是
2: 你且听到不？
1: 这就要告诉他们。
2: 嘟楞梆楞梆噔，嘟楞梆楞梆噔，
1: 开唱。
2: 哎，这台上前了
1: 啊，
2: 他一唱出来这样
1: 啊，什么样？
2: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
1: 有就好办。
2: 说我无名，我确实有名。
1: 哎，
2: 山头儿点灯，明头儿亮。海底栽花树根横、
1: 啊、
2: 南洋飘来花千骨啊，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四海的扬名，
1: 这是够费事。
2: 头辈爷爷有名姓、
1: 嗯、
2: 二辈爷爷确实有名，子不言父那是真理呀、啊、我要是不说你也冒不清
1: 啊。这倒是，
2: 你这不全是废话吗？
1: 这你不说谁知道啊？
2: 说的是的
1: 啊，
2: 你这玩意儿跟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1: 生活当中，
2: 生活当中哪有这事儿啊？
1: 那不可能这样，
2: 俩人没见过面
1: 啊，
2: 不认识，
1: 是
2: 互相一问姓名，他肯定是这样。
1: 怎么什么呀？
2: 哟，您在这儿呢？
1: 哎，
2: 还有您、啊、老没见您，
1: 这就是、
2: 啊。哎呀，您贵姓？怎么称呼？
1: 不敢当官，我姓李，叫李国胜。
2: 哦，是李先生。
1: 您呢？
2: 啊，我姓刘，刘洪仪。
1: 哎，你全清楚了。
2: 哎，一语道破，
1: 对，
2: 多省事儿。
1: 是啊，
2: 像刚才这唱书的这样成吗？俩人一见面，
1: 哦，跟这说书的似的
2: 啊
1: 啊！
2: 俩人一问姓名，
1: 那就得哟，先生、
2: 啊，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2: 您问我呀？
1: 啊，
2: 那什么？
1: 啊，
2: 我是这个啊，提起我家来呀、
1: 啊，啊，
2: 我家倒有。
1: 哎，
2: 他说我无名呢，我确实有名。
1: 哈，
2: 这个山头点灯啊，明头亮
1: 啊，
2: 海底栽花树根横。
1: 哎、
2: 说南洋飘来了花千骨，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这不神经病吗？这
1: 说的就是，哪有这样的？
2: 哪你这多费劲？
1: 对对，
2: 是不是
1: 啊？
2: 哎，有时候这个说书啊，过去这个折韵很重要。
1: 哦，
2: 大部分都是唱中东折，
1: 中东折宽。
2: 哎，
1: 啊，
2: 有时候在场上他能够临时的现编词儿，
1: 是吗？
2: 哎，那个中东折好编词啊。
1: 哦，
2: 可是有时候这个唱出来把书唱错了。
1: 哦，也有唱错了，
2: 唱错了。
1: 是是是
2: 啊，上回我听这么一位老先生。
1: 哦，你赶上了。
2: 哎，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2: 大隋唐。
1: 哦，隋唐演义。
2: 正唱的是罗成出世。
1: 这段书好
2: 啊，他一唱出这样，
1: 唱什么样？
2: 这位罗大爷，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哎，
2: 唱到这坏了，
1: 这坏在哪儿了？
2: 观众听出来了。
1: 是啊，
2: 他唱这句有毛病。
1: 哦，毛病在哪儿？
2: 你想，罗成使枪，
1: 罗家枪
2: 啊，罗家枪勤着剪呢。
1: 对呀、
2: 啊。这个枪它应该是扎，
1: 哎，
2: 应该是挑。
1: 对，
2: 它怎么能往下剁呀？
1: 说的是呢，往下剁。
2: 观众一听，哗，都乐了。
1: 人家明白，
2: 来一大场相。
1: 哎，
2: 这说书的也明白了
1: 啊，
2: 坏了，
1: 怎么了？
2: 我怎么唱成往下剁了？
1: 说的是
2: 呢。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
2: 人家有经验，
1: 他有经验，
2: 临时编两句词儿、
1: 哦，
2: 他把这茬儿给圆回来。
1: 哦，他要弥补一下。
2: 哎，
1: 嗯，
2: 他一圆回来更不像话了。
1: 是吗？
2: 他这么唱的。
1: 他怎么唱的？
2: 这位罗八爷
1: 啊，
2: 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啊，这
2: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2: 连扎带砍烧带滚喽。
1: 哎，
2: 火
1: 好嘛，
2: 行了，
1: 这更不像话。
2: 是啊。所以您看这个说书在场上忘词儿
1: 啊，
2: 真着急。
1: 那是，
2: 您看表面冷静
1: 啊，
2: 就那回，我上唐山
1: 哦，
2: 唐山在一书馆里头
1: 啊，
2: 有一先生，
1: 怎么了？
2: 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2: 唱的是《刘公案》，
1: 宰相刘罗锅。
2: 哎，刘墉私访。
1: 是是
2: 啊，本来这部书呢，头了应该是这么唱。
1: 怎么唱啊？
2: 一唱这样，
1: 嗯。
2: 听书的先生们，你们朝南看。
1: 朝南看，
2: 哎，他让您往南看，
1: 什么意思、
2: 啊？往南这么一看呢，
1: 啊，
2: 他就有书了。
1: 哦，
2: 打南边过来了，
1: 啊，
2: 一窝蜂、
1: 哎，一窝蜂，
2: 本来是一群人，
1: 是啊，
2: 这人是人臣者，
1: 哦，
2: 他蜂呢是中东者，
1: 为了赶这折，
2: 哎，他所以唱一窝蜂，
1: 呵，好嘛，
2: 一窝蜂，
1: 全改风了。
2: 有几对板子，几对棍，
1: 嗯，
2: 几道铁锁，几道绳，在后面打着一把红罗伞，下照吧台叫一程，叫里边端坐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煞是的威风，九两道观头上戴，身穿的八卦仙衣穿在他的山中，九股自掏腰中来系，水洼云履二足蹬，这老道不是真老道，
1: 不是真的，
2: 唱半天一假老道。
1: 哦，
2: 他本是，
1: 他是谁呀？
2: 礼部天文老刘墉啊，乔房私行，
1: 微服私访。
2: 哎，接下来这两句呢？
1: 啊，
2: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是
2: 遇见旋风打路横，
1: 旋。
2: 哎，接下来这部书呢，啊，就是黑旋风告状。刀铡黄爱院，
1: 这是最热闹的一节。
2: 没想到唱到这儿坏了。
1: 怎么坏了？
2: 这位先生他把这旋风给忘了。
1: 哟，
2: 这一下这词儿想起来了，
1: 关键情节呀。
2: 是啊，
1: 啊，
2: 嗯，哎，人家有主意。
1: 他有主什么主意？
2: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1: 哦，观众看不出来。
2: 非常的冷静。
1: 是是是。
2: 不是唱了没词儿了吗？
1: 是
2: 啊，不唱了。
1: 他怎么办呢？
2: 把书打在这儿了
1: 啊，
2: 他改说。
1: 哦，改说了。
2: 哎，
1: 哦，
2: 他好想词儿啊。
1: 是是是。
2: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啊，
2: 这位刘大人来到山东大地，
1: 是
2: 来到山东啊
1: 啊，
2: 这个刘大人到山东，哎呀，他上山东可干嘛来了？
1: 呵，这你问谁呀？
2: 说的是他想起词儿了呀，
1: 啊，想不起来了。
2: 哎，他有主意
1: 啊，
2: 他有主意，
1: 又有主意了。
2: 他让这刘大人呐
1: 啊
2: 下轿，
1: 下来
2: 下轿溜达溜达。
1: 溜个弯，
2: 这一溜达一过风呢，
1: 啊，
2: 背不住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1: 你瞧，这也是个办法。
2: 哎，这个刘大人，
1: 嗯，
2: 哎，刘大人下轿问，
1: 下来了，
2: 他又唱上了。
1: 哦，又开唱。
2: 这位老大人，
1: 嗯，
2: 迈开虎步朝南走，
1: 哦，很难了。
2: 扭回头来往北行。
1: 向后转，
2: 往北走了半里多地儿
1: 啊，
2: 一没身形奔西行，往西走了十几步
1: 啊，
2: 回过身来问了正东
1: 啊，好嘛，这刘大人拜四方呢，
2: 他拜四方也不成啊，他想不起词儿来呀，
1: 还没想起来呢。
2: 哎呦，这一着急啊，
1: 嗯，
2: 他拉了个签儿。
1: 拉一什么腔？
2: 这一拉腔吧，姐
1: 啊，
2: 把台底下观众鼻子都气歪了。
1: 哦，他这腔怎么唱的呢？
2: 这位老大人
1: 啊，
2: 他走之走之
1: 啊
2: 他就站起来走。
1: 哇，
2: 哎呀，合着赶上这么半天，这老大人都爬来的，
1: 实不像话。
2: 这爬也不，这还想不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
2: 有主意了，
1: 又有主意，
2: 他给唱出一座大门来。
1: 哦，这唱什么有什么
2: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用手一抓就一大门。他让这老大人呢
1: 啊
2: 进大门。
1: 哦，进门
2: 上院里头溜达去。
1: 哦，改院里了。
2: 倘亏溜达溜达碰个熟人说两句话呢，
1: 啊，
2: 他不就把词儿想起来了吗？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2: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这就来了。
2: 这位老大人
1: 啊
2: 迈开虎步大门来进，
1: 进门了。
2: 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
1: 还有个
2: 这位老大人，
1: 嗯，
2: 迈开虎步二门来过，
1: 二门
2: 上房屋不远，面对着前胸，这位老大人
1: 啊，
2: 迈开虎步上房来进，
1: 进屋了，
2: 桃李间不远，咫尺中，这位老大人，
1: 嗯，
2: 一打软帘走进了去，
1: 桃李屋了，
2: 炕头不远。面前迎
1: 贺，
2: 这位老大人登着锅台上了炕
1: 啊，
2: 窗户台不远，面前迎这位老大人，迈步又把窗户台来上，他一下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蹦到了当院中，
1: 哎，又出来了。
3: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刘洪怡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相声《学西河》。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 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父子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敌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扫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凶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

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燕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秋。
0: 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座非常好吃的城市。
1: 嗯，
0: 来了都不想走的一座城市。我看到很多朋友到了这座城市过后，都很愿意分享他们的美食。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广州。
1: 哎，广州。
0: 啊，说起广州那个城市，其实在原来我们所谓的都是岭南地区。
1: 嗯。
0: 啊，随着去年那个我们的那个荔枝县哈。
1: 嗯。
0: 哎，那相关的那些电影火了过后哈。那个岭南地区，因为晓得那边比较产荔枝，
1: 嗯，
0: 好，才晓得哎，原来广州以前叫岭南，
1: 嗯，
0: 对吧？而且原来在在那个岭南地区的话，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现在来说，其实那个广州已经成为了那个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兴盛的核心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商贸往来四通八达的，还有很多其他各地的那些。美食汇聚在里头，有非常丰富的味道，除了粤菜以外，它同时也包罗万象。你看2000多年前那个我们的南越王屋里头的那个烤炉汤鼎，就奠定了那座城市就是非常那种兼容并蓄的那种门道。就有个美食那方面，他们就很有烟火气，早茶的一盅两件，还有个粥粉面的那个烟火气。包括广州，大家以为好像粤菜就是海鲜啊那些比较多，但是其实它也不是纯粹的讲究，那是山珍海味的那种排面。同时它还是比较把日子过得是有点讲究的哈，日常的那种烟火气还是有的。你看广州的那个肠粉还有那个煲仔饭，对不对？也没有想象的那个复杂，同时也是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好，那接下来想跟来分享一下广州的一些小吃，
1: 嗯，
0: 非常有意思。首先第一个虾饺儿，
1: 哎呀，虾饺好吃哦。
0: 广州的虾饺儿，非常的看起是多精致的哈，
1: 而且它是晶莹剔透的，它和一般的那种我们熟知的饺子不一样，我们说的饺子都是皮腰，稍微就是把整个肉的颜色是遮住的哈。
0: 我们的饺子，我们这边的饺子皮很厚，对不对？
1: 对头。
0: 广州的虾饺儿，它都是那个皮，是透明的。好，里头的那个虾肉都是非常的饱满细嫩。那个虾饺儿在广州是啷个来的？首先那个东西啊，哈，我们都晓得看起很精致，但是它是啷个让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形态呀？在以前那个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那个世界首富，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时候世界首富，就叫一个姓武的这么一个人，武秉鉴，非常爱吃活虾。然后他的家里面的那个厨师就用肠粉猪皮，然后就成了五家秘传。就相当于是最开始的那个虾饺的那个原型。最开始还不叫虾饺，然后到了1920年左右哈，物价才没落了嘛。后来就有人就在那个广州那边那个有一个村儿叫五凤村儿，开了一个叫一蒸茶楼的这么一个茶楼嘛哈，然后就以此为生哈，那家茶楼，然后就有了第一个就是那个水晶虾饺的那道菜，就在那个一蒸茶楼里面诞生了。就相当于就把那个五家里片的那个家厨的一个那个煮的那个秘传的那个所谓的虾饺，他把它煮成了那个水晶虾饺，然后就煮成了一门生意，在茶楼里头售卖，一下子就火了哈。然后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酒家叫盘溪酒家，一个叫罗坤的师傅把那个虾饺做成了白兔的一个造型，做成形态各异的。首先他就做了一个白兔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吸睛，外在来说都很吸睛，然后都被外国元首夫人看上去了，
1: 能够传出去了，
0: 就是一段佳话哈，都说那个老广州的人都晓得都有那个事情，虾饺一下子都很出名，很出名了，我们晓得，后头也上了《舌尖上的中国》，虾饺也是算是彻底的火出了圈儿，就有那个由头在。而且你想，在广州哈，我们。

0: 他是那个早茶的四大天王的头把交椅，就是我们的广州的水井虾饺。
1: 基本上早茶都会点到，一个是虾饺，一个是那个啥子，我觉得他们这样还爱点那个卤鸡爪呢，他们叫卤汁麸皮鸡爪，
0: 麸皮鸡爪，
1: 麸皮鸡爪，然后还有一个是肠粉，我觉得是他们广州人最爱吃的
0: 小吃的哈。关键是他那个他那个皮呀、啊，大家晓得那个饺子皮哈，哎，它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用那个最开始我们那个加盐那个五加那个加醋做的那种皮的那个做法，都是用那个橙粉哎，橙面皮做成了。然后要用那个糖水啊，很肥的水来烫，加那个猪油揉揉了过后，它那个皮就很薄很薄，就透的半透明状态，它也不是纯透明哈，半透明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很漂亮哈，就感觉那个虾包在那个皮里面，就若隐若现的看到里面那个鲜虾红的那种状态，而且咬一口口感很好吃，虾仁弹牙哈，里头还有啥子啊，还有那个笋子粒儿哈，又是脆脆的，放在一起就带点那个汤汁儿，真的鲜得让人流连忘返的那种味道，所以在广东广州大家去了过后就那么的出名，就是第一道菜就必须要点水井虾饺。而且老广有一个一盅两解的那个慢生活的一个哲学在里头，就是他要一定要慢慢的来品这个虾肉在鱼笼里头，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虾饺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如果我们这边其实就有点就是大家在想是不是那个广州肠粉那种感觉，有也是半透明状态，其实那个皮还
1: 痒的，
0: 对就是这种。好，也是首先推荐大家广州的第一个小吃虾饺。好，我们来介绍广州的另外一个下一个好吃的，
1: 还有啥子好吃的呀？
0: 粥。
1: 哦，艇仔粥那边非常的出名，特别是荔湾艇仔粥。你没看都是小一碗粥哈，但是真的是清香的不得了。它属于啷个说，可以说是广州荔湾区的魂。然后它打起那个清末民初啷个来算的话，在珠江上头大概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然后就
1: 那个粥是啷个来的呀？传说中啊，有个家道中落的西关阔少，穷得只剩一条破船了，所以说都在码头卖那个粥度日。还有一种传说是一个叫金水的渔家女，因为新上都救了一条鲤鱼精，那个金块都给了他那个粥的
0: 那个是神话故事了哈。
1: 但是啊，我们去追溯历史，其实都是水上人家那个蛋民他们的和民饭，把和轩啊那些东西砸回一锅卖给游客和脚夫，就是那种在风浪里头讨生活的一些沧桑，全都是熬到了那个汤汤水水里头。
0: 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那种全部把它熬在一起哈，那些鱼啊虾虾啊粥啊河鲜啊那些全部哈，就是很有滋味。关键是它熬进去的那个汤水啊是入味很漂亮，
1: 很鲜。那个粥还上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二，所以说也变成了后头官方都盖章的那个广州名片了。
0: 我们来经常来判断那个食物好不好吃哈，在那个省有没有名气，对，有点拿《舌尖上的中国》哈来拍了没得？有点做标准的话来拍两点哈。确实也是哈，而且他那个做法讲究的是一个粥冲料，也就是生滚，
1: 生滚的，
0: 就是必须先用那个鸡鸭骨头熬出那个那个粥底，好，然后关键最后一步就把鱼片啊、叉烧啊、鱿鱼啊、腐皮啊、海子啊那些辅料全部往碗里头丢。然后烧在那个滚烫的那个粥底里头，这相当于把它烫熟的。最后撒上那种炸花生啊，还有油条啊，还有薄脆那些，口感都是非常的绝。粥底很浓，但是它又不僵。鱼片又鲜，因为它是生滚的，它很速度很快，温度很高，一下子把它烫熟了，就非常的爽脆，一口下去就是鲜甜的。所以辣椒一个就是在广州那就是个靓汤啦，就是那个哈，对吧？人家都说是料足的那个。

0: 非常粥很亮的一款靓汤。嗯，无该再来一碗呢，老广们呢？
1: 哎呀，练个粤语可以。
0: 就老广们就经常就这样说，他那个粥真的很好喝了。啊，这就是广东的广州的最出名的一款粥了。哦、嗯，然后下一个广州的煲仔饭。哇，那个煲仔饭也是，也是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好，那会儿都是那个饭过了，没有捞起起来，然后吃下锅巴，
1: 嗯，
0: 可能也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流到到民间，然后的，哎，那个煲，那个，而且那个，那个煲啊，一定要，那个饭呢，一定要面下面那一层皮都要起成锅巴才香，噶。好，然后就说那个手艺啊，主要都是唐代的时候就有了，
1: 嗯，
0: 有一道菜叫那个玉皇王母饭，就是宫廷里头的。
1: 你看看那个名字好回去，主要都是玉皇大帝。
0: 后来的那个上世纪，就是1930年左右的时候哈，那个广州街头都开始有那种瓦煲啊，就是那个就是瓦煲仔饭的那个煲哈。啊、那种器皿，然后生起火来，然后开始慢慢的，然后广东人不是很喜欢吃那个辣味香肠吗？那煲仔饭里头总要下点香肠下去，广味的香肠，然后广味广式的那种腊肠煲仔饭就成了头牌了。
1: 嗯，
0: 嗯，好，然后后头他那个锅巴，特别是他那个煲仔饭里头锅巴的那个焦香味道哈、
1: 嗯，
0: 哎，每一次吃那个煲仔饭起锅的时候，不是温度很高吗？
1: 嗯嗯嗯，
0: 哎，那个香气，那个烟火气，很远都闻得到了。
1: 嗯，
0: 真的很香。
1: 是的，是的。
0: 嗯，它里面其实煲仔饭啊，其实也挺讲究的。你不要看到，其实它现在很普遍，它是用那种粗陶瓦煲煮的那个丝苗米。然后而且苗米的比例必须是1:1.5，
1: 哦，一定是这个规矩，
0: 对，这个规矩，而且大火煮开了过后转小火，然后再马上光是香肠啊、排骨啊、花鸡啊，
1: 嗯，
0: 就是那个鸡煲饭啊，都、就是光是的，
1: 嗯，
0: 也是吃比较多的排骨、
1: 哎，
0: 香肠，
1: 我觉得腊肠吃的也多，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煲仔饭最好吃的是下头那个饭、
0: 哎、
1: 那个饭焦金黄色的锅巴，
0: 对，
1: 然后就真的是嘎嘣脆，然后它上头那个米又比较油润，因为有那些腊肠排骨那种油出来嘛，好、那个油润的米饭和到它的酱汁儿都特别好吃，叫丝锅翻熊味儿，越吃越香又回甘。
0: 我觉得煲仔饭确实也是很香的哈，哎，然后又很方便。我自己在家里面好像没有尝试过，我不知道朋友们自己尝试过做没有，应该还是有点靠水平的，但人家又说很好做很简单、关键是开先说的要那个米也要选好哈、好，这是煲仔饭。下一个广州的云吞面，这个面说是也不简单，1860年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湖南人坐在那个双门底，今天北京路，广州的北京路哈，开了一家叫三粗面馆的。哎，他把北方的那个相当于馄饨和南方的面条凑在一起，相对于有了那个最开始广式的云吞面的早期的样子。最开始是那个挑粉哈，挑起那种小贩挑起那种竹板卖的一些吃的，而且他卖的很便宜，往那个馅里头和的都是啥子鲜虾，汤里面加那个大滴鱼粉哈，那碗面呢大家都觉得哇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然后到了这个云吞面到了2022年，应该是说是后也很后头了哈，他才评起了广州四季非遗啊，早餐中国哈，那个哎也是把那个云吞面拍得非常的有意思。他那个云吞面呢哈，他那个云吞馅儿里头必须要有三肥七瘦裹到起整只的那个鲜虾，皮一定要很薄很薄的那种， 就是跟我们的虾仁皮差不多。哎，老广吃面有规矩，说是面在上，云吞在下，韭黄丝儿往汤里头一撒，那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哈。哎，加一块子面，蘸点大红浙醋，他们那边吃那个醋哈，哎，那个鲜味儿哈，都是哎一下子就出来了，超级超级好吃。这是云吞面，下一个小吃沙河粉儿，哎，
1: 粉儿，苗嘛的都是粉儿哈。
0: 对，哎，
1: 它算是岭南米制品的带头大锅了，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那个粉儿的来历啊，很有江湖气。大概是那个清末的时候，1860年左右，沙河镇义和区的小店主樊阿香生病了，他的老汉儿呢，樊管秀，为了给儿子开胃，都用白云山九龙泉水来泡米，石磨磨浆，再把米浆浆倒到晒东西那个竹锅那里头猛火来蒸，还接下来切条条都变成了沙河粉的雏形。哎，还有个很邪乎的传说哈，说是一个落难的宫廷御厨为了报恩传授的秘方啊。不过那个粉儿啦，都随到那些客家人的脚步哈，在1860年的时候传到马来西亚，在2021年的时候评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节目叫《美食走四方》，专门拍过它。然后所以说也是说官方盖章的扬尘一绝。那个的沙河粉儿，好的好的，啷个叫好？它是薄透明，然后又韧又爽滑。它做法都很麻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之后，还有一些哈，比如说选弯照的硬米，用白云山的泉水要泡2个小时，然后石磨去磨，磨成浆浆之后啊，一瓢倒到那个竹锅篮里头，然后猛火蒸1-2分钟，蒸久了都不得行了，都没那个韧和爽滑的感觉。
0: 讲究哈，
1: 蒸1-2分钟之后就会变成薄皮皮，好，你都要晾之后去切条儿。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还多时候你点那个干炒牛河，你说吃起来个差点感觉呀，应该就是用错了粉儿，它用的不是沙河粉儿，用的可能是一般的米粉儿，你吃起来都没那个韧劲儿的。而且那个干炒牛河，
0: 干炒牛河，
1: 你一定要大火猛炒，而且粉还要不断不碎。啊，然后你说吃的是啥子好吃啊？牛肉嫩，豆芽儿脆，所以说吃的就是一个爽字。啊，然后现在还做汤粉来的，他做的也很神奇，他用一些树果子拿来做成五颜六色的。
0: 我还以为沙河粉都是那个
1: 薄粉儿，
0: 哎，对，
1: 有区别，有点区别。
0: 嗯，那个要韧劲儿，更韧韧一些，
1: 更韧一些，更滑一些，
0: 滑一些。行，下次专门再试哈沙河粉，也许吃过的还没专门问，也许我还以为都是
1: 一般的粉粉儿、
0: 粉粉儿啊、米粉儿，
1: 没想到哈还有那么多说道。
0: 对。去吃过干炒牛河，当地啊，去，哎，确实，我觉得这个干炒牛河还挺好吃的。哎，下一个广州的肠粉怎么样？这个肠粉也是非常有意思。就广州才能够做。对，你说是那个乾隆原来哈，他下到江南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这个广州的那个肠粉。他说他是来了过后，他吃到那个东西过后，他又在说。你那个东西啊，它又不像糍粑，倒像那个猪肠子，所以说它都，哎，乾隆来了过后，它才叫那个肠粉儿那个名字。最开始人家叫什么来着？哎，就相当于有点像那种，就是，油味滋那种，说是，一帮和尚搞出来的一个东西。一个吃的，后来是乾隆来了过后，才他把改字名叫肠粉儿的，然后到现在来说，那个光是那个肠粉儿呀，就是又爽又滑又弹又韧的。老师傅做那个肠粉儿的话，他那个粉儿就是在那个米浆里头配那个粘米粉儿和那个抻面，往那个蒸盘里头一浇，打个鸡蛋，然后撒点那个葱花，猛火快蒸半分钟，起泡就熟了。它个皮就好了，那个粉皮就是晶莹剔透的，裹到起鲜虾啊或者牛肉啊，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裹。最后他们喜欢淋上生抽、蚝油、秘制的酱汁儿，就是鲜甜鲜甜的，比较适中。他最喜欢吃的，当地人都喜欢吃的，他就觉得那口那个米香和那个嫩滑程度，就是觉得哇，这个，哎， 老广人心中的那个肠粉必须是每天都必须吃的那种感，对对，每天都必须吃，就像虾饺一样，
1: 嗯，
0: 哎，每天都要去喝个早茶，还有什么烧麦，对不对？
1: 啊，烧麦，
0: 烧麦他们就特别爱晕了，
1: 但是他们的烧麦。

0: 需那种干蒸的汤，我们那种真的还不太一样。
1: 那跟我们地方的还真的不一样，他们的烧麦。
0: 但是它是属于，那个四季的非遗，然后啊，煮法上也是讲究一个爽滑的爽字。
1: 嗯。
0: 啊，面皮上他们用的是中筋面粉加鸡蛋碱水和橙粉肉，他们真的很喜欢用橙粉，所以说他们擀得非常的薄，都是比纸还薄，透光见影。
1: 嗯。
0: 啊，然后它的馅儿啦，一般都是猪肉的，再带上一点海水虾仁啊那些，然后时不时的还要剁一点冬菇啊和马蹄碎进去，棒打起胶，然后它吃起会更脆嫩一些。
1: 哦，是这样子哈，所以说都好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东西，
0: 而且他们蒸的时候是用猛火，
1: 只
0: 蒸7到10分钟。他说如果久了，那个皮儿都容易烂。你像我们那边的皮还是要稍微厚一些。
1: 基本上没有看到烂的。他们那边要薄一些。
0: 薄一些，所以说他们的声音要更骚一些。
1: 更嫩一些那种感觉。对，非常有灵魂的一个东西哈。好，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啊，广东的。叉烧包这个真的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叉烧包这个东西。晓得原来广州其实很早以前都是商贸比较繁华了噻。然后他们的那个烧腊店儿，相当于就是烧腊档嘛，就是他们那个边角料啊，原来他们舍不得人就把那个舍不得扔的那个边角料剁碎了，就放在那个面团里头，就有了茶楼里头的卷儿，就是现在的叉烧包。这个东西哈，它还跟粤剧有点关系哈，就是卷儿，就是名卷儿都好这口
0: 啊，
1: 就是慢慢就成那个状元的那个彩头寓意，比较富贵。不要看到它最开始是用那个边角料来煮的，后来人家大师傅哈，在广州当时说是2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茶楼很出名，在广州叫大同茶楼。那个师傅就在那个面里头加了个泡打粉，然后他蒸出来的那个叉烧包他都开口啊，就说看到起都开口笑。这是有那个形状又很好看，然后那个叉烧哈，那个肉又看得到，肉眼可见。然后再把料弄来精致一下哈，完善一下，就是不一定非要那种不要的，就是肉就选好一点的肉。所以到现在那个叉烧包，他现在都觉得这都非常越来越出名了，做得挺好的。而且做包子现在晓得还是不能容易好上手的。还是要学一阵哈。都是多一个精细活嘛。它个面皮就晓得那种面嘛，就低筋面粉配了个老面种发酵，要全看天儿，碱水多了碾发气儿，少了都不起发。所以说最开始它个面和发面还是很重要的。馅料现在也很讲究了，用肥瘦三七的梅头肉，切指甲盖大小，拌上那个蚝油生抽，广东人很喜欢用蚝油生抽来所谓的秘制酱料。好，然后来勾里那个芡，勾出来的芡都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像那个琉璃一样很漂亮。而且包的时候叠成那种高深缺那个龙形，旺火猛猛的一蒸8分钟就可以了。打开笼子一看，哇，这个叉烧又好看又爆口。它爆口了过后都看到里头的那个馅儿噻。微微的露馅儿。好，然后那个面又很弹性，一口咬下去，哇，好怕哟，很好吃，咸甜口的，肉又很香很香啊，那个汁儿又往外面爆。所以那个四大天王，广州那个早茶里头的虾饺啊，叉烧包啊哈，那些都很出名很出名。你看怎么样，到了广州以后，他的那个早茶你要点综合的也可以，你单点也可以。我觉得朋友们哈，我觉得广州除了好耍以外哈，好很多那种人文的历史的，他们的美食啊，他们的早茶呀下午茶呀，各种好吃的呀，大家一定要深入的去感受一下。对吧。所以今天又跟大家非常过分的聊了一下广州的小吃，是不是有一种心动在里头？
0: 觉得还是很值得去呀。

0: 好，欢迎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哎呀，马上就要夏天到了，两天已经开始热起来了，
1: 不是已经夏天了吗？
0: 啊，已经夏天了。其实讲道理，五月份、四月底，其实往年来说都已经很热了，今天还是算往后头延了哈。
1: 坚挺了一会儿哈。
0: 哎，坚挺了一会儿，那今天才开始逐渐的感觉三十来度开始了。不然我觉得平时都快四十度了那个天儿。好，那三十几度、四十度的重庆，哎，真的是热辣滚烫的江湖
1: 白了哈。
0: 嗯。热得不得了。
1: 哎，你晓得今天我突然间都给朋友都黑起来白，
0: 嗯，
1: 凉虾凉糕，赶快安排起凉面那些不说了噻哈，
0: 真的是要开始吃消暑的美食了。
1: 一份凉虾凉糕，凉面、
0: 哎。你们一般喜欢吃啥子啊？就是一般他那个卖凉虾凉糕那些地方，就是有啥子西面，有凉虾。
1: 我都不要给，
0: 哎，都不要，你要啥子？
1: 我都是喜欢吃传统的。就是凉虾甚至我都觉得不喜欢吃，我最开始就
0: 凉粉儿的都吃，
1: 不凉糕。
0: 哦，凉糕，
1: 我凉糕都是吃一块，我都比如说我可以当中午饭都吃一块了。
0: 我的天哪，你吃了那个小麦现在
1: 不是那个虾，我都觉得那个可能糖分有点重哈，给我的心理负担有点重，我也觉得它
0: 那个重吗？
1: 但我觉得它又是米，我也觉得很安逸哈，然后我也觉得还喜欢吃红糖。
0: 啊，
1: 我凉虾的那个红糖味不够，嗯，它是兑了水里的嘛，
0: 确实，
1: 哎，
0: 凉虾，哎，但是你莫说哈，
1: 好，但是热的时候还是要凉虾来消暑，
0: 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凉虾来消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那个水，真的就是那个冰水，
1: 嗯，
0: 你可以喝起，而且那个冰水喝起不像外头买饮料，我有时候喝饮料是越喝越渴，
1: 哎，对，你会噻，会有那种感觉，
0: 哎，然后有时候你都喝冰的矿泉水，我又觉得。哎呀，不舒服
1: 啊！
0: 哎，我所以我必须得喝点有味儿的。那个时候凉虾的那个水，我觉得反而是最好的。但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西米，我是点儿都吃不惯。
1: 我吃惯，
0: 不惯是啊。我要买凉虾，纯凉虾；要么我是纯凉粉儿，我买其他选择。
1: 嗯嗯嗯，凉粉儿我其实也少，我比较凉面相对多一些。凉虾和凉面喜欢在一起搭配，
0: 哎，但是凉面的话它没那个消暑的，它只是我觉得晚上可以不想吃饭的前提下你来吃一个，但是你说我很热的情况下我可能不想吃凉面，我就想喝一碗
1: 冰
0: 粉
1: 啊，冰粉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凉虾和冰粉，哎，都是一半一半，都是在一起，
0: 哎，
1: 在
0: 放一起，
1: 对，他们放在一起，
0: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而且冰粉一定是那种冰粉都搓的冰粉，一定是上着各种泡泡的，
1: 嗯，啊，我小时候一到夏天，暑假的时候我经常自己搓冰粉给，
0: 哇，你恁个厉害啊，
1: 这简单啊，
0: 哎，给大家说会儿来，
1: 你不晓得，我觉得搓冰粉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0: 啊
1: 的一个解压工具，
0: 为啥子
1: 解压玩具，他一直接一直接，就是一直搓，就是你那个压，他那个压那个冰粉的那个悬悬浮浮的东西压起出来，都把我的力作用在那一坨那个冰汁儿那个包的那个锅的那个上面，力作用在它上面，都有点像我要打一个东西哈，我又打不动，好，然后它又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后有了成就感。所以他让我很解压，晓得不？我都很喜欢一直搓冰粉儿，
0: 嗯，
1: 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搓冰粉儿没啥子实惠的，就不兴啥子买实惠，
0: 嗯，
1: 而且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有牙膏，就是我们家的冰粉儿永远都是自己搓的，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做法，都是拿牙膏来，把它拧起的，
0: 嗯嗯。
1: 我觉得好好吃哦，特别那个黑，我记得黑莓牙膏出来了一款那个清凉味的那个。
0: 但是我还想问他，那个牙膏是真的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我比较担心那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吃
1: 你完全没有吃过那种吗？这就是最好的冰粉儿。
0: 但是那个牙膏它本来都不是可食用的。
1: 可以吃，它放的不多，一点点，
0: 哦，就一点点。
1: 小姐姐不多，它很快就成型了。
0: 那他现在不拿牙膏和那啥子啊？
1: 都是实惠粉啊，
0: 都是实惠粉，还不如牙膏好些，是不是？
1: 哎，我就觉得啊，哎，那这就是小时候特别爱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很好玩，就哎，其实搓出来都是那种泡泡儿，哎，晓得不？
0: 啊，对头，都是
1: 很多泡泡儿，然后看到起很乖，那都比外面的那种一坨啊坨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冰粉要好吃些，它有气泡，那都觉得嗯，再加上如果你家的红糖熬得很到位的话，那个品质很好。那真的太好吃了啊！但是那个凉虾我不会做哈，凉虾都是后来的产物了。
0: 但是你们说九零后应该很简单，凉虾我就
1: 都是拿漏瓢来漏，
0: 漏对
1: 漏，
0: 就是
1: 要蹭到起那个火候，
0: 他那个
1: 蹭到起
0: 拿啥子粉儿做的，你晓得？
1: 都是米噻，米浆嘛，
0: 都是米浆哈。
1: 对，他要淋一淋的时候，然后都是
0: 里头开始漏汤，
1: 里头开始漏噻，它就漏下来。
0: 然后下头都不用水，好像啊，都不用煮，煮开的水好像都是凉水都可以。
1: 哎，对，它都是凉水，它就叫凉虾的嘛，它下去它都淋了。嗯，应该是这样子。哎，但是那个凉虾，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吃到不好吃的凉虾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那个米，有的朋友用那个隔夜饭来做的，
0: 啊，
1: 所以那种米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吃得出来那个味道。嗯，就有些煮的好的那个凉虾的话，那个还是很细腻的，很嫩冻冻的，
0: 很嫩，
1: 很乖的
0: ，Q 弹的。
1: 对，就红汤里面你找那个油的小虾溜溜溜溜的滑溜滑溜的，那个非常消暑，所以凉虾就是后来就是很多朋友就选择凉虾也比较多，而且还现在还有专门的凉虾店，还
0: 有专门的凉虾店，
1: 就是它的招牌都是主打的都是凉虾，而不是凉糕。
0: 哦，
1: 是
0: 吗？凉面凉糕可能
1: 不是，嗯，它现在就是写写它那个店店那个招牌是啥啥子凉虾店儿，是吧？对，很有意思。
0: 现在我一直觉得小薯还有个东西很小薯，钵钵鸡，
1: 钵钵鸡小薯。
0: 哎，因为它是凉的，是吗？也没到那个辣度，而且我是觉得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油的。
1: 你觉得它的那个海椒是？
0: 也没到那个辣度，而且我是觉得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油的。
1: 你觉得它的那个海椒是有点清汤寡水儿？
0: 而且它没那么油，
1: 清凉。
0: 哎，清凉一些，
1: 清凉一些。嗯、
0: 好，那夏天还有，我觉得吃火锅不是很多人喜欢吗？
1: 啊，我喜欢。
0: 必备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炉子汤，一个是冰汤的，对不对？
1: 我喜欢点酸梅汤。
0: 哦，酸梅汤也算。对。
1: 哦，我有一次我在外面去买一个酸梅汤
0: 啊，
1: 酸梅汁儿
0: 啊，
1: 20卖30，卖啊虽然是大碗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卖的
0: 一碗呢，我
1: 就是一就是一大桶嘛，大桶大杯的，
0: 那差不多，现在差不多，因为现在几块起来了。
1: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
0: 几块钱，是不是？
1: 不是几块钱的事情，就是经常都是纸哎。
0: 啊，
1: 很好喝的。
0: 我妈原来有时候会给我熬，但是她熬出来，我不知道为啥子，她明明是拿各种药材去熬的，但是熬出来一股香精味儿。
1: 还有加药材，
0: 他加药材，然后加各种各样的，
1: 哇，
0: 是黑加仑呐，然后还要加点啥子酸梅，还要加点罗神花，对不对？
1: 哦，可能是不是罗神花的苦味道啊，有一点点，
0: 反正是一股香精味，我也说不好，都是我说看起来像在外头买那种高高来独立的，但是你晓得孩子的
1: 很，他喜欢把很多食材好的放在一起，
0: 哎，放到一起，
1: 好，
0: 就是反正对身体好的嘛，都能放一起都全部放一起。
1: 会不会太多？那有些味道它会冲，
0: 不太晓得。但是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现在火锅我觉得最好喝的蒸老腰，不是大家吃
1: 啊？吃过，
0: 重庆那边
1: 吃过，
0: 有家蒸老腰冻子，哎叫那个冻子蒸老腰，那叫啥子名字？反正蒸老腰的手都甩到，
1: 好
0: 汤嘛，
1: 好多好多点点，
0: 他们家酸梅汤一炸很好喝，而且便宜，我觉得不到10块，几块钱一大炸，然后他们家酸梅汤喝得出来是个人。浓
1: 的
0: 熬的很好喝，因为现在酸梅汤，我喜欢喝酸梅汤，喜欢喝那种都是正宗酸梅的味道，我不喜欢加点乱七八糟的味道。
1: 对，有些人会。
0: 然后现在很多外头卖的都加的太多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加香精加多，还是小马那种药材加多啊，会有点奇怪的味道哈。
1: 好，这是还有夏天消暑的酸梅汤。刚刚说的还有啥子啊？
0: 哦，还有我觉得夏天哈能吃的一些糯米饭，有没有吃过？对，还是贵州的
1: 饭。
0: 那贵州的朋友跟我说的，
1: 你是糯米饭比较消暑。
0: 嗯，他说他们到夏天一般会吃豌豆糯米饭。
1: 真的、
0: 我也不太懂。他说，因为口感是比较咸咸软糯的。
1: 我觉得贵州的朋友那个话打个折扣，贵州本来都凉快的嘛。
0: 有道理哈。
1: 啊啊，可行不？啊，消暑神器还是挺重庆的吧？
0: 可能他们不消暑哈，不用消暑，
1: 不用消暑啊。来重庆喝炉子汤嘛，炉子汤
0: 还靠谱些哈。
1: 炉子汤能是天天的熬啊，哦，各家各份对不对？ 甜质量高，
0: 而且绿豆汤原来现在也好，原来也好，绿豆撒边真的很爽，夏天一口下去就是一般好像是那种纸的，都不是牌子，都是纸质的一个那个杯子，然后给你给你弄开，然后里头全是冰沙，好，然后你拿到手上慢慢慢慢在手心头融化，在太阳底下融化，然后融一点喝一点，融一点喝一点，我觉得最好喝的现在应该是在我初高中的门口全是那种东西买，
1: 全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被这些小吃请打的
0: 差不多要请打的
1: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都是那个娃娃糕，
0: 哦，我晓得，
1: 夏天家
0: 小学生叫，
1: 哎，然后还有甜馥可乐，
0: 啊，
1: 我们小时候喝甜馥可乐，那个时候，应该是童年十二岁之前是甜馥可乐，应该十二岁之后就是百事可乐，就这两个牌子嘛，我觉得甜馥可乐还是很好喝的，就是有一种那种给我们很怀旧的感觉，我现在喝那个甜馥可乐就有那种感觉，就是。
0: 怀旧，
1: 我喝的是童年，喝的是记忆，
0: 我
1: 觉得很好喝呀。
0: 可以，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很多夏天的避暑良品哈，有凉夏利清甜，有凉面的那种酸辣，还有绿豆汤，啥子那个酸梅汤那些，升腾的烟火凉意，一口降温，两口旺暑哈，那种三层的消暑的哲学，都藏到我们街头巷尾的晚餐之间。
1: 嗯，
0: 就说夏天到了啊，夏天最快乐的都是又可以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又有很多水果吃。
1: 就是，但是夏天说实话，为啷个要消暑哦？好，然后都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啥胃口的。
0: 哎，太好了，我可以瘦了。
1: 没有胃口，那要吃点多吃点肉啊。有的朋友会吃不下，
0: 补充一点蛋白质还是需要。
1: 经常有些朋友都是稀饭凉面，但是要注意到哦，哎、不要。夏天过于注重减肥，瘦脱水了。
0: 哎，
1: 就是有一点点脂肪，哎，不是有一些脂肪，有一些特别是肌肉，特别能够在你突然间突发状况的时候保命的。
0: 就是你可以少吃一些，把脂肪减一些，但是啊，你要吃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啊那些，然后让过你肌肉不流失嘛，就是这个道理。
1: 那其实要长肌肉。建议大家吃鸡肉，
0: 哎，吃点肉，吃鸡肉，合理
1: 哈。对，鸡腿肉、鸡胸肉，啊，鸡肉拿来炒，拿来就是白灼火之前拿来，
0: 虾仁儿，
1: 对，虾，就是都是高蛋白白的东西。
0: 哎，你莫说夏天到了也到了小龙虾的吃的时候了。
1: 啊，小龙虾都已经吃了好一阵儿了。
0: 小龙虾应该还能吃好长一段时间。
1: 哎，对对对，
0: 小龙虾都是典型的高蛋白质的东西，如果你真的吃不下，哎，我那天在东江江浙台吃到了凉拌小龙虾，我觉得味道很好
1: 啊。我跟大家推荐一家
0: 啊，那家
1: 就是爱上江湖菜，也是凉拌小龙虾
0: 啊，
1: 也很好吃。我发现凉拌小龙虾哎真的有点好吃。
0: 哎，
1: 你在东江江湖菜吃的？我在爱上江湖菜都是上周去吃的。
0: 哦，可以。
1: 真的很好吃，凉拌的，它甚至比麻辣的、蒜蓉的，那个都好吃。
0: 因为其实夏天到了之后，你没那个想吃糖的东西的，
1: 反而还解暑。
0: 哎，然后它那个凉拌小龙虾，它本来就是偏冷一点、偏冰一点的。
1: 哎，冰镇，
0: 对，冰镇的哈。它吃起的时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是柠檬鸡爪那个调料，我觉得差不多，我可能再改良了一点点。嗯，然后整体吃起来
1: 偏甜一点点。
0: 特别的解暑，特别的开胃。
1: 好吃
0: 啊，
1: 凉拌小龙虾，江津吃得到哦，朋友们。
0: 哎，
1: 这个季节真适合。哎，它里头应该也加了，应该也冰镇了的吧？我也吃到是冰冰凉凉的，
0: 应该是吧？
1: 特别好。可以哈。好，然后虾子煮法都太多了哈。哎，那两年其实吃那个油焖大虾吃的少了点。我记得原来，在那个东台门有一家油焖大虾，那家生意还挺好的。那个时候哈，那段时间还比较流行。好，这几年呢，纯粹的就是直接吃那种有点像大排档的小龙虾的，馆子都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哎，各种中餐馆馆啊，些都点得到小龙虾，正是小龙虾大量上市的季节。
0: 嗯。
1: 嗯，是的。好，然后另外哈，夏季。同时要建议朋友们多吃点鱼肉，不管哪种鱼，好吧？
0: 好的，
1: 各式各样的鱼。哎， 你用那个咖喱来煮过鱼没得？
0: 哦，没有哎，咖喱煮鱼好吃吗？
1: 真的、
0: 哦，那让人想想哎，
1: 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哪天走他屋头去，他煮了一个丝瓜咖喱鱼，
0: 啊，
1: 丝瓜放在里头的，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哇，真的，我没想到西海还可以，他用那个乌鱼来煮的，
0: 嗯。
1: 好，然后就有点像烩，有那种汤汁在里头，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先把那个鱼和那个丝瓜弄来炒，炒了过后再加水，然后再煮，然后把那个咖喱煮进去，真的有点意思，这个菜我觉得还
0: 有点意思，
1: 就反正有点特别嘛。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他喜不喜欢吃那个味道哈，就是拿咖喱来煮鱼，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起，是有点意思哈。好，然后至于说鸡肉呢，哎，那个天可以带个里脊门口水鸡去买哈啊，哎，买哈口水鸡了，夏天加凉拌菜可以多吃点口水鸡，我们的里脊门、牛腿、凉拌腿，哎，可以经常找馆生意。哎，我去，就唯一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点贵，就当然好吃好吃哈，好，然后至于说啥子？那尖椒鸡、辣子鸡哈，那个季节我们配点稀饭凉面也是可以的。对吧？好，以及什么海鲜呐、什么什么什么的，朋友们也可以吃一点点哈。也就是生腌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吃一点点，好不好？冰镇的啊，解暑的嘛。是吧？好，然后这个季节好吃的水果呢，小九。
0: 好吃的水果，我觉得首要给大家推哈杨梅。
1: 杨梅吗？
0: 现在杨梅应该马上要上了，应该已经上了，杨梅已经上了。
1: 好嘞，
0: 好，然后我上会儿还去，哎，是哪一家？反正哦，出台湾哪一家去采摘了杨梅？我觉得相比来说，他们家杨梅，有几个品种嘛，冬葵嘛一个，
1: 哎，冬葵，
0: 还有啥子？我觉得冬葵要好吃一些，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便宜些。籽儿也多，
0: 对，然后很多人害怕吃杨梅，一个是它倒牙齿，酸，它酸牙。第二个啊，就是可能它里头有一些优质蛋白质。然后，但是他们也给我科普一下，说像杨梅那种新鲜的，里头一定没得那种苍蝇的幼虫在，都是买吃的啊。如果放了一天，你都要拿个盐水好生泡一下，基本上能把它泡出来。但是啊，那边也跟我说，基本上一些虫子都是干净可食用的，
1: 哎，
0: 都看大家介不介意哈。如果介意，就建议大家边采摘边吃，哦，绝对没得，基本上都是绝对没得。
1: 快，不要推荐杨梅。
0: 哎，还有一个哈，最近也是我经常看到在卖，不晓得大家吃的多不多，叫黑加仑。
1: 啊，那个葡萄。
0: 哎，可能大家对黑加仑有点误解。它其实不是葡萄，
1: 我觉得是葡萄，
0: 因为它确实跟葡萄很像，但是它也，我觉得也很像蓝莓。
1: 它是蓝莓吗？
0: 它不是蓝莓，
1: 你确定吗？
0: 它不是蓝莓，它其实都叫黑醋栗或者叫黑豆蔻。但是黑加仑呢，好像我们吃的黑加仑多的话是黑加仑干儿，没有吃到新鲜黑加仑少。然后其实。它那个黑加仑，你要吃它真实的味道哈，它都是很酸，然后又带点刺鼻那种草本香，也有人说是那种猫尿的味道。
1: 我每次买那个，我都觉得它是葡萄，
0: 是吧？不是，
1: 我觉得它脆脆的，黑阿姨。
0: 对，它是脆的，
1: 很好吃。
0: 真的吗？它不酸吗？
1: 我觉得不酸啦，我就喜欢吃酸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吃。
0: 哇，好多人根本没办法吃它的，因为巨酸无比。
1: 妈妈，
0: 而且
1: 巨酸吗？
0: 你吃起没得猫尿味的嘛？我觉得很重的氨气。
1: 不好意思，我不养猫，
0: 就是很重的氨气味道。
1: 好的，
0: 然后一般我们吃的多的是那个黑加仑干儿。
1: 哦，对对对，比较多一些。
0: 然后它的花青素含量
1: 太高，
0: 是非常高的，对，所以
1: 这个强烈推荐。
0: 所以说吃黑加仑一般，太多时候那还是不推荐。所以说你要去辨别一下哈，你到底买到的是黑加仑，还是买到的是葡萄干儿？
1: 哦，对哦，
0: 是不是？
1: 说不定我还真的不一定呢，哈。
0: 是的，
1: 还有那个季节吃，要多一点的水果，枇杷啦，到处都是。
0: 哎，你莫说，我最近买的枇杷又不好吃。嗯，哎呀，很难买到好吃的枇杷哈。如果哪位买到了好吃的枇杷，或者是你那点有好吃的枇杷，请告诉我在哪儿买的。
1: 我今天就吃了好大一个枇杷呢。
0: 好、哦、不好吃？
1: 水分还是可以，你说它不是特别甜，反正就是还行。
0: 我都是没有吃到很甜。
1: 这今天吃的雨水还算多的啦，
0: 但是他们说都是因为水多了，所以它的酸甜可不够。
1: 对对，嗯，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个头还是大，水分还是足。嗯，我觉得枇杷很好吃的呀。
0: 我想哈啦，还有啥子哦？荔枝，我最近买了荔枝。哇，嗯，马上要上市，还没有，大概还有十来天。
1: 我最近也在看，我还没买啊荔枝。啊，最近我吃那个蓝莓吃的比较多。那天我
0: 哦，蓝莓，花香蓝莓。
1: 那天我吃了云南花香蓝莓，我买了两大桶，一桶500克的，我自己一个人就吃了一桶
0: 啊，真的很容易吃，
1: 好吃的停不下来。我觉得我觉得我比应该上一次我是在那个盒马买的，我觉得比盒马买的还好吃，就是外面一个随便的一个那个水果摊。嗯，哎呀，我觉得这么甜啊！哎，花香，它不是很多都注重那个花香气了，很多都那个都没任何甜的。没想到那天我吃到那个蓝莓，哎呀，真的好好吃，好吃的停不下来。嗯，一个人就吃了一桶，啊，然后特别开心。开心是为啥子？我是觉得蓝莓吃啊，对身体特别好。是吧？
0: 嗯，花青素也很高。
1: 嗯，花青素也很高。
0: 然后说荔枝哈，白糖樱马上都要出了，白糖樱也很好吃。
1: 哇，真的，这么多好吃的，特别适合夏天，朋友们，怎么样？今天晚上随便两个都要，我们推的东西随便两个都要去买一样噻。嗯。啊，然后如果今天买不到那些东西，都准备到明天来吃啥？明天也要想明天要吃啥子的。是不是？嗯，哦，对对对，嗯，真开心啊！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好吃的东西。
0: 啊，今天给大家说了那么多哈，夏天解暑的好吃的，然后夏天的水果，真的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我觉得比冬天的果餐呐、物产那都要丰富很多。
1: 在吃的上面那个事情上，先撇开那个天气的因素。
0: 啊，吃的那个事情上，我觉得要快乐很多，也适合那些小馋猫哈。
1: 是的，嗯。而且夏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季节，特别适合减肥的季节。嗯，把身体调养好一点，
0: 调养一下啊。
1: 对，好的，那要想吃得好，然后又身体好，来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为大家分享道理。FM 98.7，静静有味，我是闫丽萌。
0: 大家好，我是小九，
1: 收回喽。
0: 啊，也是大家好嘛，所以说要让大家记得我是小九嘛。
1: 好嘞。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常常会推荐一项汽车延保服务，一听要额外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车主就犹豫了，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不买怕以后修车贵，买了怕用不上白花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延保服务，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帮您算清楚这笔账，让您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4: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延保全称是延长保修服务，就是在厂家原厂质保期结束之后，由保险公司或者是第三方服务商继续为车辆提供保修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全车延保，覆盖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另一种是核心部件延保，只保发动机和变速箱。延保的期限呢，通常是1到3年，价格从2-3千到上万元不等。买延保呢，不等于买了全险，它只保机械和电器故障，不保事故碰撞、易损件，比如轮胎、刹车片、雨刮器等等，搞清楚这些才能判断值不值得。

燃油车值不值得买延保要看车龄和车型。如果您开的是可靠性高的日系车，比如丰田、本田，发动机变速箱开个十年八年很少出大毛病，延保的意义就不大。但如果您开的是豪华车或者某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型，那么延保呢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一类车出保之后修一次可能就要上万，一个变速箱阀体坏了一两万就没了，延保花几千块钱买个安心，算下来呢也不亏。另外车龄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五六年，厂家质保早过了，市面上呢也有一些第三方的延保产品，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总的来说，新车买延保性价比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的延保情况完全不同，电动车呢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和

新部件是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好消息是呢，国家对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有强制质保的要求，一般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很多厂家呢还提供终身质保，所以呢在三电系统上延保基本上是多余的。但新能源车也有其他的贵价部件，比如空调压缩机、热泵系统、多媒体大屏、充电机等等。这些东西坏了修起来呢也不便宜。如果厂家的整车质保只有3年，那么延保覆盖这些部件也值得考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新能源车延保条款当中呢，有些明确排除电池衰减，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规则。

延保服务有哪些坑要警惕呢？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故障都赔。仔细看条款，很多延保把易损件、密封件、橡胶件排除在外，而这些恰恰是老化之后容易出问题的部件。第二呢，必须在指定修理厂来保养，有些延保呢要求全程在 4S 店保养，否则失效。而 4S 店保养呢比外面贵不少，这笔账呢也要算进去。第三，有免赔额，比如每次维修车主自己承担500元，超过部分呢才由延保赔付。第四，不保间接损失，比如因为零件坏了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呢，这是可能不赔的。买延保之前把条款从头到尾读一遍，看不懂的问清楚，别等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的。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也是属于电视的这个偶像剧的这个主题曲，一首啊，我也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情非得已》，谢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说到今天的话题，三分钟热度，其实不光是我们成年人，这孩子也是三分钟热度啊。
7: 那当然了，太多孩子有这个情况了，很多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

0: 遇到过一些令人担心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新买的玩具很快就玩腻了，看书写作业都根本定不下心来，集中不了注意力，坐下来一会儿就想休息了。孩子看到别人学什么他也想学什么，但都是浅尝辄止，学几次他就不去了。
1: 其实啊，这三分钟热度不光是我们成年人在相互讨论，那也成了家长口中一个魔咒一般的存在，会阻碍孩子的健康发展。可能家长会担心，哎呀，我这孩子专注力这么差，每次都是三分钟热度，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学渣啊？
0: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思考到底什么是三分钟热度，它是如何产生，又该如何应对呢？
1: 三分钟热度啊，这种现象比喻人们在事情开始的时候情绪高涨，但是坚持不了多久便失去了兴趣。而这一现象呢，在心理学上也有接近的名词儿，叫做感觉适应。
0: 嗯，当我们持续性的接触某件事儿之后，我们慢慢的就不再对这件事情有任何多余的感觉，这样的过程就叫做感觉适应。
1: 我们生理上的重复意志也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对于刺激物的反应强度。当我们持续性的看某样新鲜东西的时候，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反应强度也随之降低，于是哪怕我们对一些东西呢再感兴趣，在本能驱使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对该事物继续维持这种兴趣，甚至慢慢的我们会感到疲倦甚至不耐烦，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产生三分钟热度。
0: 其实想说啊，这三分钟热度它反映了一件事儿，一个真理，那就是喜新厌旧那是人之常情啊。
1: 嗯，
0: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给实验者看人脸的照片，通过核磁共振实时呈现这个被试者大脑的变化，那结果就发现，当不断的给被试者看相同照片的时候啊，大脑活跃程度明显下降，就是大脑它会选择视而不见。
1: 这也可能能够直接来解释为什么三分钟热度在很多孩子当中比较普遍了。
0: 嗯，
1: 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你看这孩子的年龄特点以及认识的局限性吧，这对新鲜的事物总是充满着好奇的极大的兴趣，但是没过多久就会产生喜新厌旧的心理了。
0: 对待学习可能更会这样，用心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学习热情就开始下降，耐心也随之下降，而随着学习深入，难度逐渐提升，当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容易产生畏难心理，从而产生了退缩放弃的行为。
1: 在心理学认为，人的注意资源是有限的，孩子对于新颖有趣的事物感到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呢，三分钟热度与个体这一追求也是相符合的，但由于注意资源的有限，注意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从而产生三分钟热度。
0: 另外，我们这个大脑 boss 它正在成长当中，来解释一下啊，涉及到科学了。前额叶皮层，它是占到我们整个大脑半球面积的四分之一，它负责计划、调节还有控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那研究表明呢，前额叶要在18岁以后才能基本发育完全，因此对于中小学生的自控能力来讲还是比较弱的，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将兴趣持续的投入到很长时间。
1: 嗯，那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就认为啊，孩子的专注力不是被培养出来的，而是被保护出来的。孩子天生拥有探索的能力，家长要做的合理的帮助孩子在无数个三分钟热度当中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并为之努力追求。
0: 那运动其实可以改善儿童的专注力，原因是运动它会增加儿童前额叶区域的血流量，导致大脑激活程度增加，进而改善大脑功能，提高注意力。
1: 家长们也许会想啊，说这运动那么长时间，孩子那么累，不是更难专注学习了吗？没想到这研究结果啊，恰恰相反，长期的规律运动甚至可能通过改善儿童脑结构，进而改善脑功能，最终改善儿童的注意力的情况。
0: 嗯，根据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啊各不相同，有些孩子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知觉能力很强，有些孩子呢则是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造诣会高于别人。家长需要帮助孩子科学地找到适合他的发展方向，并且真正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研究就发现，人们之所以做一些事情啊，有时是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好处，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弹琴、画画，在短期里啊是很难立刻看到结果的，这个时候没有强大意志力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0: 嗯，是的，如果我们把学习可以分为若干个小小小小小目标，并且在孩子达成这些小目标的时候

0: 极的，而且及时的提出表扬，那么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你说他还会不会感到枯燥呢？
1: 当然肯定是不会了，对吧？
0: 对，研究表明啊，当我们的孩子达成某个小目标的时候，大脑作为奖励将会产生能够让人感觉到快乐的多巴胺，从而激励我们的孩子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而多巴胺呢，会使人感到快乐，孩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形成像成年人打游戏一样的快乐体验，关关斩将关关过，这学习效率也会成倍提升。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聊到了三分钟热度的一些经历。那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留言的过程当中都说到了自己三分钟的一些事儿，很多人说到了画画啊，这个默默他就说买了套这个笔刷、颜料，还有这个稀释剂、画板、彩铅，还有彩铅的一些基础教程书籍，到货了，收好了，封印了。
0: 李龙说了，锻炼身体减肥啊，嘴上说着每天要跳绳1000次，结果这绳子呢是一根一根的买，买来就直接积灰了。还有灰太狼，他也类似啊，他说办健身卡算吗？自从办了卡去了2次之后，一次都没去过，后来听说这健身房关门大吉了。
1: 嗯，青儿他说了，练字儿，从小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说到了三分钟热度的那些经历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鱼儿他说了啊，记忆当中制作了这个超轻粘土的小章鱼和小黄人一个，事后呢可能送了一个小箱子的这个粘土以及不见踪影的作品们。
3: 嗯，还有等等等等。他说最近啊，在女儿的要求之下养了一只小狗，老公给他起了个名叫包子，刚开始还挺好的，两天给他洗个澡，没事就抱着撸两下，女儿也挺喜欢的。也就是两周时间不到，半夜老叽歪叽歪的，我睡不着，我这脾气就上来了，就收拾他一顿。今天女儿在家上网课，她又在笼子里叽歪，女儿也烦了，拿起棍子就是一顿暴打。这下老公高兴了，他说他本来就不想养，让我赶紧拿去送人了。我现在还在考虑该送给谁呢。
2: 哎呀，你看看，这喜欢的时候是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就直接要送出去了。
3: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对待宠物它也是生命，一定要用心呵护，这感情都是双向的啊。
2: 三三不是珊珊，他说了，说这个故宫解密书大家知道吧，买来了兴冲冲的带着朋友去了，打算两个人一起啊努力破译，努力了大概几分钟，受挫感

0: 强烈，于是放弃，目前仍处于封存状态。
1: 还有暗指丁兰，他说我娃今年4岁多了，他3个月的时候我心血来潮买了一本就是需要自己贴照片的那种影集，我妹说呢，哎，你这东西肯定会闲置，我当时信誓旦旦的说绝对不会，结果现在他只有我娃到1岁时候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王子抱抱他说了，谈恋爱呀，也不知道啥时候抽一阵风，积极一下，其他时间根本找不到谈恋爱的理由和动力。
1: 风轻云淡，他说3分钟热度就是每年双11或者618的时候，我就会在当当、豆瓣、知乎到处找些书单，然后买一堆书回来，信誓旦旦的说要放下手机，要多多看书。结果呢，就是书越来越多，看手机的时间却也越来越长了。最后啊，我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本书
0: 啊，
1: 书名叫做 S。我已经买了有5年了，还没看超过10页呢。
0: 是不是要准备送给我们的听友啊？
1: 就这你还推荐？
0: 苏小暖说，积木啊，就是最近超级流行的那种各种卡通形象的那种积木，买了10几套，一套也没拼出来，搁置了。说还有啊，教我老妈用智能手机，买之前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把它教会了，还专门买了个本子，写了计划，还画了什么操作指南这个图示。那然后呢，3天过后啊，我亲爱的娘亲学会了解锁和接听电话，微信只学会了怎么用一码通，更别说其他功能和别的 APP 了。期间发生无数次我感觉要撅过去的瞬间，于是乎放弃教学。
1: 梦游他说买了一个瑜伽垫，收到货之后就看了一下尺寸，一次都没用过。跳绳一次买了2根，单位放一根，家里放一根，至今2根都躺平，买的时候那都是心心念念的呀。
0: 小豆年米粥说了，最3分钟热度的事儿应该算是减肥了吧，每天啊都会想着运动，跑步鞋和衣服也买了，1年之后依旧在柜子里放得平平整整，这鞋也是前几天送了别人了，后来买了跳绳，买了有1个月，只在刚买的那一天跳过一回，之后啊就再没动过了。
1: 马德里还有他提到说，去年盲盒热的时候心血来潮买了2套，一套是周杰伦的，一套是哈利波特的，还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超级贵的展示柜，欣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了，后来再去商场这盲盒店里去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0: 梦回长安说了，说有时候啊，我这3分钟热度强得可怕，就连吃饭的时候吃的菜都会有3分钟热度，刚上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吃几口以后哎就不想吃了。
1: 还有 Lin 跟你一样，你是对箫有3分钟热度，他是对古筝。他说生娃之前有年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古筝，现在我娃快7岁了
0: 啊，
1: 我还不会呢。
0: 还不会呢，我倒是会。
1: 你现在还会吗？
0: 会。
1: 现在拿起来还能吹
0: 啊？没问题。
1: 哎呀，那不简单。其实大家说这3分钟热度很短，对不对？就是形容我们对某一件事儿这个热情非常的短。但其实3分钟那就是180秒。
0: 哎呀，你这算数学的不赖呀。
1: 那当然，我数学老师就是数学老师。所以180秒，各位大家能够做多少事情呢？
0: 那如果有人说啊，你是3分钟热度，那么不要觉得这是缺点。相反，你这个属性很可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3分钟180秒啊，
1: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儿。首先在生活上，我们可以喝150到200毫升的水，甚至我可以喝500毫升的水，绝对3分钟够了。还可以吃1/3的苹果或者一整颗苹果，整理折叠5到8件衣服，还可以完成2到3分钟的标准刷牙的流程。
0: 那在学习上呢，我们可以快速的阅读800到1000字左右的文章，甚至可以背一首七言绝句，速度快的话呢，可以写一篇100到150字左右的会议记录。
1: 工作上3分钟可以回复1到2封简短的邮件，完成简单的工作流程汇报。那么在休闲上，我们可以做15到20个左右的仰卧起坐或者俯卧撑，完整的听完一首流行音乐，玩简单的单机游戏，比如消消乐。
0: 哎，这些啊都是通过实际操作和试验反馈给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180秒，我们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确切的事情。
1: 所以如果你刚好有3分钟可以支配，并且你恰好有3分钟的热度可以贯穿这件事情的始终，那么这件事儿它的完成度一定是很高的。
0: 因为这180秒的每一秒钟，你都充分的燃烧了自己头脑和身体的热量，去高效执行自己的行为。
1: 做事3分钟热度，其实这个过程是需要你的好奇心、激情还有执行力的，这三者啊缺一不可。
0: 只有拥有极强的好奇心，才会激发我们对于事物

0: 最初始的探索欲望。你的好奇心越重，哎，你的探索欲望呢就会越强，就会激发你的无限热情。最终呢，当这热情迸发无法抑制的时候，就转变为了激情。那激情呢是行为的发动机啊，是执行力的保障啊。而你仅仅在180秒内就产生了好奇心、激情、执行力，还刺激到了燃点，你是不是有一种很强大的能力？
1: 你这样说来，其实这真的是一种很强大的能力，因为这要比长期一天、一个月、一年所调动的能量更加强大而有力。所以我们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想，或许该思考一下，到底应该如何在时间上延长这种能力的调动。比如说可以保持好奇心，
0: 哎，
1: 我们不仅要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要在执行事情的过程当中保持好奇，因为好奇心它是探索的原动力。保持好奇心就可以让我们带着探索的欲望而工作，简单来说就是保持工作的快乐。
0: 再有啊，就是明确的认知。有很多人可以保持三分钟的热度，但是却没有办法带着长久的热情工作，部分原因在于认知度不够。起初的热度呢，仅凭着好奇心，对事物的整体认识不全面，没有进行事情的整体的这样的评估，以及对于自己能力的正确的认识，模糊的评估加上错误的认识，导致的工作呢只能进行三分钟。长期如此啊，就特别容易被他人评价为三分钟热度选手。
1: 所以我们要正确去认知三分钟热度，拒绝做三分钟热度选手。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当然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进行留言，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对话框咯，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2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10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七八千，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0000或者20000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流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流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他不值得。

0: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定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七八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两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一两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

上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场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00-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2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8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1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

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三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成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成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成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成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成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成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

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地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严厉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

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8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

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

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6: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觉遵守交通规则，
1: 红灯停，
2: 绿灯行，
3: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奶奶，您怎么了？
4: 别痛呀。
2: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2: 小心点儿。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5: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7: 哎，宝贝，真乖。
5: 吃饭了。
7: 好，
5: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6: 乖。
8: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

0: 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天上，我朝天，我们朝天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

0: 激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2: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0: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2: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0: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2: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3: 感谢母亲河，
4: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了。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5: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

0: 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

0: 入起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3: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综合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

0: 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关汉卿编了一个揭露赃官、歌颂清官的剧本，这就是后来问世的什么呀？窦娥冤。窦娥冤的剧情是什么？窦娥的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因为啊欠了蔡婆的债，让这个女儿到蔡家当童养媳。窦娥呢成婚二年，丈夫死去，婆媳二人啊在一起生活。单说一天，蔡婆子呢出城要债，被这个债户呢赛卢一呢骗到了郊外，要将他勒死。这阵呢张驴跟他的父亲由此经过，蔡婆得救。张驴跟他的父亲是两条光棍，张驴啊问明了情况之后，威逼着他们婆媳嫁给他们父子。蔡婆无奈可就答应了，但是窦娥坚决不从。张驴呢为了威逼窦娥成婚，就将一碗羊肚汤呢放上了毒药，假惺惺的端给蔡婆子喝，企图啊毒死蔡婆子之后使这个窦娥无依无靠不得不从。哪知啊蔡婆子没喝呀，张驴啊那贪嘴的父亲抢着喝了，结果毒死的是张驴的父亲。张驴啊借父亲之死再一次的威逼窦娥，窦娥呢仍然不从，张驴就到衙门里告窦娥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贪官污吏受了这个张驴的贿赂，将窦娥判为了斩刑。后来呢窦娥的父亲应考得中，做了这个提刑肃政廉防使，平了这桩冤。窦娥写成之后，关汉卿与这个朱连秀回到大都，他们是大都百姓啊久仰的名演员，又在公演新剧目，所以说来看戏人特别多。单说这一天，勾栏院来了一个千户，名叫王柱。这个窦娥冤呢一共呢是四折，折子戏啊摞在一起，这是为一个全剧。第三折呢是全剧的高潮，在这一折里呢，窦娥啊被处死，在通往刑场的路上，窦娥抢天呼地的唱：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咸鱼枉做天。朱连秀那个悲愤铿锵的行腔啊，敲击着每个观众的心弦呢、啊、对张伦啊这等恶人的憎恨无不咬牙切齿。千户王柱啊一拳的锤在这个桌子上，他奶奶的这一群混账王八羔子。接下去啊窦娥唱出了自己的身世：可怜我孤身直影无亲眷，只落得忍气吞声空哀叹，早已是十多年不睹爹爹面。这个朱连秀啊那个 哀怨缠绵的行腔牵动着每个观众的心扉，一个个无不同情无辜遭难的这个窦娥，纷纷掏出手绢抹眼泪，千户王柱张着大嘴嚎啕大哭，任凭眼泪就如同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滴。再接下来窦娥被斩首，刹那之间乌云笼罩，舞台上落下了大雪，展柱上挂着白绸子，洒满了窦娥的鲜血。这只千户王柱跳上台也挥臂大喊，为窦娥报仇。哇，整个剧场被这王柱搅得混乱，这个戏啊演不下去了。扮演窦天章的关汉卿从后台出来，走到了这个王柱的面前，失礼说道，王千户，我们这是演戏，下一折我一出场就该平冤了。你平冤你能平个屁，我知道你们唱的是谁，唱的是啥事儿，这冤你平不了，看俺王柱。接着他转到台下的观众这儿，诸位散了吧，下面的戏甭唱了，俺王柱今天就在这儿跟诸位夸下海口，这窦娥的冤俺王柱是平定，大伙儿等着瞧真戏吧。哟，大伙儿一听这还有真戏，看来今天晚上戏是演不成了，大家伙不得呀不叽叽喳喳的离去了。一路之上说什么都有，不过大部分都认为王柱有神经病，使一出好戏没看到头，你怎么来了个神经病呢？咱书要简言，数日之后的一天夜里二更时分，有两名公差到了阿合马的府里，说是太子金真请他到太子府议事。阿合马皱了皱眉头，夜已经这么深了还议什么事儿？公差一听啊，大人呢，这是大人们的事情啊，议论何事，我们做小人的那不知道。按照元朝的中央机构，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中书令，此职呢由这个皇太子担任，依次往下面呢是什么呢，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阿合马没把这个右丞相史天泽放在眼里，左丞相的位置呢还空着，而担任平章政事职务的又只有阿合马一个人，因此除了这个中书令金真太子之外，他就是最大的官了。他怕的也就是金真这一个人，这个皇太子比皇上还厉害，常常跟他过不去。阿合马不敢违抗金真的命令，带着几个随从乘着车往这个太子府去。太子府门前今天晚上一片的漆黑啊，这个车子停下来，门内出来一个人，太子有命只准平章一个人进内，其他人等在门外侍候。是，阿合马一个人进到里面，没走几步突然有两只大手掐住他的脖子，他连啊的一声啊都来不及，蹬了蹬腿，完蛋了。这掐死他的是谁啊？正是千户王柱。当王柱啊确实知道这个阿合马再也不会活过去的时候，于是命令那两个公差将他抬到这个太子府外，往车上一扔。平章大人突然得了疾病，不省人事，义不成事了，太子命令你们快把他拉回府去急救，快走吧。随着阿合马来的人明知其中定有缘故，好好一个活人，过去又没什么疾病，怎么好端端的就不省人事了？但是谁也不敢过问呢，急忙将车子赶回了平章府。抬下车一看，胳膊腿全是硬的了，整个成了僵尸了。这个千户王柱为什么如此大胆，敢冒太子之名，并且在太子府门内行凶杀人呢？说起这个事情，咱给您略微的加上几笔。这个太子真金是忽必烈的次子，他生于公元的1243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奉了蒙哥汗之命镇守漠南的时候，真金才八岁。忽必烈重用这个汉儒刘秉忠、姚叔等人，真金也就跟着这些个汉儒们学习，他博学强记，并且能学到的东西呢运用到这个实际当中，对父母呢还非常的孝顺，对兄弟们友好，受到了父母的这个夸赞。公元1262年，也就是忽必烈继汉魏的第三年，忽必烈就将真金封为了阎王，让他担任中书令的要职。这一年呢，真金才19岁。第二年20岁的金真又啊兼了判枢密院的院士，这也就是担任了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了。 忽必烈在这个李昙叛乱之前

了重用汉儒之外呢，还特别重视妇女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说没有曾祖母俄和伦的教导，祖父成吉思汗就不会成此大业；如果没有母亲索鲁和铁尼的这个斡旋，大汉之位就不会由这个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的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妻子察必的审时度势，这个皇帝位自己就不一定能够得得到，起码不会这么容易的争得到。于是他决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真金娶一个好媳妇。为了给真金选妃啊，大臣啊先后提供了100多位的候选人呢，但是忽必烈全部中意，不是仙女子啊粗汉无礼，就是仙女子赢弱多病啊。右丞相史天泽奏道：“陛下还曾记得阔阔真否？”“记得，记得。”忽必烈赶忙的答应：“爱卿，你可知的那个女孩可曾许配人家？如果尚未许人，跟真金倒是很好的一对。微臣速速的派人打听，报于陛下。好好，越快越好。”这个阔阔真呢，本来是红鸡次部族的一个姑娘。红鸡次部呢，她出美女。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伦，成吉思汗的妻子博铁儿，蒙哥汗的妻子呼都台，忽必烈的妻子察必，都是这个部族的姑娘。这个部族的姑娘不仅呢美丽多姿，而且还啊温柔善良，贤淑懂事。数年前的忽必烈在这个红吉次部族啊居住区打猎，口干舌燥，带的马奶呢也喝完了。这是他见一个13、14的小姑娘在一个蒙古包外呢撵这个毛线，于是啊他就打马过去：“姑娘，我远行打猎至此，口渴得很呢，能不能给一碗马奶解解渴？”这个姑娘啊打量了一下来人，明目的大眼睛转了转：“马奶倒是有，只是我的父母跟诸位兄长全不在家，我一个女孩家不便招待客人，请您谅解。”忽必烈一听人家姑娘说的有理，于是就说了一声：“哦，原来如此，不打搅了。”于是就打算离开，可是姑娘突然又把他叫住：“请您还是稍微等一下，我的父母马上就会回来，您这样一走一定会渴坏了您，也显得我这个人很不懂礼貌。再者一说，我一个女孩家在家，您自来自去的，连我家父母也没见，别人会有非议的。”嘿，忽必烈一看人家女孩落落大方，明白事理，于是翻身下马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姑娘的父母赶着羊群回来了。姑娘的父亲是一个退伍的老兵，他认识忽必烈，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转身对女儿说：“阔阔真，赶快过来见礼，这是当今万岁，你怎么让万岁站在外面不请到帐内呢？”阔阔真啊急忙过来施礼：“陛下，我不知道是您，请原谅。不过我即使知道您昨晚不慎啊碰到门楣子上啊致伤，多亏心呢。”在旁边的真金太子啊立马过来揭露道：“父皇，这阿合马擅用谎言欺君，他脸上的伤不是碰在他们家门楣上，是孩儿我打的。”紧接着就把昨天的事情复述了一遍。忽必烈问这个阿合马：“太子所讲可是事实？”阿合马立即跪下：“哎，据是事实，御臣不甘太卑，致使太子生气，请皇上知罪。”“起来吧。”忽必烈严肃地说道：“下次如果再贪杯误事，朕也是绝对不饶过你。哎，谢万岁。”从此阿合马非常的惧怕真金太子，白天根本不敢喝酒啊。今年漠北诸王又在叛乱，忽必烈御驾亲征去了，皇上不在，皇太子真金这就是大都的主宰，有生杀予夺之权的。阿合马呀惶惶不可终日，唯恐皇太子找自己的事儿，越是怕不是吗？哎，这天夜里真金太子派人来叫他，就在这天夜里，阿合马的罪恶的生命结束了。据这个历史记载，正和咱们前面所说的阿合马之死是千户王柱假传啊真金太子之命诱杀的。但是如果说在太子府门内作案，而太子一点也不知道，恐怕与理不同啊。看来王柱之诱杀阿合马很可能是得到了太子真金的默许。其实啊，诱杀阿合马斗娥冤的演出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王柱要杀掉阿合马

已经下了2年的决心了。阿合马被杀，在这个大都毕竟是头条新闻，不论太子真金心里装的是什么，表面上不能置之不理，得组织破案呢。听说王柱前不久看了玉京书会演出的《窦娥冤》，在剧场里的曾经透露出来要杀人的意思，于是就把两位主演朱连秀跟关汉卿给逮捕了。王柱是英雄，英雄不做暗事，他见此事牵涉到了无辜之人呢，于是出来自首。他的两个同伙高和尚、张毅也同时出来自首。真金太子将这个情况写成了本章，报与了在这个漠北的忽必烈。忽必烈非常的生气，当即批示斩首示众。真金太子见了玉批，不敢怠慢，只得对王柱等三个人安慰了一番。那个高和尚跟张毅，就是驾着阿合马的那个人，把他们绑赴刑场。王柱临行前面不更色，从容镇定。他环视了一周，向来看展的人们拱了拱手，朗声地说道：人生百年总有一死，大丈夫之死要死得其所。王某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死而无怨，死得痛快。刽子手手起刀落，王柱的人头落地，刑场上不少人流泪，有的甚至于嚎啕悲声啊。为了不制造更大的这个冤，真金太子除了忽必烈指明要杀的人以外，一律的不杀，仅是收监候审。与此同时，派出多人去搜集了解阿合马的罪行。阿合马一死，他手下人知道靠山已失，将来吉凶尚不可知，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为好。于是当太子派人了解情况时，他们竟然能提供不少真凭实据。忽必烈回到大都的时候，王柱已经被斩首。太子真金如实地向忽必烈回报了情况。忽必烈听说真金说阿合马这么多的罪恶，心里根本不相信这是实的，于是责备真金呢：一个做帝王的要能够广纳百家之言呢，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那些个汉儒主张降服民心，那是对的，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也很难以支持。你不要只听那些个汉儒的话，而对阿合马百般的刁难。你所奏的事情会是事实吗？父皇，真金这事看着忽必烈孩儿纵然无知，也不敢欺骗圣上。据我了解，那阿合马聚敛的真金白银比我们皇家还多，他还强抢民女，现在还尚有49人之多呀。你查抄了阿合马的家。忽必烈没等真金说完，反问了一句：没有父皇的旨意，孩儿斗胆怎敢擅抄大臣之家？哦，这就是了。忽必烈长出了一口气：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妄议人非。一个国君要能做到肚子里撑大船呢。父皇，此事原来是阿合马一个佣人自动的出手，起先我也不相信，后来派人一打听，果然事实，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朝中议论纷纷，都说父皇仁慈太过，被那小人蒙蔽了。哦，这阵啊，忽必烈有点动心了。你说的可是句句事实，一句不实，愿受父皇制裁。真金太子口气非常的坚定。忽必烈于是下旨查抄阿合马的家，这么一来，阿合马的罪行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别是那些个受了阿合马之害的当事人，每天聚集在宫门以外等着告御状。忽必烈愤怒之极，他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亘古的圣君呢，想不到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阿合马欺骗了这么多年。他将阿合马的全家老少统统处以死刑，并且将阿合马本人又从棺材里扒出来，砍下头颅挂在城上，以示民众，尸骨扔给猎狗给吃掉了。王柱、高和尚、张毅三人得以平反，诏命树碑修墓，幽抚家属，牵连入狱的无辜者统统的释放，关汉卿、朱连秀也得以出狱。纵观忽必烈的一生，有功也有过，他最大的过错那就是好大喜功，好嘛，能让全

全世界都在他的统治之下，让所有人都喊他万岁，因此就常常的发动一些个非正义的战争。话说在这个欧洲大陆向南深入到地中海，有两个半岛，一个叫亚平宁半岛，一个叫巴尔干半岛。两个半岛之间的海域叫亚德里亚海，在亚德里亚海的西海岸，也就是亚平宁半岛的东部，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它叫威尼斯。威尼斯是一座水城，被誉为了水上的明珠。相传呢，这里原来是一些个小岛，劳动人民将岛上的山石泥土削平之后投入水中，接近的连成了一片，远一些个连不成一片的，中间的水就形成了河，因此威尼斯城啊以河多船多而闻名于世界。在这个忽必烈当政期间，这里已经是繁华的都市了，特别是威尼斯的商人有远见，好交庸，且富有探险的精神，他们的足迹甚远，很为当时跟这个后人所称道。有一个姓波罗的老商人临死的时候对他两个儿子说，我听说东方有一个大国名叫蒙古，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离我们这里大概有一两万里，我曾经有一个夙愿，那就是早晚要到那里去看看，可是我现在老了，如今又如此多病，怕是难以到达目的。我死之后，你们弟兄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到达那个国都。大儿子尼科罗波罗答道，父亲您放心，我们将来一定遵照您的遗嘱去做。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道，父亲您既然尚且没有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呢？书接前文，前文书给您说的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他的父亲说，您既然没有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呢？一个好商人老波罗喘了一大口气，慢慢的说道，不能专凭眼睛看的，还得用耳朵听，还得用脑子想。我年轻的时候到过报答，蒙古军曾经到过那里，我还到过宽田吉斯海，蒙古军在那里打过仗。听说现在蒙古在报答已经建立了伊尔汗国，在宽田吉斯海的北面已经建立了钦察汗国。听那里人说，蒙古军是一个野蛮的人类，杀人如麻，吃人肉，喝人血，但是我却不相信，如果果真那样，他就不可能万里征战去征服另外的一个国家，因为打仗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和充分物质供应，这绝非是一个野蛮民族所能办得到的。老波罗说过这一番话之后不久就死去了。尼科罗跟这个马菲奥兄弟俩都是急性，他们办理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就商议着东行。尼科罗就说了，马菲奥，你对父亲的遗嘱准备怎么做呢？马菲奥想了想，我恨不能现在马上就走，只是嫂嫂已经有了身孕，还得要等上几个月，孩子生下来之后看看是男是女咱们再走。尼科罗一听，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我担心的倒是你尚未成婚，我们这做商人的一次出海往往不知要费多少年，还是等你结了婚再走吧，不然的话年龄大了再想结婚就不容易了。马菲奥一听，只要是生意做得顺，只要是能发财，管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哥哥如果不等嫂子分娩我们明天就走。就这么着，两个年轻人稍事准备，丢下了尚待分娩的妻子，看着自己这个家上路东行。他们先是乘船经亚德里亚海入地中海，转入了爱琴海，穿过了博斯普鲁士海峡，进入黑海，沿黑海向东到黑海东岸后登陆，经过了太和陵以南的小国。那些个小国啊，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们来到了宽田吉斯海，从宽田吉斯海的南面绕过去，到了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攻打过的花刺子模这个国家的布花刺城，屈指算来已经有万里之遥了，但是一打听离着蒙古国土啊还有一万多里呢，而且全是旱路，再走下去还得用多长的时间呢？到这俩人呢有点动摇了，他们决定先在这个布花刺城住下来，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吧。
他们不是旅行家。

0: 他是商人，是一边经着商一边前进的。走到这里已经用了7年的时间，如果专程回去，1年半载就可以到家。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向当地人了解了一下情况，很少有人说好话，仍然说是蒙古人杀人放火吃人肉喝人血，好家伙的。甚至于还有人吓唬他们，可不敢去呀，到那里头把你逮住就把你当成牲口了。我告诉你说，到了那会儿就把你们当成蛆口了。马菲奥非常不明白什么是蛆口啊。那个人一听啊，蛆口就是奴隶啊，蒙古人让奴隶放羊，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放丢了就把你杀了吃肉。像二位这样没有干过活的生意人，你们到那简直就是白送命。马菲奥动摇了，提出向回走，但是尼克罗恩提出了怀疑，这里曾经受过蒙古军的侵略，恐怕对蒙古人有这个仇恨，因此多诽谤之词。你想想，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羊，这说明他们那里的羊是多么的多呀！有那么多的羊，羊肉尚且吃不完，怎么会吃人肉呢？显然这是谎话无疑。依我看，咱们还是等一等，蒙古总不会没有商人到这儿来，咱们见见真的蒙古人就知分晓。于是兄弟二人又住了下来。不久果然来了一个蒙古的商队，蒙古商人身穿绸缎，脚蹬皮靴，骑着高头大马，驮货物是挂着铃铛的骆驼。不花40%的人一见蒙古商队到来，都争着跟蒙古商人做生。这些个蒙古商人有说有笑，非常的和气，根本没有要吃人的样子。尼克罗向弟弟马菲奥会心地发出了一笑，心里话说，怎么样，这里的人在骗我们吧。马菲奥也笑了笑，跟哥哥想到一块儿去了。蒙古商人这阵从这个骆驼身上取下了货架子，打开一看，哎呦，波罗兄弟简直惊呆了，红绸绿缎明花暗叶，真是五彩缤纷，鸦雕玉雕陶瓷泥塑件件都是玲珑剔透，珍珠琥珀银镯金链闪着珠光宝气，生产这些名贵的物品的地方绝对不会是一个野蛮的地方。波罗兄弟都暗自敬佩自己父亲的眼力。波罗兄弟主动向这个蒙古商人搭话，并且请求他们回国时带着自己一起走。蒙古商人欣然地答应，他们向东穿过了中亚西亚，经天山北路进入沙州，也就是现在的敦煌，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绕过了河套，来到了上都开平。忽必烈接见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在我这里生活，我是非常欢迎的。我知道你们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对基督教也不反对，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教都是在劝人向善，没有教人作恶的。
1: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啊，这个网红明星偷税漏税的话题又是频繁地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词条。在如今这个流量的时代，网红明星凭借着自身影响力，坐拥超高人气与丰厚收入，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站在聚光灯下，享受着时代红利带来的名利双收，却有一部分人在利益的诱惑下触碰法律红线，通过各种手段偷税漏税，最终落得账号封禁、身败名裂的下场。 从曾经的直播带货顶流薇娅，到知名影视明星郑爽、邓伦，再到一众粉丝数百万的网红主播，一系列偷税漏税案件接连曝光，每一起都触目惊心，不仅让他们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事业，更是给整个社会敲响了关于依法纳税的沉重警钟。今天我们就以这些被封杀的偷税漏税网红明星为案例，深入剖析税务违法的代价，深刻警醒每一个人，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税收底线不容触碰，任何侥幸心理都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听众朋友们，近年来税务部门是持续加大对文娱领域、网络直播行业的税收监管力度，一大批偷税漏税的网红明星被依法查处，昔日风光无限的他们一夜之间从神坛跌落，彻底被行业封杀。我们先来回顾几起极具代表性的案件，感受税收违法的惊人细节与严重后果。先来关注今年的一个热搜词条，网红白冰偷税细节。白冰短视频博主，在某网络视频平台粉丝量超过4000万，是美食探店类的头部网红。然而国家税务总局调查发现，白冰在网络平台的变现方式主要是广告合作，且佣金不菲。但白冰自2021年以来申报的个人收入金额长期偏低，稽查人员随即对白冰的关联企业展开全面的梳理，这不查不知道啊。

0: 法呀。
1: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红明星偷税漏税案件。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板块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案例和案件，让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些高收入的网红明星明明有着远超普通人的收入，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偷税漏税？他们又通过哪些方式逃避缴纳义务呢？其实这些网红明星的偷税手段看似复杂，本质上都是利用税收政策漏洞，虚构业务，隐匿收入，妄图钻法律的空子。我们来逐一拆解这些违法手段。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手段，就是隐匿个人收入，虚假申报纳税。很多网红明星将自己的直播带货收入、广告代言收入、演艺报酬、打赏、分成等巨额收益，通过私人账户、现金交易、第三方平台等方式隐匿，不向税务机关申报，或者只申报一小部分收入，刻意降低纳税基数。就像部分网红主播坐拥数百万上千万粉丝，直播销量居高不下，年收入远超普通人群，但个税申报的收入却未达到5000元的起征点，甚至多年不申报任何应纳收入，刻意隐瞒真实收入情况，逃避纳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降低纳税税率。这是薇娅、郑爽、邓伦等顶流网红明星最常用的违法手段。按照我国税收法的规定，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工资薪金所得收入超过一定额度，适用最高 45% 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而如果将个人收入转化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适用税率则为 5%-35%， 且部分个体工商户还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纳税金额大幅降低。于是这些网红明星纷纷注册多家空壳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没有实际经营业务，只用单纯的走账，将原本属于个人的劳务报酬、演艺报酬、直播佣金等收入全部转入这些空壳企业，伪装成企业经营所得，以此降低税率，逃脱巨额税款。看似是税务筹划，实则是完全违背业务真实、违反税法规定的偷税行为。还有第三种是签订阴阳合同，拆分高额报酬。这些影视明星网红偷税的典型手段，比如说郑爽案件就是典型的代表。所谓阴阳合同，就是针对同一笔演艺报酬签订两份合同，一份阳合同金额相对较低，用于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一份阴合同金额远超阳合同，而是实际上的约定的真实报酬，而是进行私下交易，不对外公开，以此隐匿大部分收入，达到偷税目的。这种方式极具隐蔽性，却严重违反了税收征管法律，属于明确的税务违法行为。第四种，利用税收洼地，虚假核定征收，违规避税。部分的网红明星盯上一些所谓的税收洼地，在当地注册企业，利用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违规申请核定征收，大幅降低纳税额。还有的通过亲戚、助理代持股份、代收款项，将个人收入转移到他人名下，分散收入，逃避纳税。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偷税漏税，都是对国家税收法律的漠视。听众朋友们，这些违法手段

似高明，实则呀是漏洞百出。在如今税收、大数据、智慧税务的监管下，任何资金的流动、收入往来都无处遁形。税务部门通过平台数据、银行流水、合同资料、资金流向等多维度核查，能够快速地发现税收的异常，哪怕是再隐蔽的偷税手段也将被一一查实。很多网红明星在偷税漏税时都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的手段够隐蔽，不会被发现，即便被发现也能通过补缴税款了事。可事实证明，税收违法的代价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惨痛，不仅是经济上的巨额损失，更是事业、名誉、人生的全面崩塌。首先，经济上遭受巨额损失，多年财富化为泡影，这些被查处的网红明星不仅要全额补缴逃税款，还要缴纳高额的滞纳金和罚款。滞纳金按照每日5%计算，逾期时间越长金额越高，罚款则根据违法情节轻重除以偷税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薇娅的13.41亿、郑爽的2.99亿、邓伦的1.06亿，这些巨额的罚款滞纳金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瞬间蒸发，即便倾尽所有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其次，全平台账号封禁，事业彻底终结。无论是直播主播还是影视明星，账号、作品、公众形象是他们立足行业的根本，而一旦涉及偷税漏税，根据国家广电总局、文旅部相关规定，偷税漏税的劣迹艺人、违法主播会被全面封杀，社交账号、直播账号、短视频账号全部封禁，代言全部解约，影视作品全部下架，直播权限永久取消，曾经的顶流一夜之间会失去所有的事业平台，再也无法回归公众视野，多年打拼的事业、营造的人设彻底归零，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再者，社会名誉彻底破产，沦为全民反面典型。明星网红作为公众人物，本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树立正面榜样，可他们却知法犯法，偷税漏税，侵占国家税收利益，挑战法律权威，一经曝光必然遭到全社会的谴责和唾弃，曾经的粉丝脱粉，公众口碑崩塌，个人形象彻底损毁，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还会连累家人、经纪公司、合作品牌，给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一辈子都背负着偷税者的骂名，永远无法洗白。最后，面临法律的严惩，情节严重者还会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税缴纳税额数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虽然我国法律规定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无刑事处罚记录，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税款、滞纳金和处罚金的，不予以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如果5年内因逃税纳税税款受过2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又再次偷税的，就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牢狱之灾。也就是说，一旦触碰偷税漏税的红线，不仅是行业封杀、经济损失，更有可能锒铛入狱，付出自由的代价。听众朋友们，或许有人说，网红明星的收入高，多交点税也没什么，可他们却偏偏选择偷税漏税，本质上是对法律的漠视，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

0: 依法纳税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个公民、每个市场主体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税收对于国家发展、社会民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治理的物质基础。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保障、民生福利改善、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等，每一项公共事业的发展，每一笔民生的投入，都离不开税收的支撑。我们走的宽阔马路，乘坐的公共交通，享受的免费义务教育，看病就医的医保保障，面对灾害时的应急救援，背后都是国家税收在默默支撑。每一分依法纳税的税款，都是在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都是在为社会发展贡献民生力量。而网红明星偷税漏税，就是侵占国家财政收入，损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更为重要的是，依法纳税是公民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体现。作为公民，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公众人物更是如此，他们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和社会的资源，拥有远超普通人的收入和影响力，更应以身作则，带头遵守税法，树立依法纳税的榜样，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触碰法律红线，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听众朋友们，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责任，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那些被封杀的网红明星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名利皆浮云，法律不可违，贪利一时爽，违法终遭殃。法网难逃，税计如山，无论身处什么行业，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名气多大，都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履行纳税义务。唯有敬畏法律，诚信守法，才能行稳致远，唯有依法纳税，担当责任，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好了，时间过得飞快，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北向。

迎各位好朋友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朋友们，我今天心情可好了。你说人家吧，一高兴呢就特别的不想说话，我呢就不一样，我心情好的时候絮絮叨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磨磨唧唧。我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有句口号你保证听过，那就是酸酸甜甜就是我。有些朋友可能有点纳闷，说尚薇这口号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不是人家超级女声的参赛口号吗？对，他还唱那首歌呢，叫就是什么甜啊，就是真的我哦。哇塞，好巧哦，他也是这个口号哦。说到口号我就想起来了，小学的时候你听到过最霸气的一句口号是什么？最霸气的一句话，也是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等放学的。今天说什么？说的是上学的时候你听过最多最霸气的一句话是什么。这个话题大家不妨